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还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的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1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用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他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再来2瓶啊，
2: 再来2瓶，
0: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

0: 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1: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1: 哎，
0: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哎、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行行，
0: 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0: 对，
2: 而且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对，
2: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的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3: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3: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2: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3: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这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1: 是啊，
2: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它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1: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3: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全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3: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3: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可过瘾了。
2: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3: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2: 没错，
3: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3: 对，
2: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3: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3: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3: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一点。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 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2: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2: 五折都不要了！
1: 嚯，
2: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
1: 哎，
2: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嘿，
1: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3: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3: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3: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少。
3: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2: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3: 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2: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3: 太棒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就成了，是不是？
3: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是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

0: 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1: 好，师傅好，
2: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3: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3: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3: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3: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今儿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 我补贴三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才，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1: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

0: 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拿着你要的东西，赶紧离开我的办公室。它对于我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你应该知道，我后半辈子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整垮你。
1: 乱世出英雄，新人换旧人。

0: 上级组织怎么说？
1: 组织同意浪的请求，暂时不揭穿曾凡博的身份，同时命令我们配合浪彻底查清敌人有关烈焰计划的全部内容，务必将所有黑沙帮成员一网打尽。
0: 我们已经给了黑沙帮致命一击，相信这个烈焰计划很快会浮出水面。

喂，我是曾凡博。什么？孔令宇出现在那里？他一个人吗？没关系，督办处查到那儿是必然的。但是，如果钱志学出现，不管是谁也不能阻止你们把他给我带回来。如果督办处的人坚持要把人带走，就动家伙。不要怕，捅了娄子，我给你们做主。督办处不过是一帮过气无能的废人，已经不中用了。给我接行动组。

0: 怎么会这样？
1: 尽管叛徒没有供出实质性的内容，但是他们顺藤摸瓜，早晚会找到地下情报站。杜半处跟巨涛的狗公已经开始了大搜捕，徐俊凯和周牧童不再安全，通知他们做好提前撤离的准备。另外，钱教授的孩子已经被敌人送到了秘密地点。这些是曾子娇率领的黑哨帮成员，近期他们都会撤离苏昌局隐藏起来。你要把这些名单和相关资料一并交给他们。
0: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搞到的？
1: 黑哨帮成员是曾子娇透露的，至于这份口供是我从蔡万生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曾范博亲自去督办处拿走了全部口供，我想在他之前看过了内容。被破坏的是我们的第三联络站，目前有5人被捕，除了这个叛徒张赫，还有一个被秘密关押，另外2人被杀害，其中有王掌柜，还有1人失踪。被杀害和被关押的人都没有招供，他们掌握的情报也不算很多。
0: 你可是去过第三联络站，一旦失踪的人落入敌人手中，你很可能会暴露他。
1: 失踪的人叫黄竹天，化名赵天，我们并没有见过，他不会知道我太多的情况。
0: 可正如你说的，敌人顺藤摸瓜，难保不会查到你，这太危险了。而且曾凡波新找来的人一看就是个难缠的家伙，听说没有他查不到的人。
1: 他什么来路？
0: 不清楚，而且谁都不知道他从哪冒出来的，甚至连名字都对不上。
1: 你见过他？
0: 就2面，一次在车站，还有一次就是在嫂子跟徐俊凯被密探跟踪的地点，当时他也在勘察现场，被我意外撞到的。
1: 找机会指给我看，我要知道这个人的背景。至于叛徒张赫，我会亲自动手。
0: 还有，钱教授的行踪查到了，明天下午5点，他会去一个叫高锦的学生家做客，但是苏察局的人已经全面布控，想必督办处的人也会出现。
1: 这样，我来掩护，你负责动手，然后把人交给徐俊凯，让他们护送钱教授撤离。
0: 明白。但是大哥，我还是觉得你不够安全。
1: 是啊，其实曾凡博已经把我的身份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了蔡万生。
0: 什么？蔡万生如果知道你是督办处的眼线，以他的性格会把你秘密处决的。曾凡博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他不想再利用你了吗？
1: 曾凡博也不想和蔡万生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拿到他想要的情报，为了掩盖自己是黑沙帮成员的身份，他早晚会抛弃我这颗棋子。我们一定要抢在这之前查清敌人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现在就看蔡文生能否找到我是对方眼线的证据了。
2: 抓到的革命党立刻审讯，没有结果的杀。
3: 已经开始严刑拷问，另外钱志学的去向已经查明，明天下午他会去水流街72号他的一个学生家里，行动安排我都已经做好了。
4: 好极了，我们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了啊。

0: 这是你们最后翻盘的筹码。是。啊，回头你去家里帮夫人收拾东西。啊，北洋军队节节败退，我们也得做好撤离的事宜了。
1: 明白。两件事我都会亲自过去。啊，对了，总长，这个文件请您签字。
0: 啊。
1: 今天的事儿，请您息怒。曾凡博不过就是个小瘪三儿，成不了气候。
0: 我的抽屉被人打开。

0: 别说是开抽屉了，您说整个局里谁敢私自进您的办公室啊？您说会不会是曾凡博那个混蛋呢？他没有这个机会，而且他很快就走了。他。
1: 乱世出英雄，新人换旧人。新人换旧人。秦天还在跟曾凡博的表妹谈恋爱吗？
0: 您怀疑他？不会吧，总长。实话跟您说吧，我就算是怀疑我自己的亲爹，我都不相信秦天会是这个眼线。那家伙就是个胆小鬼。还有。
1: 他去巴结曾思佳，那不是您怂恿的吗？好让他有机会能为您套取情报。
0: 闭嘴！我现在问的是，他是否还在和曾思佳谈恋爱？是，他谈着呢。前两日还有人看见他们俩逛大街呢。
1: 走，
0: 那个宗长，字你还没签呢。
1: 走。

0: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总长，注意点影响，跑到这儿来谈情说爱来了。我们哪有谈情说爱呀？这不，秦科长给我带来些糖果。
1: 糖果？不会是情报吧？
0: 您说什么呢？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吧？行啊，那你可以搜身呢，我配合。
1: 曾大小姐不应该到这儿来，啊，也许下次我会的。

0: 自己处理掉。
1: 是。告诉我，除了我跟魏富成，还有别的人接触过犯人吗？
2: 没有，但是秦科长来找过魏富成，我说您有令，不让任何人进去，他随后也就离开了。
1: 他没说别的吗？
2: 没有。他
1: 怎么了？
2: 他当时问您进去多久了，剩下的也就什么都没说了。

0: 什么人？口令。
1: 是我，该换岗了。
0: 看什么呢？
2: 没事，换岗了。啊，你一会儿走的时候记得把窗户关上。
0: 哎，好嘞。

0: 他们都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吗？
1: 还不能确定。不过晴天说，曾思佳和这些女探子很可能会随时消失，一定要监控起来。
2: 都跟你说了，不管在哪里都要叫她的代号，你怎么回事啊？
1: 是浪这么说的。
0: 回去告诉浪，在第三联络站，朱猛同一直在暗中传递情报。除了牺牲的王掌柜，我们没有接触过其他人。至于失踪的黄楚天，我们和他都没有见过面，也不了解他。但我们会想办法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
1: 尽管如此，浪还是要求你们做好撤离准备，毕竟还是太危险了。
0: 危险每天都有，你们的处境比我们更危险。但是只要我们在这儿待一天，就能多配合你们一天。走一步算一步吧。
2: 为了搞到这些女探子的照片，他一定冒了不少风险吧？
1: 这个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危险，但是对他来说，只用一只眼睛就做到了。
2: 什么？用一只眼？
1: 对啊，像这样。
3: 快点，快点，快点，长什么样？快看，
4: 你们不是吵着要见我男朋友吗？那今天他来了。
3: 队长，他可比我想象的潇洒多了。
4: 哟，真是个美少男啊。哎，美少男，我们队长可是这局里的一朵牡丹，你可不能欺负他哦，不然我们姐妹几个可不会放过你的。
5: 就是啊，
6: 就是
5: 啊。是啊，我们可是最痛恨负心郎了，你要是敢欺负我们思佳，你就等着挨揍吧。
7: 怎么会呢，真没想到在这冰冷的大楼里，他火红的心脏居然会在这里跳动。
3: 可真会说，
7: 你们堪比是古代四大美女，认识你们是我的荣幸。
3: 真会说话。
8: 我们是四大美女，那请问思佳姐是什么呀？
3: 是什么呀？
5: 就是啊。
3: 是什么？
5: 是什么呀？
4: 哎，好了好了，你们别闹了，看你们把他说的都不敢说话了。好了，人都看了啊，都回去吧。
7: 哎，等等，既然人都来了，不如我跟你们姐妹几个拍张照片吧，我的技术很好的，好吗？
5: 哎，好好好，
7: 来，大家都靠拢一下。
5: 来来
7: 来，都笑笑，来笑笑。笑笑。
4: 哎呀，好了好了，别闹了，你们回去吧。
3: 走吧，
4: 来，走吧，
3: 我们回去吧。
4: 走，
3: 真是，
5: 快点。
2: 是得用一只眼，都闭上了，还能看见啥？闹不成瞎子了。他可真够机灵的。
0: 好了，回去转告了。明天我们会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朱梦彤会在指定地点接应，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1: 明白。哦，对了，浪海说一旦预定的时间见不到我们，说明情况有变，你们就要立刻撤离。我走了，保重。
0: 凌云啊，出门的时候注意保持警惕。
2: 凌云，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1: 走了。
0: 赶紧把情报给组织发出去吧。
2: 好。
0: 朱梦彤同志，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呗，怎么还不好开口啊？
0: 我认为你对孔令宇的态度我是说你对他的称谓可能有些不妥，我甚至觉得对不起，可能是我在敌后待久了，过于敏感了。但是，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这些年，我向你隐瞒了实情。令宇，他是我的亲弟弟。
0: 你说他是祝新华？连今天也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2: 是组织同意的。几年前，组织需要安排人到江防要塞配合秦天的工作，因为新华熟悉那里，又曾经是直系的兵，他便主动提出申请。组织再三考虑，就把任务交给了他。但是新华考虑到我和他的关系，担心秦天同志在布置危险任务的时候会有所顾虑，怕秦天平日会分心照顾他，就要求组织不要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任何人。所以秦天跟你一样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0: 难怪你每次见到凌雨都有些动情，是我错怪你了。我知道你的家人早年都被反动军阀杀害，只剩下他一个亲人。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同意自己的丈夫和弟弟都深入敌后，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朱梦彤同志，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2: 不说了，还是发报吧。

0: 从办出发。
1: 行，
0: 证件，
2: 出示证件。
1: 好，
0: 嗯，走吧。
1: 办出啥？拿出来。
0: 证件，哎，快点，站住！
1: 这
0: 过来，
1: 过来，你的
0: 证件。

0: 出班，出班，走！哎呀，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说，
2: 证件。
1: 您很像我们要找的人啊，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0: 进来。
1: 蔡总长，您找我。
2: 曾凡博带走我们的犯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我还知道他仗着和吴氏家族的关系，总是想踩你们一头。
2: 这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有眼线，给他们送出消息。好在这个革命党在转移之前交代了一个漏网之鱼，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鱼。这是他的相关资料，你把他送到机要室，别人送我不放心。哎，记住，不要让速查局的人知道他的存在。还有，下午要抓捕一个要犯，腾出房间来。
1: 您这么信任我，就不怕我就是这个眼线？
2: 你是吗？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

0: 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3: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6: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6: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8: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2.1 3ZL2017-2-13974.0 3ZL2017-2-12384.3 4ZL2017-2-13902.X 5

0: 6 CL 2017-2104-0186.9 6 CL 2017-2109.6 勇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勇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勇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

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

0: 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 态，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

0: 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瞎转悠什么呢？前阵子你不跟我说让我帮你抓什么革命党，还说有好处吗？怎么这阵子就没影了？我还等着发财呢。
8: 我也想发财啊。人都已经确定是革命党了，但是人竟被速查局的，哎，被你大舅哥带走了。你还想发财？发烧吧你！
7: 别瞎说，没影的事儿什么大舅哥？哎，你就没留一手？不会傻的，把共处的人全都交给他们了吧？
8: 我也想留一手。可是哪儿还有什么人啊？现在除了失踪的都是死人，你是不知道你大舅哥有多狠。我也不劝你啊，以后你也小心点。哎，
7: 你怎么又来了？再说我跟你急眼啊。
8: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回头咱俩细聊，我还得去安排抓捕的事儿。走了。
7: 哎，啊，中午到我那儿喝酒去。
8: 喝什么酒啊？今儿不行，我得办案。
7: 你不吓我吗？再说我还不愿意让你多喝呢。30年前的八卦浪费可就一响。
8: 哟，听你这话有点盛情难却的意思啊。那行，我中午直接过去。啊，这酒别再给别人喝了啊。

0: 除了失踪的都是死人，
1: 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找到人。蔡满生开始怀疑我了。

0: 怎么样，看出什么了？
1: 看来我的情报有误，这个家伙是个小角色，不会知道太多，而且革命党这个情报站只负责送情报，不会挖出更深的线索。至于那个失踪的革命党的形象，他描述的也很清楚，应该就是今天被击毙的人。但奇怪的是，这份口供少了一页。
0: 你说什么？少了一页？
1: 是的，你看，尽管没有页数的标记，但这两页的衔接处前后的提问与回答并不是疑句。之后的内容显示，被审问者回答过上述的提问，但是前面却并没有相关的记录，所以我怀疑其中的一页内容被人拿走了。
0: 好你个蔡万生，还给我留了一手，看来这页至关重要啊。
1: 恕我直言，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烈焰计划，有必要管革命党的事情吗？
0: 你错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革命党，不消灭革命党，别说是烈焰计划，就连你们日本军部日后的行动都会被破坏。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天下早晚是他们的。
1: 那我认为应该出动侦听车在全城布控，革命党地下情报站被毁，他们迟早会向外发送情报。从这份口供上不难看出，革命党地下情报站的人员应该相互间并不认识。如果想完成我们的烈焰计划，今天这个自杀者的身份应该可以很好的利用。
0: 你胳膊怎么了？
1: 昨晚我跟踪孔令宇，结果被甩掉了。随后我到督办处，我想等他出现，没想到碰到一个黑衣蒙面人，和他动起手来，受了点伤。
0: 孔令宇回督办处为什么要蒙面？
1: 他黑衣蒙面必然是有问题，但想查出原因其实很简单，他的左臂也受了伤，我不便出面，你可以想办法查出来。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孔令宇，因为从身形上看，昨晚的人不应该是他，倒像是督办处出现的那个背影。
0: 你说的是今天？
2: 我是真的不能再喝，再喝我就真醉了。
3: 啥就不能喝了？别闹，别打岔了。我跟你说，你知道曾凡博他有多嚣张吗？眼睛都不眨一下，老蔡帮子就在眼前，他梆的一枪就把那犯人给打死了。你说他嚣不嚣张？哎呦，你当时是没在场，你没看见老蔡帮子那嘴脸，让曾凡博给气的，那就像一张瘪茄子脸似的，那是又多难看又多难看。这下好了，什么都没了，他这回是彻彻底底的输给曾凡博了，跟头面子那是都在当了。
4: 什么要啥没啥，你刚才不是跟我说都断了革命党整个地下情报站吗？再审其他人呗。
3: 不都跟你说了吗？哪还有其他人了啊？曾凡博把我们抓着，仅有的活口都带走了，就连口供他也带走了呀。
4: 不会吧？
3: 什么不会？我告诉你啊，我在楼道里那是亲眼看见的。
4: 但是话说，那曾凡博在我们督办处干出这种事情，那咱们督办处的脸算是丢尽了。你怎么就不去帮帮蔡组长啊？
3: 帮他？我凭什么帮他呀？
5: 就算我帮他，日后他骂我还跟那三孙子似的，你告诉我，我图什么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说他这德行，他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
3: 还有啊，我跟你说，
5: 日后
3: 指不定谁出事儿呢。啊，在这个时候，我劝你一句，要学会了见风使舵，好使。管用，
5: 来来来来来，喝。哎，
4: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不行了，要喝你自己喝，我喝不动了。我先说一会儿。哎，
5: 哎，你别闹啊！喝，喝拉菲就把你给喝成这样了。你起来，你起来。你醒醒啊！
3: 我怎么也迷糊了呀？这是拉菲吗？你这不是假酒吧？你
4: 哎，你醒醒，别真睡啊！起来接着喝啊！别真睡啊！起来聊会儿。福成。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想问你们呢，你们速查局竟然敢开枪杀自己人，不就是抓个人吗？但别忘了，大家都是北洋政府的人，你们是不是疯了？
0: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督办处其他人呢？
1: 你被人用枪指着自己的时候，难道不保命逃跑吗？
0: 那你孔令宇为什么不跑？这个人对你很重要吗？
1: 他对北洋政府很重要。让开，我要把人带回处理。
0: 恐怕你们两个人都得跟我走。
1: 我奉命把人带回督办处，敢挡我者就是在违抗军令。

0: 没到吗？不能再等了，快撤！
1: 今天和令宇是不是出事了？
0: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军警很快会包围这一带，再等下去，我们会暴露的。快！

0: 我们出去扒开，就回来你们两个是吗？啊！其他人都被苏察军的人给做了。老虎不发威，他当我是病猫啊！兄弟们，臭家伙，有本事他曾凡伯把我也给做了。
1: 怎么着？你息怒啊？曾凡伯有无事做后台，我们动手会对您不利的。
0: 别说是无氏家族。 我今天不挽回这个面子，就是玉皇大帝来，老子也不认。给我让开，给我让开！
2: 总长，你息怒！
3: 总长，
2: 总长，
3: 激怒我！
2: 总长，
3: 激怒我！

0: 啥情况？给我自己留这儿了，我的妈呀！
1: 你这个睡猪干什么去？
0: 你在呢，我以为你出去了呢。你怎么一脑门子汗啊？好像是刚从外面跑回来似的。
1: 对啊，我是刚从外面跑回来，怕你饿了，这不给你买点吃的，要不要现在吃？
0: 不了，头疼的厉害，我先走了，下午还有事儿啊。现在是几点了？
1: 快五点了。
0: 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完了！我喝酒怎么误事呢？我下午要去抓人呢，我现在怎么办？
1: 行了，我早安排孔令宇过去了，放心吧。
0: 什么？孔令宇？不行，这事儿我得亲自去办。要是出了岔子的话，老蔡帮子非得要了我脑袋不可。
1: 那你现在过去也没有用啊，等你过去了，黄花菜不都凉了吗？
0: 哎，大哥，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抓谁？我要去哪儿抓呢？啊？
1: 你是真喝多了？你倒下去的时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说的？
1: 不是我？你在逗我是吧？得得得，你还是赶紧走吧，免得回头再赖上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等等，我打个电话。

0: 喂，我是魏副长，快告诉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怎么了？傻了你？
0: 兄弟，真出事儿了。

0: 生兄这是哪一出啊？
1: 不知道吗？我今天把课以上的人都带来了。你曾凡波要是真有本事，就把你在我那儿演的那一幕再演一遍。我今天倒想看看，你是人还是鬼？
0: 看来你蔡万生是要跟我动真格的了。
1: 嗯，直呼我的名字了，不叫老兄了。看来你也是想跟我撕破脸了。
0: 自打搜查局成立的那天起，还没有人敢在这儿动家伙。我劝你把枪收起来，免得最后收不了场。
1: 我不是来收场的，我是来收尸的。放肆！
0: 蔡万生，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你这么干会有什么后果吗？
1: 我今天来要的是一个结果。
2: 大家都冷静些，千万不要冲动，把枪都放下，快把枪都放下，都放下，听见没有？曾局长，让你的人把枪都放下，这是干什么？这样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3: 蔡组长，听我一句，先把枪放下，有什么事情大家慢慢说，这样终究不会解决问题。
1: 你来的倒正是时候啊。那好，那咱们今天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我是督办处副官，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说说吧。你不过是督办处的一个副官，抓捕前之学，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我是奉命前去抓捕犯人的，这没有为什么。哼，你们督办处的外勤都死光了，让你一个刚调过去的内勤副官去抓捕犯人。
1: 是我们督办处行动处处长魏福成给我下的命令，我是奉命行事。不是，是我下的命令。
2: 你为什么不亲自督办？你干什么去了？我干什么去了？不是，总长，我忙家里事去了。不是，我去帮嫂子忙事去了。我怕一个人不够，我去秦科长家，让他去帮忙，然后准备和他去您家呢。
1: 啊，对了，秦科长可以作证啊！
3: 混蛋！
0: 难道你分不清孰轻孰重吗？
4: 蔡总长，魏处长一直在我家里，这个我可以作证。
3: 你可以作。

0: 老郑，怕的就是你给他们报的信儿吧，不是吗？我上午刚告诉你这次行动，你的副官下午就出现在那儿，而后埋伏的人被蒙面的人吸引走了，真的是巧啊。你不要看他，韦副长啊，秦科长下午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吗？
1: 在一起啊。我们
0: 我问的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吗？回答我。
1: 在一起，他没有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内。
2: 好啊，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去帮你夫人办事情，有意思。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大家都为了北洋军政尽职尽责，而你蔡万生却在忙着处理家务事，哼，难怪你们督办处办事不力。
0: 少扯淡！为了抓一个人，你曾凡博居然明目张胆地冲着我的部下开枪，
2: 你的部下也打死了我的人。
0: 那是因为你的人在他们背后打黑枪，没有你的口谕，他们敢这么做吗？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的人先开的枪？
3: 我们一直蹲守在楼外，是你们速查局的人冲到我们背后开的黑枪。
4: 胡扯，是你们督办处的人喊着要带犯人走的，
0: 那是他们的职责。抓个嫌疑犯你们就敢对着自己的人开枪吗？说，谁给你的胆子？为什么开枪？
4: 因为你们督办处的人根本就不中用，你们督办处的人都是些过气无能的废人。
5: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4: 怎么了？你们督办处的人都是些过气的无能的废人，你们已经不中用了。
5: 孙总司令一再告诫我们，要内外各部紧密团结，不可相互争斗。外务督办处虽然闲职不高，不被看好，但不代表督办处就是任由你们欺负的对象。孙总司令早有军令，大敌当前，但敢扰乱军心者，分裂内部者，当杀无赦。曾局长，我说的没错吧？

0: 把人拖出去，精彩，太精彩了！你这套声东击西、弃卒保车的障眼法，还真的差点把事情给掩盖过去了。今天你慷慨陈词、大义灭亲，怕是想把自己摘干净吧？
1: 蔡总长。您在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吗？难道你不是在和曾思佳谈恋爱吗？难道你不是在利用这层关系，在向他们传递情报吗？难道你不是怕我怀疑，你就是藏在我身边的眼线吗？
1: 不，
0: 不要急于表明你的立场，不是你有问题，就是你的副官有问题。你我都清楚了，你的眼线就站在这个屋子里。我的人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归。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让我带走钱志学，二是把你这个眼线给我指出来。
2: 提到传递情报，我倒是想起来了。在我们第一次抓捕钱志学的时候，咱们双方都被戏弄了。很显然那份情报是假的，有人故意想挑起我们双方的内斗。我现在怀疑泄露情报的人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再说是孔副官吧，之前在钱志学学生家附近，你开枪打伤我的部下是怎么回事？难道也是奉命行事吗？奉谁的命令？也是韦福成的吗？

0: 没有，不是我干的，这种绝密的任务我怎么能跟夏季军官说的？
1: 但是你告诉过我，是我派部下秘密打探钱志学教授的动向的。我也想离国，也想为督办处争口气，这没什么错吧？
2: 谁都想在自己的长官面前立下头功，这无可厚非。可是你们督办处的人出入自己的大楼还要穿夜行衣，这就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了。黑衣蒙面不外乎是想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在背地里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个人会是谁呢？还好我的手下盯上了他，还打伤了他的左臂。
3: 孔副官，把你的左臂露出来。

0: 什么要说的吗？
1: 魏处长，该你说话了。啊，
2: 你不行，你这都没喝完呢。
3: 不不，
2: 你喝。你这杯子摔碎了。
3: 我来。
4: 那你没事吧？
0: 不要。他这伤口确实是我不小心给划伤的。哎，你们都看见了，这伤口可是新的。
1: 在总长。但凡是我们督办处的人，是不是都要验伤？明白了。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和我的副官孔令宇。您刚才说我们是眼线，而曾局长又怀疑我们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是这样吗？哪一个都是要我们脑袋的死罪啊！
5: 都给我把枪放下！今天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1: 你来的正好，这里有人说我在利用你向外传递情报，怀疑我对北洋政府的忠诚，对孙总司令的忠诚。现在你可以看清我今天到底是什么人，看清真正想利用我的人是何等嘴脸。
5: 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你先把枪给我。
1: 说，你是不是内务搜查局的眼线？不是。你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0: 我是北洋军人，是孙总司令的军人。
1: 我问你，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0: 不是。
1: 他说不是，你们信吗？我信，我信我的部下他不是革命党，那就是我了。刚才曾局长说，他的人昨天晚上打上了什么黑衣人的左臂，也就是说你们怀疑我就是黑衣人，那又是谁打伤我的呢？谁昨天晚上把我打伤的？有种现在就站出来，是谁？站出来指认我就是革命党，有人吗？还好魏处长是个说真话的人，不然我会死得很难看。你们也都看到了，我的胳膊是枪伤吗？

0: 只有一个伤口证明不了我的清白，两位都是我的长官，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没有必要联手作秀，这种图穷匕现的结果只会让我等北洋军人感到心寒。我们都不过是过河小卒，是在利益面前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但是军人，当以报效国家为己任。 当以效忠自己的长官为职责，我希望这件事情能让两位长官知道，谁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人。既然大家今天非要个结果，那我就给你们个结果。
1: 快把枪放下，今天不要，千万别做傻事。
0: 如果你爱我。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清洁巧，让您净省30%。八千多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边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们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0: 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0: 嗯，
2: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2: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2: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0: 嗯，
2: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会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2: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2: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0: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2: 嗯，
1: 更有口碑。
0: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哈哈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 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

0: 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7: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司令军可就要抵达龙华了，所有人都在撤退，你还跟着醉生梦死的，就不怕被革职查办了？啊！
1: 这美妙的歌声听一回就少有，别说被革职，就算是被枪毙我也认了。再说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在乎什么？哎，你还为这事过不去呢？差不多得了。
0: 魏处长，让我叫你赶紧回去，啊！
2: 怎么个意思？我都这样了，还敢给我认？

0: 人，让他给我来一句上海小姐。好。
1: 会调

0: 所有档案全部装车，不值钱的情报全部销毁，人员分批撤离。明天一早，务必帮夫人把东西搬干净。任务就这些，下去吧。
1: 认为这秦天是曾凡伯的眼线吗？他连命都不要了，怎么可能是眼线呢？您是没看见他最近的状态，他没日没夜的喝酒，魂儿都快没了。总长，您别说啊，我之前一直认为他是个胆小鬼，可没想到他是真敢往自己脑袋上开枪。哎，幸亏您留了一手，要不然他早就报销了，咱们也失去了一个好帮手。哎，还有啊，总长。
0: 就冲着他当着曾凡伯的面，毙了他手下那一出，那也是为了您，为了咱们整个督办处挽回了颜面啊！他曾凡伯怎么样？不也大事不敢出吗？当然了，那也是因为您当时的气魄震慑了他们。瞎扯什么呀？就你会动脑子是吧？啊，这能验证什么呢？曾凡伯的态度只能说明，眼线不是他。
1: 就是他的副官孔令宇，啊，这是猪脑子！
0: 是是是，卑职是猪脑子，才能显示出总长的聪明才智吧？啊，你不说这种没味的俏皮话，能死吗你？
1: 哎，总长，您息怒，我这不是开个玩笑逗您开心吗？
0: 还是要搜到确凿的证据。
1: 啊，
0: 孔令宇那儿有什么动向？
1: 啊，依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视他了，可是没什么收获呀。他除了在局里工作，平日里他哪儿也不去。
0: 他是一直这样，还是事发以后才这样的？
1: 总长，您之前可没让我盯过他啊，所以他之前的一些习惯爱好我也不知道。
0: 行了，下去。
1: 哎，是是是，

0: 怎么样？
1: 第三联络站叛徒被曾凡博除掉，失踪人员遇害，一人被转移，钱教授落至速查局手中，正在打探其准确下落。我觉得浪出问题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但是从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到他的处境很被动，这样的情报派令宇送过来就好，为什么要启动备用方案呢？
1: 哦，放心吧，空灵雨肯定是安全的，浪这么做一定有他的考虑。
0: 这么多年他的每一封电报每一个字，我都觉得他就站在我面前冲我说话，很温暖也很亲切。我了解他，他的心里一定是有什么疙瘩没解开，可惜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却没有办法替他分担。要是能陪在他身边就好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电报，对方很狡猾，收发电报都不超过三分钟，无法锁定准确位置。
1: 能判断出是什么形式的密码吗？肯定是革命党的密码，而且位置就在这一带。
2: 24小时，给我全面布控北城老街。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3: 组织怎么说？革命军很快就要进攻南京，鉴于孔令宇和浪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组织决定让你我掩护他们尽快撤离。要他们撤离？那这么说，浪可以回到我们身边了。
2: 回家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还有令宇，天哪，我真是太高兴了！真的吗，老徐？组织真这么说的？是真的，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那钱教授难道放弃继续营救了？组织希望他们在7天之内营救或者打探出敌人绑架钱教授的意图。 如果未能成功，他们就要放弃所有行动，由我们继续完成任务。

0: 曾科长，昨晚秦天离开歌舞厅之后回到督办处，再然后就回到了住处，一直没有出门，并没有和孔令宇接触，也许是您的判断有误。
1: 以后再质疑我的判断，我就立刻枪毙了你。

0: 新华，你怎么突然跑南京来了？也不是先跟我打个招呼。
1: 姐，我想你了。放心吧，组织上同意的。
0: 姐也想你。呵，长高了，也结实了，就是太瘦了。那边工作累不累啊？
1: 不累，姐。组织上正在挑选一位合适的人手，到姜黄要塞配合秦天。我想过去帮他。
0: 不行，你还太年轻，没有敌后工作的经验，这份工作可不是仅凭小聪明就能完成的。再说了，
1: 再说组织上已经同意了，所以我才来这里与你取得联系的。
0: 你先斩后奏是吧？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了？不行，我这就请示组织把你调回去。
1: 哎，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眼中的新华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为了坚强的革命战士，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
0: 你长再大也是我弟弟，开什么玩笑？敌后工作这么复杂多变，你姐夫要是知道身边的人是你的话，还得分出心来照顾你，怎么执行任务？
1: 哎，我凭什么用他照顾啊？组织上让我去照顾他的。再说了，我不得替你看紧姐夫吗？这要是被哪个反动军阀的大小姐给拐跑了，那还得了？
0: 闭嘴，少没正经。就冲你这副德行啊，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新华，
1: 好了，姐，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你弟弟能够完成使命，而且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不把我们的姐弟关系透露给任何人，包括秦天。记住，要想让秦天没有任何顾虑，从现在开始，我的名字叫孔令宇。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完成他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
2: 你来干什么？
1: 大哥，快到中午了，蔡总长让我过来看看你是否病了，在督促我们工作呢。
2: 你还有脸叫我大哥？你是我大哥，我的脸全都让你给丢尽了，整个督办处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叫你去抓个人，你倒好，居然连自己也被人家带走了，真是范董。
3: 就因为你，现在所有人都怀疑我是那边的眼线，我不想看见你丑陋的嘴脸。滚蛋！
4: 大哥，错不在我呀，
3: 你还敢狡辩？
4: 错不在你，还在我吗？
3: 老子在姜黄要塞被压了多少年了？啊！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指望这事儿能立大功，可你呢？我弄砸了不说，害得我都成整个北洋罪人了。滚！赶紧给我滚！
4: 大哥，我求求你别放火，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3: 给你机会？
4: 好，那你说说，日后我们还怎么在这里立足？
5: 我会好好表现，你就放心吧。
2: 你说吧，什么情况？
1: 组织希望我们在七天内营救或打探出敌人绑架钱教授的意图，不管成功与否，为了你我的安全，组织命我们撤离。
2: 不光是我们，徐景凯他们也必须尽快撤离。敌人出动了监听车，他们的电台和藏身的位置也有可能会被锁定，你

0: 经被彻底怀疑，不能再去那里，所有膜拜工作全部停止，有情报我会亲自送过去。
1: 可是我觉得你之前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如果枪里有子弹怎么办？
0: 我掂过枪的分量，里面应该没有子弹。
1: 什么叫应该？这说明只是你的判断对吗？如果枪里有子弹怎么办？啊，大哥，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如果你死了谁来完成任务？
0: 那是解决麻烦唯一有效的办法。再说我死了不是还有你呢吗？
1: 你这是不负责任。组织花了多少心血能让你在军阀内部走到今天，你想过没有？你居然说出这种话，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0: 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为什么会失手？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营救出钱教授唯一的机会？可是你呢，却拱手把他交给了敌人，而且还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讲大道理？不要跟我解释，任何理由都不是你失败的借口。
1: 是，我失败了，我也不会找任何理由，我会向组织如实汇报事情的全部情况。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说这种话才叫不负责任。你什么意思？认为我在推脱责任吗？
1: 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住口，不要叫我大哥，我们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1: 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你会用生命保护我？那个时候你该做的是指认我才是真正的眼线，指认我是革命党，而不是把枪口对准你自己。
0: 我整天生活在腐败的烂泥堆里，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样做我就真成了反动军阀的密探了。现在搜查局和督办处都对我产生了怀疑，局面不利于你我过多接触，万不得已以后不要再过来，我会去找你。还有跟我交手的蒙面人应该就是曾帆博找来的帮手，这个人不简单，必须想办法尽快查清他的身份。那天在房间所有人的面孔都记下了，告诉我谁是你见过的那个人。
1: 不，当时他不在现场。
0: 不是他把你带到搜查局的吗？
1: 是他，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好像消失了一样。
0: 反常，这种情况他应该在场，就算是为了对峙，曾凡博也应该叫他出面。这个人不是藏在暗处观察，就是身份不易公开，居然连名字都很少有人知道，要么化名有很多，要么就是藏在革命军那边生活过的人，所以不想让别人看清他的面孔，必须给我查出他。
2: 这里就是个大粪坑，别再熏着你，给我滚，滚，滚呐！
3: 废了，这两人都废了。

0: 出示证件。哟，徐探长，你怎么会在这儿？他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的内人。这个是他的证件，他叫彭桂兰，是普通生意人。
0: 不好意思，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姓彭的，我们就都得抓。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怎么？难道连我也要抓吗？我们做什么了？凭什么随便抓人？
0: 凭什么？就凭我们是速查局的人。

0: 你没事吧？我们可能暴露了，事不宜迟，立刻启动紧急撤离方案。我去收拾电台。
1: 啊，小心。
0: 走吧。
2: 是，请山野阁下放心，我一定跟蔡万生合作，将我们的烈焰计划进行到底。阁下训诫的事，我向您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是，我已经有了最佳人选，一定会完成您交予的任务。是。
3: 我布控的地方，两名密探被做掉了。毫无疑问，那里有革命党的秘密情报站。
2: 有什么你都不能再露面了，我会安排其他人盯着这个案子。今天这一折腾，惊动了山野阁下，他命令我和蔡万生共同执行烈焰计划，而且承认他采用了 AB 两套方案。他让我们拿出最详尽的行动部署，届时他会亲自督办。
3: 你的意思是，
2: 你应该利用那个自杀的革命党黄竹天的身份打入革命军的内部，然后等待着我们的人前去接应。你将是烈焰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颗棋子，这才是重中之重。
3: 可我对督办处的秦天和孔令宇始终不放心。我问过钱志学，他说孔令宇抓他的时候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只说了句快跟我走，什么都不要问。单凭这一句话就说明他抓人的动机有问题。还有那个秦天，我认为他们俩……
2: 实话告诉你吧，秦天就是我安插在督办处中的眼线。
3: 可是这个人……
2: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事。你现在要把全部心思放在烈焰行动上，你的行动代号是珊瑚。
3: 何时行动？
2: 现在。

0: 发什么呆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连我都不搭理了？
1: 我现在就是一堆扶不起来的烂泥，我还敢搭理谁呀？
0: 怎么还在生我表哥的气呀？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
1: 这是说过去就能过去的事情吗？幸亏他不是你亲爹，要不然我还以为你是他的私生女呢。是，他是你的表哥没错，也是我的长官，可是我在他的眼里算什么呀？不过就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用完了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我天天冒着被蔡万生秘密枪决的危险给你们提供情报，可到头来呢，啊，不保我也就算了，居然还把我给出卖，你说我还活着干什么？不如死了算了。
0: 哎呀，行了，别说这些气话了，这么做也是为了安全嘛。再说以后不许再提什么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哎，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0: 你就请了请了，
1: 今天大郎，
0: 你干什么你？
1: 我求求你放开我吧！我的儿子在部队失踪一个多月了，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0: 行了，快回家去吧。我们不是已经把名字跟部队番号记录下来了吗？上面会帮你查的，回去等消息不就行了吗？
1: 你就放开我吧！
0: 好了好了，别烦
1: 我吧，我就
0: 回家去吧。拿着东西滚！滚！滚！
2: 快点，快点，把东西都搬走，磨蹭什么呢？快装车！
3: 华成，
2: 快点，哎，快点！
3: 刚才大门口那个女人乱叫什么呢？让咱们找谁啊？
4: 没找谁，一个老妇女说她儿子在部队失踪了，哭着喊着让咱们帮着找人。这本来人手就不够，魏处长回头又该骂我们了。
3: 怎么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4: 没什么事儿，就是魏处长让我们把档案库里的人员档案全部装车，那么一大堆啊，忙了一整天都没忙完。
3: 哎，你看这样的，我手头的工作刚好做完，我帮你。
2: 快点，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4: 这么好吧？魏处长可说了，不让其他科室的人插手。
3: 我可是好心帮你。哎，再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真想等着挨骂？
4: 我当然不想。算了，管他呢，走，赶快走完事儿，走。
5: 思江，要不然我们俩一块儿去日本人那儿吧？反正我现在在杜班处那里也混不下去了。
6: 为什么要去日本人那儿？
5: 如今外国列强中属日本人的势力最大，只要我把我知道的情报都告诉日本人，他们一定会重用我的。
6: 没想到你还真是个亲日分子，你就不怕我去检举揭发你？
5: 你早就知道我是亲日分子，要揭发我你绝不会等到现在，对吗？
6: 没错，就算是要走也得等我完成任务以后，到那个时候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5: 我就是因为贪图该死的任务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你们双方要抓的是什么人，抓他干什么用。什么亲事君，早知道这样啊，我就应该让我的副官一枪把他给毙了，省得大家为了抢一个人拼得你死我活的。
6: 是钱志学。
5: 学什么？
6: 我说他的名字是钱志学，多亏你的手下没有把他打死，否则的话你的性命说不定也不保了。
5: 我听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6: 他可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是代号烈焰行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现在明白他的重要性了？
5: 不明白。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合着你不跟我走就是为了那个半大老头子，那我杀了他你不就可以跟我走了吗？
6: 哎，你这干嘛这么冲动啊？
5: 不是我冲动，思江，我是真的一心想把你带到日本去。怎么，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6: 不是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5: 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
6: 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一直都替日本人在做事，我还是黑沙帮的成员。日本人想利用钱志学研发的微型炸药炸毁美国、英国、法国这三个国家在中国四大城市的商会大楼，而后嫁祸给革命党，引起他们新一轮的纷争，以便让日本人能够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包括你自己都很有可能是烈焰计划的成员。算了，别的我不跟你说了，这是绝密计划，你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我问你，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5: 什么话？
6: 要带我一起去日本人那儿？
5: 我是督办处的眼线，还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你最好别幸福了。
7: 哎呦，德行，还跟我耍小性子。哎呀，行了，是我表哥惹了你，又不是我惹了你，你干嘛这样啊？抱我，抱我嘛。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1: 哎，
2: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

0: 好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1: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啊，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2: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是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不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

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3: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3: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

0: 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怎么了你？看什么呢？
1: 好心人，给点吃的吧，好心人。
2: 没有没有没有，
1: 给点吧。
2: 你躲开！
1: 好心人，
2: 干什么拉拉扯扯的？没有，
1: 给我点吃的吧。
3: 没干什么，我在琢磨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烈焰什么行动。
0: 哎呀，反正现在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我在中国人眼里那可就是卖国贼了，会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的。你看现在如此的大好时光，干嘛还要沮丧着一张脸呢？要开心一点儿，别老板着一张脸行不行啊？快点快点放我。

0: 你怎么回事？能不能小心点？
1: 啊，是是是，这不着急吗？行了，赶快收拾吧。
0: 是。
1: 看看你，刚才还说我呢。行了，把这些装车上，其他我来帮你收拾。
0: 好，来来来，过来帮忙。
1: 哎哎。

0: 外面什么情况？
1: 苏察局密探加大了搜查力度，看来我们只能晚上走了。
0: 车里的小姐送出去没有？送出去了。来，帮忙。老徐。啊。我。怎么了？有话就说嘛。我回来的时候，又看到他们俩了。他们是谁啊？
1: 浪和曾思佳那个女探子。是的，我违反了纪律，我主动送出了情报。不过你别担心，我都观察过了，周围没有密探，很安全的。
0: 安全？什么是安全？你，曾思佳身边那么多的眼线，难道你都认识吗？朱猛彤同志，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么些年了，我们一直在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动联系了，这是原则，是底线。就差这一步了，你说你怎么能？你知不知道，也许就因为你的不冷静，在这最后一刻，就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
1: 对对对，是我没把持住，我当时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马上就要撤离了，也不差这一步了。我一激动，我就上去了。
0: 恐怕令你激动的，不光是要和他在一起了吧？
1: 哎呀，你是没看到当时他们在干什么，都搂到一起了。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回可是他先主动伸出胳膊的，都看到我了，还故意搂给我看，还搂得特别紧。哎，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呀？都准备撤离了，首饰他也看见了。还跟女探子干出这种事情，等着吧，这回我一定要问个明白。回头啊，咱们，我帮你。

0: 怎么，你真的不打算进去啊？管家都走了，家里没人的。有的时候，我真觉得你有可能像表哥说的那样。
1: 他说什么？
0: 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他们才不食人间烟火。
1: 我不会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破坏了你我之间的承诺。
0: 可我说过的，我们每一次在一起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1: 但是我也说过，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保守的男人，尽管也沾花惹草，但是对未来的女主人，我觉得应该等到神圣的那一刻。
0: 那我真的能等到那一天吗？
1: 那应该坚信自己的选择。
0: 我走了。

0: 孩子。
1: 让你干什么都已经告诉你了，该不该做，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了。
0: 他现在人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1: 你放心，他现在很安全。至于能不能见到他，就要看你自己了。
0: 孩子是无辜的，老朽求求你放过他吧。
1: 我说了，我不会为难他的。但是，你的女儿既然在我们手里，你就应该听话。炸药研制成功之后，我保证你的骨肉会毫发无伤地回到你身边。
0: 你们让我研制的可是破坏力巨大的炸药啊！你们到底拿它去炸什么？
1: 去炸什么你都得去做。问这个有意义吗？

0: 又去跟他约会了。
1: 我想知道，如果今天真的有问题，你们会怎么处理他？
0: 你是说他向我们提供假情报的事？
1: 不，你怀疑他是革命党谍报人员的事情。
0: 如果他真是，你会怎么做？
1: 我会让他生不如死的。
0: 好样的。就这些。

0: 让你的手下赶快去处理。
1: 你们想让我在哪里工作？

0: 进来。
1: 报告长官，我得到一份情报。

0: 从哪儿得来的？可靠吗？
1: 是我的一个线人得到的，日本领事馆的金泽一郎，以及之前被徐探长抓的两个日本人，还有曾凡博和速查局的许多密探，都有可能是黑沙帮的成员。我得到线报，曾凡博今晚会在南京郊外与日本人密会，抓吧。
0: 开什么玩笑？曾凡博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要是抓他，那就是找死。再说了，你的情报也只能说明他们可能是黑沙帮的人，并没有真凭实据。
1: 但是谁都知道，黑沙帮早就被日本人给收买了，他们在为日本人做事，而且我有证据能够证明黑沙帮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日本人。难道之前被他们杀害的那些无辜的中国人我们就不管了吗？我们是警员，得去破案呀。
0: 年轻人，不要这么冲动嘛。如今整个北洋政府都在忙着后撤事宜，就连我们警察处的人都被调去给当官的搬家了，这时候谁还管什么黑沙帮啊？
1: 那请您拨给我10个人，哪怕5个也行，我一定把罪魁祸首给您带回来。
0: 我都说了没人，再说了，你要抓人必须给我拿出充分的证据，要是没有，惊动了北洋要员，我第一个就先抓你，不，处决你。
1: 还有一件事，外务督办处抓了好大一批无辜的老百姓，却非说他们都是革命党，就关在督办处的大牢里，要不要把这件事捅出去？不能让他们随便杀害无辜的人啊！
0: 你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管呢？行了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1: 是。
0: 我等等，徐探长最近在干什么？
1: 我不知道，他的事从来不告诉我。
0: 搞什么名堂啊？已经很久不见他人了。

0: 这么晚了，二位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啊，老家有人生病了，我们夫妻俩急着回去看病人。
0: 把箱子打开，我们要检查。
1: 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0: 少废话，快打开！听见没有？赶紧打开！哎，

0: 看不见他，人在哪儿呢？
1: 不知道，看不见，在哪儿呢？
2: 他跑了，
3: 给我追！
4: 追！

0: 什么？
1: 宋察局的人和一男一女在城北老街发生枪战，然后呢？什么人救的？

0: 今天在哪儿？
1: 白天和苏察局的曾思强分手，晚上去了歌舞厅喝酒，随后到了翠红楼。
0: 他现在还在那儿吗？
1: 进去之后一直都没有出来，需要我们进去看看吗？
0: 不，盯着他就行了。
1: 是。

嗯。

我是曾凡博，想杀我的人有很多，不足为奇。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就一个人，身形像不像毒馆处的秦天？

0: 伯承，是我。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跟我说句实话，我给曾思家透露的那点芝麻大的无关痛痒的破事儿，是不是你告诉总长的？
1: 你怎么这么想的？不是我。
2: 扯淡，我不信你什么都没说，不然他老腮帮子
0: 凭什么怀疑我是眼线？他以为人家曾凡博是傻子吗？我不反过来给他们送点消息，他能让曾思家嫁给我吗？
2: 能相信我吗？
3: 哎，这事儿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还放不下呢？
0: 你别管我为什么还放不下这事儿。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这事儿都过去了。
0: 什么都过去了，过不去。
2: 他不可能过去。
3: 哎，我说今天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很简单，
0: 因为我想不明白。
2: 就我透露那点事情，根本就不至于闹成现在这个局面。他要找的这个眼线，
0: 另有其人。因为这件事，上上下下在处理，我只对你说过。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是怀疑我是那个眼线是吗？
0: 什么叫怀疑你啊？你是不是眼线得问你自己。我知道老蔡帮子会一查到底。
2: 他和曾凡博不都怀疑
0: 我的副官孔令宇有问题吗？好，到时候我会把孔令宇推给他们。
2: 但他们两个都是蠢货，我也蠢，
0: 怎么都不会相信居然会是你干的。
3: 什么？是我干的？哎，我说今天啊，
1: 你厚着没影不厚，千万别胡说八道啊。
0: 怎么胡说了？我那天在曾凡博的办公室，他连看都不看你，这就说明有问题。
3: 什么看我啊？谁看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好了好了，什么都不说了，我挂了。
1: 哎，你别挂呀，你把话说清楚了。喂，青天，
3: 你醒醒，你别睡呀。
1: 喂，青天，你说话呀，你别睡呀。喂，
3: 喂。

0: 来，我说你到底是
1: 副长，是我。
2: 喂，是总长啊。那个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3: 今天给你打过电话吗？
1: 啊，打了，
2: 打了。刚才给我打的。
3: 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
2: 也没说什么，就是那些车轱辘话呗。说他什么想不开，要死要活的，喝多了。
1: 他还说他的副官孔令宇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眼线，还说自己也万万没想到之类的话。
2: 对了，总长，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我说了您千万别生气啊。
1: 那个晴天在背后管您叫刘彩帮子，您说说，您这么提拔他，对他这么好，
2: 他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我也真没想到这个人是这样的，真是酒后吐真言呐。那个对了，总长，您就这么一听
1: 啊，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总长，
2: 总长，喂，总长，你
1: 在听吗？喂，总长。

0: 去，而他的处境却令他无法进一步采取行动。烈焰计划已经慢慢浮出水面，但是具体内容、实施的步骤却依然查不到丝毫线索。妻子给他发出的信号很清楚，组织命令他们即刻撤退。难道任务就这样放弃了吗？
1: 哎，你快快快快快，
2: 干什么？
1: 过来过来。哎，
2: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喝酒了？
1: 什么叫我知？
2: 那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你还记得吗？有吗？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1: 你看看你，喝点酒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了。
2: 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是我把你往那边提供情报的事儿给抖露出来了。你还怀疑我是眼线，说曾凡博看我不看我什么的，谁知道你要说什么呀？但我知道你那都是酒话，我得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这样喝了，一喝多就胡说八道，容易惹出是非。
3: 我都这样了还能惹出什么是非？你是怕我把你也牵扯进来吗？
1: 去你的，我干什么了怕你把我扯进来啊？行了，都是好

0: 兄弟，我说这些都是为了提醒你。
1: 科长，这些文件怎么处理？
2: 他们暴露了，嫂子启动了紧急联络方案，我们整个行动组立刻撤离，今晚5号地点汇合。
0: 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了？
0: 之前我和曾思娇喝咖啡的时候，他主动给我送出了情报。
2: 他怎么能这么做？这太危险了。
0: 还有更危险的，昨天晚上他们被苏昭局的密探堵在了情报站的门口，是我救了他们。
2: 你没有被发现？
0: 我不敢确定。
2: 事不宜迟，我们应该立刻撤离。你还等什么呢？夜长梦多。
3: 先别走。秦科长，请跟我们来一下。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
7: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7: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
10: 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9: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9: 嗯，
12: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9: 嗯，
12: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9: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9: 哎呦，
12: 哎呦，物超所值。
9: 哇，
12: 你说说值不值？
9: 太超值了。
12: 是啊，
9: 流口水了。
12: 是啊，
9: 嗯，
12: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9: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9: 是啊，
1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9: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2: 是啊，多好啊！
9: 你多泡泡啊！
12: 哎，好嘞，
9: 哎，好嘞。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9: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6: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
1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6: 又贴心又周到。
1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9: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5: 对，都出汗了，
9: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5: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9: 唠唠家常，
1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9: 那第三呢？
15: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9: 我觉得太值了。
15: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呢，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去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9: 好嘞，您多泡泡啊。
15: 哎，好的。
9: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

0: 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热闹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

0: 穿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

0: 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十几块钱。我们家这款，
1: 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2: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3: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2: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2: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4: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0: 打
2: 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

0: 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大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呢？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2: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1: 哎呦，
0: 不到200块。
2: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在
1: 帮着忙。
2: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
1: 嗯，
0: 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1: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改。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3: 与热点更近，
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6: 与时代更近，
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8: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4: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4: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5: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3: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6: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喂，
1: 门司令啊。
0: 好，找门司令。好，请稍等。司令，包局长电话找。
2: 喂，
3: 门司令啊。啊，有个事儿啊，我得给您通报一声。这个土匪啊，要来劫狱。
2: 啥？
3: 本来我都安排好了，可以一举消灭这股土匪。可就这个杨桂花啊，他又给土匪通风报信，
2: 他又把土匪放走了。
4: 这个臭娘们儿！
2: 包局长，我说包局长，你不要把啥事儿都往我身上推。我告诉过你了，我已经和杨桂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是管犯人的，爱杀爱剐随你的便。
3: 喂，喂，喂！哎，他妈的，这可是你说的，要杀要剐有老子！李威，去，明天就把那杨桂花给老子毙了。

0: 我说杨老板，我今儿不明白，你说这人吧，一天不管是吃三顿饭也好，还是两顿饭也好，他都是白天吃。可这鱼他吃了一天了，到晚上你为啥还喂他呀？啊？
1: 人到晚上都睡了，你啥时候见过鱼到晚上睡过觉？你不懂，钓鱼的人还讲究夜钓呢，马无夜草不肥，全靠着晚上长膘呢。
0: 哦，明白了。哎，不对呀，你也不是一天十二个时间都看着鱼啊，你咋知道他没睡觉啊？说不定啊，他睁着眼睛也是睡觉呢。
1: 你说的还真对，别说鱼了，就是睁着眼睛睡觉的人也大有

0: 犯的啥罪吗？通匪罪。
1: 啥是通匪罪？我不懂。我只知道，这些土匪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人讲仁义，他们可以为了我舍性命。
0: 哎呀，都到这个时候了，你的嘴还这么硬？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
1: 啥日子？是我的苦日子该到头的时候了。包局长，虽然我年纪轻轻，可我已经活够了，死了也就解脱了。可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能再见见我妈，我有东西要交给她。
0: 有啥东西交给我，我一定转交。
1: 其实也没啥东西，就是一封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跟门司令，
0: 门司令
1: 好歹夫妻一场，向刘凤仪说说心里话。

0: 他说了，他和你没有关系了。
1: 可我肚子里的娃跟他有关系。当初我是想离开门家，所以才愿意上山换回正国。我就骗了他们，说我肚子里怀的是女娃，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怀的是个男娃。桂花我死不足惜，不过可要断了门家的香火了。

0: 局长，恐怕有些麻烦。门主任这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嘴上说要杀要保有你，可万一他反悔了，不说这女人，管他要娃怎么办？
1: 是啊，门家香火不旺，他的小儿子又刚刚死了。那这，他要见他妈，就让他妈来见他。还有，去找个郎中来看看，如果是个女娃，再照杀不误。

0: 人去请了，是西安城有名的郎中，一会儿啊便是分享。
1: 你们请的郎中我信不过，我要我妈去请。
2: 对对，妈去。
0: 哎，等等，
2: 这就去。
0: 你们请郎中，别以为我不知道，只要是塞上点银子，他就会按照你们想要的说。
1: 那要是你们请的郎中按照你们的意思信口胡说咋办？
0: 他敢，这里是警察局，除非他不想活了。
3: 报告局长，郎中请来了。
0: 啊，让他进来。
3: 进来。
4: 报告局长好。
0: 吴先生，
1: 我不要让他看，我不要让他看，就是他跟二姨太串通一气，非说我怀的是个女娃。
4: 哎，这女子，我一进来你就泼我一身脏水，你看见我收二姨太银子了？
1: 我了解二姨太。
4: 包局长，我说我不来，你硬要叫我来，我走了。
0: 胡先生，胡先生，桂花啊，我看是你在胡说。胡先生那是西安城有名的郎中啊，他给多少官府人家看过病啊，又救过多少人啊。
1: 那我娃现在是两条人命，那他咋不救啊？

0: 知不知道你啊，就因为你一句话害得我女子进了匪窝，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1: 到今天，胡先生凭着良心说话，凭着医德讲实话，是男是女我都认。反正今天是女儿上刑场的日子，就全当是多一个人来给女儿送行。
0: 桂花啊，你也太善良了。
2: 胡先生，你虽然号称是神医，但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今天呢，还另外请了一位郎中，和你呀、一起共同把脉。
3: 另外请郎中，共同把脉，这好像是信不过我呀。
4: 不远，万里云岗。
2: 好了，胡先生，你就在这里好好的静静心。我知道，你只要心能静下来，这个脉才能把得准啊。
5: 包局长，
6: 花猫，
2: 有事啊？
5: 包局长，就我这两天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我现在啥地方都不敢去，只能来投奔你了。
2: 那天的行动失败了，我知道，这不怨你。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让你当个警察，那对我来说是区区小事啊。但是你当了警察，那总不能在这个院子里待着不出去吧？啊，
5: 对，
2: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十三爷现在是恨死你了。你说，你万一上街一露面，碰到杨角岭的人，会是啥后果？你比我清楚吧？
5: 哎呀，那。包局长，我现在该咋办？你说嘛。
2: 这啥？你先等会儿，容我再想想。哎呀，本局长今天遇到点麻烦事儿，本来今天是要枪毙那个杨桂花的。
5: 杨桂花？这个，要不是他坏了事儿，我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啊。这个女人就该枪毙。包局长，我黄毛枪法好，在羊角岭那也是有名的，要不然让我来，我保准一枪就结果了他。
2: 好啊，等一会儿有了结果就由你来执行。
5: 好。
1: 胡先生，虽说咱俩萍水相逢，可两次见面都关乎到我和我娃的性命。我虽说是个快要死的人了，可我不想死得糊里糊涂的。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认真的把脉，就算是我死，也让我死得明白。
3: 那你看我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都救了那么多人的命了，咋会是坏人？
3: 好人。

0: 这腿脚不好，走路还挺轻啊。
1: 干啥呢？想女的呢？杨老板，你女的要被枪毙了，你也不去见最后一面？
0: 那娃恨我着呢，嫌我把她嫁给了门树人，是我对不起娃，害了娃呀。
1: 都说红颜薄命，我看呐，一点都不假。要说你那女的也傻，他要是好好伺候门森令，也不至于落到这地步。
0: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门树人堂堂的一个司令，那儿子不说死也死了。哎，我说老庞啊，你说这人家门司令都打仗去了，你也是个当兵的人，你咋不跟着去啊？
1: 打仗啊跟我没关系，门司令给我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伺候你。
0: 谢谢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我不用了，你呀、想干啥干啥去，你出去逛逛去。
1: 对对对，不行，那可不行，门司令不管人在哪儿，我都不能离开这儿，这是门司令交代的，我可不敢违反纪律。

0: 你们两个先后号脉，号完脉以后不要说，背靠背的把你们号脉的结果写出来。
1: 妈，我怕咱听天由命。
0: 你们俩谁先来啊？
2: 胡先生，您比我年长，又德高望重，还是您先来吧。
3: 后生可畏，你先来吧。
2: 哪里哪里，您先来，您先来。
3: 那好。

0: 花。你看这是啥？这不是猴子，是男是女，只有他最清楚不过了。
1: 娃呀，不管你是男娃女娃，你要保佑妈。妈多想活下来，看看你的模样。
2: 兄弟，问你个事儿，你们这个一个月拿多少钱？老哥，老哥，看这样子在这儿干很多年了吧？问一下，你们这个一个月拿多少钱？
3: 你问这干啥？
2: 不干啥，就随便问问。跟你说啊，我马上也要当警察了。哼，这啥意思？看不起我？哼，我跟你说，包局长都对我另眼相看。
4: 这是真的？你们两个没商量过？
0: 没有。局长大人，我说的都是真话，人命关天，谁敢说假话？
4: 那你上次是放屁呀、啊？你是不是收了二姨太的银子？哎呀，
0: 再不要提上一次了。我确实收了二姨太的银子，门司令又在旁边站着，我的脉也把不准了，心也乱了，这舌头一拐弯，这假话就跟着脱口而出了。
4: 你呢？
5: 我就更没必要。

0: 瓦塔玛，我对不起你女子，我一时糊涂，没想到把你女子害到这一步。哎，老夫一世清白，从不拿人丝毫银两。那一天突然看见二姨太的那一根金条，心啊就乱了，心一乱神就慌了，人心就不古了。哎，老夫当了一辈子先生，给多少人看过病，可这一次老夫对不起神农，对不起扁鹊，对不起李时珍啊，更对不起未曾见面的曾祖父啊。他的骨头比我硬，宁愿不当御医，也不给太监送礼。哎，我亏仙人，我亏仙人。
1: 胡先生，胡先生，
0: 自从我收了二姨太的银子，我整日整夜恍恍惚惚，茶不思饭不香，就是一根金条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人的心只要生了一丝恶念，就会把人压死。我给你们说真话，要不然我就没脸进祖坟了。
1: 先生，我和桂花，谢谢你。
0: 哎，不必不必不必，其实是老夫应该谢你们娘俩。局长大人，我错了。

0: 桂花，这下可好了。
1: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杀头是早晚的事。等门司令打仗回来了，就算你怀的是个金娃娃，只要门司令不反对，我照样可以枪毙你。
2: 走吧，杨太太。
0: 让我跟我女子再说会话。
2: 别蹬鼻子上脸，快走。
3: 妈，你回吧，不要为我操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局长。
1: 就在那儿说吧。
0: 我，
1: 哎呦，嗨，你看我这脑子，这岁数大了，容易忘事。
0: 没有，年轻，年轻。听说不杀杨桂花了，那我咋办？咋安排我？
1: 我看你当狱警合适啊。
0: 狱警？
1: 狱警也是警察嘛，啊，这看看犯人，晒晒太阳，起码呀，不用上街露面了。
0: 不是，包局长，这是不是太屈才了？
1: 屈才？哎呦，你以为你是谁呀？能收留你就不错了。
0: 那我好赖也管过几十号人嘛，我还是神枪手。
1: 黄毛，到了这里，是我说了算。咋的？难道你还想让十三爷的人把你打得浑身是枪眼，暴尸街头啊？哼！
0: 鲍局长，鲍局长。

0: 你是不是又去警察局行贿求人去了？
1: 哼，你又不管桂花的死活，求不求人不关你事。
0: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可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从铺子里边拿走了多少钱，而且你的那些首饰也让你倒腾的不见了吧。
1: 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桂花在里头过得好一点，那她肚子得娃才能长得好啊。
0: 淑贤，是这哈，你最近花了这么多的钱，我是假装没看见，你自己知道吧。啊，就算你为桂花花点钱我就认了，但是你想让她把娃给生到家里来，这是绝对不行。再说咱们这有讲究，嫁出的女子不能把娃生到娘家来。
1: 人急了就不讲究了，我就不信了啊，在娘家生个娃那天还能塌下来？
0: 天是塌不了，可是冲犯了杨家的祖灵，亵渎了神明，从此杨家不但不能振兴，而且还要倒霉，你懂不懂啊？
1: 你一天到晚就掐呀算啊，神神叨叨的，净穷讲究。
0: 你，
1: 哎，你不是早就不认桂花这女子了吗？那她在咱家生娃就不算在娘家了，对不对？
0: 好，你提醒的好啊。哎，他不也不认我这个当爸的吗？行，那他就永远不要再进我杨家的门，他娃爱生哪生哪去。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你要是敢让他把娃给生到咱们家里，我就把你一块儿都赶出去。
1: 哎，杨三生，你不是人，你

0: 我记得你以前最讨厌吃羊肉了，咋还让我给你送羊肉泡啊？
1: 肚子里没有水，羊肉泡馍，眼睛长进。我现在是俩人吃，我不想吃不行，肚子里娃要吃。
2: 看你这样，好像快生了吧？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吧。
2: 咋办呀？咱也不能把娃生在这儿吧？
0: 我妈一直在找包局长，想让我回家生。哎，说实话，那个家我真不想再回了。
3: 包局长，我知道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可这人生人吓死人啊！

0: 说，那桂花万一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将来咋跟门司令交代嘛？
1: 哎，我说，你别总拿门司令来压我。他到外地打仗都大半年了，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哎，我可不是咒门司令啊，战场上那子弹是嗖嗖嗖的飞来飞去啊，他可不认识什么司令不司令的啊。这万一要是……
0: 嘿，这不敢胡说。我可听说了，那门司令刚打了胜仗就快回来了。
1: 真的吗？
0: 他女儿郑钧说的，这还有错？

0: 识啊。
1: 生气了。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0: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6: 哇，你呢？
0: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0: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0: 没错。
7: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8: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7: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

0: 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
1: 嗯，
3: 要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1: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 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抠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6: 对，特别舒服
1: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 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

0: 安，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你看
7: 这
2: 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7: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
7: 啊，还得感谢这个杨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7: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 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我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2: 好吃，
13: 你超值超值
11: 啊！
14: 上给你炒炒菜呀，
15: 小时候就味道
14: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11: 特别的，这鱼啊，
14: 抢，
11: 鲜的，
2: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4: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4: 鱼鲜
2: 啊，鱼鲜，
1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7: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 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7: 对呀、啊，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0: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事儿。桂花，你说你肚里这个娃生下来，这娃应该管文小姐叫啥？
1: 关你屁事啊！
0: 生气了，文小姐，生啥气嘛？我这就是闲着没事儿，随便问问。
2: 振清，别生气。有些人自以为聪明，跟警察告密，结果落了跟我一样的下场。
0: 哎，咋说话了？你咋能跟我比呢？你是犯人，我是看犯人的啊。
2: 是谁说整天不敢出警察局大门，跟坐牢一样？
0: 杨桂花，你娃别张狂，现在没杀你是因为你怀了门司令的娃，你这个娃一旦生下来，你等着，你的脑袋一样保不住。
1: 你
2: 桂花，有我在，我一定会让你出去的。我爸很快就会回来了，等他回来我再求他。
1: 桂花，你咋了啊？走开呀。
2: 桂花，
1: 你咋了？桂花，你这不是要生了吗？
3: 越说越离谱了，简直是得寸进尺嘛！
0: 报了，报告局长，杨桂花突然晕过去了。
1: 啊，怕是要生了吧？啊，
3: 桂花！哎，你还不快去，把牢门打开！
1: 不行，婶儿，你等会儿。

0: 你不知道我们能撑多久，但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个道理谁都懂。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这个忙帮还是不帮，你自己看着办吧。
1: 桂花，桂花，我不能睡，不能睡，桂花，坚持住，救命啊！那好，不看僧面看佛面，哎，我可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来帮忙，快找人叫声，
2: 去查，
0: 快去呀！
2: 谢谢包叔叔，谢谢，
0: 桂花。

0: 怎么样了？快让你进去看看，郭浩没事了吧？
1: 多亏送来的及时，要不然。
2: 南王女娃，
1: 母子平安。
2: 母子，南王。
0: 太好了，快带我进去看看，走。

0: 清醒了。哎呦，谢天谢地，
1: 可花啊，多亏了门小姐帮忙才让你来这儿的。
2: 婶儿，桂花，你醒了。我刚才去看过娃了，是个男娃呀，长得可俊了。
0: 长得像谁？
1: 你长那么俊，当然像你了。
3: 还是包局长告你，留下了这条命，才留下了梅夫人的命。
4: 是祸是福，谁知道呢？
3: 当然是福了，门夫人可得给你烧包厢了。
4: 啊，李薇啊，这个功劳归你了。
3: 我老了，该告老还乡了。
4: 这个，也就算是我给自己积了点德，做了点善事吧。啊，
2: 婶儿，桂花。包局长他们还在门外呢，既然桂花已经出来了，咱们不能让桂花再回到那个鬼地方去。
0: 可是他不回去，他们能饶了桂花吗？
2: 放心吧，交给我。桂花，你刚刚醒过来，你现在闭上眼睛假装还没醒。
0: 可这能瞒过他们吗？要不要找医生帮帮忙？
2: 婶儿，你就放心吧，有我呢。我先出去了。
5: 包叔叔，真是太感谢你了，大夫都说了，幸亏送得及时，再晚一步这娃就死在桂花的肚子里了。
4: 那好啊，现在是人也救了，娃也生了，可这人从哪儿来还得回哪儿去。哎呀，
5: 这娃是生了，可这桂花到现在还没醒呢。
4: 哎，刚才不是说母子平安吗？
6: 从医学角度上讲，有生命体征就算是活着，但现在病人因为失血过多而引起休克，我们刚刚采取了抢救措施，如果现在移动的话肯定会有生命危险。
4: 这个女人是个犯人的，我们把她送到这儿来生娃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6: 局长，到了这里他只是患者，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只有等到患者真正的脱离了生命危险才能离开这里。
5: 包叔叔，你放心吧，等我爸回来啊，肯定会感谢你的。

0: 不等嫂子了。
1: 我等了，你也吃吧。哎
0: 呀，嫂子那人太好了，对待桂花啊，比对亲女儿都好。
1: 好有啥用？哎，都是他娘的白眼狼。老樊啊，就说你这个手艺啊，在我们家做饭糟蹋了。屈才啊，
0: 屈才倒谈不上，就是太冷不丁了。我在门司令家做饭虽然麻烦些，但人来人往，说说笑笑，一天就过去了。
1: 你这么说你不喜欢在我们家待啊？
0: 那当然了，成天陪着你有啥意思呀？等门司令回来我就跟他说，让我回去算了。
1: 好，你等会儿，我去拿酒去，咱们俩好好喝一顿
0: 啊。
2: 包大局长，这样总可以了吧？
3: 这万一你爸爸回来他不是这个意思怎么办？
2: 包局长，有我的签字画押，你还有啥可担心的？
3: 那我要看着杨桂花母子进了你们的家门我才能放心。
2: 包局长，您这可是为难我了。您想想，我弟弟刚刚不在了，我妈都快伤心死了，要让他知道这桂花又生了个儿子，那……
3: 哦，你家的情况是有点特殊啊。哎，那这样，不管杨桂花她住在哪儿，你都得告诉我。总之啊，她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2: 那好，等我安顿好了，我一定会告诉包叔叔的。
3: 振兴啊，说实话，叔叔对你啊还是很佩服的。这杨桂花按辈分说呢还是你的小妈，你却能为她做出这些事情，哎，真是不容易啊。
2: 我只认她是我的好姐妹，其他的跟我没关系。
3: 是是是，
4: 这是真的呀。
2: 嗯，
4: 桂花太好了，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赶紧收拾回家，妈把你屋子都收拾干净了，回到家妈给你好好补一补。妈，我不想回家。桂花，妈知道你还生爸的气，
2: 别再跟我提他，我只认你，只认你是我亲妈，
4: 哪个人打死我都不会再认他了。我知道他也不想见我，您就别瞎在中间为难了。

0: 婶儿，桂花，你们就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我在书院门给桂花租了一间房子，你就带着娃先住在那儿。婶儿，你想看桂花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了。
1: 正清，还是你懂我。
0: 桂花，咱们都这么多年的姐妹了，我还能不懂你的心思啊？
1: 可是桂花，你一个人带着个娃，那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0: 妈，你放心，多苦的日子我都撑过来了，还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再说，我也总不能靠你们接济过日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养活自己跟娃。我这辈子已经跟你无缘了，但你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咱们的儿子。你放心，为了咱儿子，我也得好好的活着。

0: 老爷爱吃的南糖、辣羊肉和劲糕都买了没有？
1: 按您的吩咐，全准备好了。
0: 好，那赶紧的吧。
1: 好吧，赶快忙活，把这东西都拿起来。
2: 姐姐，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0: 你们俩先进去伺候老爷。
2: 姐姐，老爷刚打仗回来，咱们姐妹俩不希望他不高兴，对不对？
0: 那是当然，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2: 我想你也听说了，那贱女人居然生了一男娃。姐姐，您肯定不希望将来多一个人跟郑军争个究竟，对不对？
0: 曼玲妹妹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事儿最好别让老爷知道。但是纸包不住火呀，说不定哪天就让谁说漏嘴了。
2: 能瞒一天算一天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女人离开西安。
0: 这事儿以后再说，我们先进去，别让老爷久等了。
2: 嗯，姐姐说的是，走。
3: 大叔，这是您要带走的丑酒，您觉得我这丑酒味道咋样？
4: 跟老许家的无法比，但你这便宜啊。
3: 就因为便宜吗？
4: 你这口感差点，但是你这个人心眼好，不对水。走了，
3: 您慢走。
5: 在这么长时间，我都想死了。
0: 老爷一路辛苦，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来坐下，
2: 来坐。来，我敬老爷一杯，祝老爷健康长寿。
0: 曼玲妹妹，我们还是一起来吧，让老爷说几句。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
6: 好了，啥都别说了啊，就为了我能活着回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
7: 哎，来，
8: 报告司令。紫衣大长来了。
6: 好，放上放上。哎，这个老庞还真有办法。
2: 来，老爷。紫衣大长要趁热吃。
6: 好好好，哎。想死我了！哦，香，真他妈香！哎，老庞人呢？
7: 在后面。

0: 门子亮，这么长时间了，除了今天我是寸步不离，杨三省的人就爱喝茶喂金鱼，只是偶尔去铺子里对对账才出门，家里呢也没外人来。我越看越觉得呀，他不像偷金砖的人。门子亮，您干脆让我回来得了，在他家呀快把我给憋死了。
1: 李学林，倒酒。

0: 不行，你就是憋死了也得给我继续待在那儿。我感觉不会错，这个杨三省啊，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
1: 既然您断定他和金砖有关系，把他抓来好好审审不就行了吗？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一是咱们没有证据，他要死不承认，咱有啥办法？二是咱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金砖，光抓人有啥用啊？
1: 好吧，那我赶紧回去。
0: 老爸，你只要待在杨家，对着杨三省他就是一种威胁，所以啊，你要多动动脑筋，察言观色，懂不懂？
1: 懂了。

明天早晨，早饭

0: 冷门司令啊，知道您得胜归来，兄弟我呀是特来拜访的。
1: 呸！啥狗屁胜仗？老子损兵折将了，死了几百号人，老子能活着跑回西安城就算不错了。
0: 司令啊，您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兄弟我今天呀、是特地来向您道喜的。
1: 啥喜可言啊？
0: 哎呦哎呦，看来司令您还是真不知道啊，你们门府啊又添了香火了。
2: 啥？你的意思是桂花没死啊？
0: 他怀着您的龙种呢，我哪敢让他死啊。虽说呀您在临走的时候是定了要把他枪毙了，可是我为了慎重起见，暂时就留了他一条命。可没想到这一留还留对了，他给您呀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2: 啊，
3: 婶子，我爸爸说今天的丑酒特别好喝，再来一罐。
4: 好，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插队。
5: 华小，让他先来吧。小刚，下次可不能再插队了哦。
4: 今天丑酒确实好喝，你告诉叔用的啥秘方啊？

0: 配方当然要保密，只要您觉得好喝就好。
1: 啊，那是那是。
0: 拿好，慢慢走。
2: 包局长啊，我这个女子可真够胆大的啊，竟然敢为一个通匪犯担保。
3: 这个当时确实是情况特殊，当然了，我肯定是看在您门司令的面子上才不得已不这样做的。啊，
2: 那你的意思是我还得感谢你包局长？
3: 不敢不敢，这也算是我包某人自己做了点善事吧。
2: 那个桂花真的生的是个男娃，这是你亲眼所见。
3: 哎呦，这个我还真是没有亲眼看看是男是女。不过桂花在那个书院门那儿开了个丑酒店，司令您要是不信可以亲自去看看呢。

0: 今天是初六，逢集，这人多啊。
1: 今天丑酒卖完了。
2: 哎呦，那把后边的丑酒再拿出一缸卖吧。
1: 小店现在就这点能力，每天只能做一缸，不好意思了啊，明天来，明天就有了啊。
3: 好，那大家回吧。
2: 啊，明天可要多准备点啊，
1: 啊，
2: 多准备点。
1: 明天来，
2: 回吧，明天再来买吧。

0: 司令，别来硬了，这女人啊是靠哄的。
1: 我知道啊。

0: 那啥，桂花，你还不快打点稠酒，请门子里尝尝？
1: 不是我不给你们喝，今天的稠酒确实卖完了，其他缸的还没好，要等明天才能喝。
0: 这卖完了，啊，生意还不错啊。门子里啊，那啥，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那你们慢慢聊，您慢慢聊。
2: 去忙吧。
0: 哎，好。
3: 桂花，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说实话，我心里也很难受。其实啊，像你这样的女人应该养在深闺里啊，绣绣花，读读书，看看娃，过点悠闲的日子。当然，这都怪我当初一时气盛。毕竟你的年龄比郑清还小几岁，所以说我应该多多的体谅你才对，对吧？哎呀，尤其是我不该把你送进监狱。不过桂花啊，我也得说你当初也太任性了。我就是因为郑国，我一时恼怒，我才。好了，桂花，你看，现在你已经给咱生了娃，过去的事情都让它过去。
1: 娃是我的。

0: 你是不愿意让我见王？
1: 你可以这样理解。
0: 我今天要非见不可了。
1: 文司令，咱俩的恩怨就此了结了，行不行？就像您刚才说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和娃。从此以后，让我过自己的日子。等娃长大了，会记得您的好。
0: 哎呀，桂花，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我的娃。
1: 我不想让你看。
0: 你别逼着我跟你来硬的啊！今天我非要看看娃不可。走开。

0: 么像，不愧是我门家的种，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霸王，给我，给我，你现在也见过娃了，你可以走了。
2: 你别那么绝情，咱俩好赖也做过一夜夫妻嘛。哎，人家都说呀，一夜夫妻百日恩，更何况咱俩一夜间就走出小人来。真的，我其实打心眼里啊，我是喜欢你，所以才非你不娶。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好个女子，咋能不是处女？
1: 文思玲，现在说这些还有啥意思？我看
2: 你先别急着撵我走，我有些话想好好跟你说。
0: 我这次出去打仗，一打就是大半年。这段时间，我也琢磨了自己。我这个人有时候确实很混蛋，不懂得珍惜，所以才遭了报应。郑国之死，就是老天爷对我最大的惩罚。我不是因为知道你生了儿子我才来找你。原来那个狼蛛不是说是个女娃吗？不管是男娃女娃，她都是我门树人的娃。原来我就想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想找你好好的谈一谈，把你接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好好的过日子。
1: 如果你真心忏悔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当初你硬逼着我嫁给你，现在又想骗我回去。
0: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我咋能骗你呢？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1: 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当初我不愿意嫁给你，现在、将来、以后、永远，就算是冻死、饿死，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我都不愿意跟你。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
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1: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2: 请回答。
3: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

0: 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美新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
2: 哇，
0: 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啊。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
0: 嗯，
1: 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嗯，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嗯，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0: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
2: 嗯，
0: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嗯，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
2: 嗯，
0: 基本能省30%。
2: 嗯，
0: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嗯，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
0: 嗯？
2: 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嗯，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
2: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上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2: 啊，
0: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2: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

0: 成像。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0: 嗯，
1: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2: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2: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1: 嗯，
2: 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隔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踏踏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 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这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当初我不愿意嫁给你，现在、将来、以后、永远，就算是冻死、饿死、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我都不愿意跟你。
1: 你不愿意，我不勉强你。但是你得承认，这个娃是我门树人的种。就算是替娃想一想，娃跟着你能吃饱就算不错了。可娃要跟着我，那就是门家的小皇上，不说是吃饱穿暖，不受人欺负，而且将来他
0: 不，娃是我的，是我的。
1: 你别想把我抱走，谁都别想！你别忘了，你依然还是一个通匪犯。包局长那是看我的面子没有杀你，也是因为知道你生了这个娃才把你放了。你信不信？我一句话，照样把你送回监狱。当然。 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希望你把我的话好好思量思量，要不我抱娃走，要不你抱着娃跟我一起回门家。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跟我门树人较劲不会有好下场，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好了。 我先走了，你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再来。

0: 好享受享受。你不愿意，我不勉强你，但是你得承认，这个娃是我门树人的种。
1: 爸，你居然让我去找桂花说，我才不去呢。哎
0: 呀，郑清，你听爸说嘛，你们俩从小就好，你说话桂花肯定能听。再说，要不是你写担保书，他也出不了监狱啊。
1: 爸，桂花已经够可怜的了，他现在唯一的寄托就是这个娃了。
0: 可这个娃是你的弟弟。
1: 我只认他是桂花的儿子，我从来都没承认过他是我弟弟。
0: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他毕竟是你弟弟嘛。在爸看来，这娃是用郑国的命换来的，他就应该回到门家。
1: 你是在讲歪理，反正我觉得你这么对桂花太不公平了。
0: 啥叫公平？你在家里头吃饱了喝足了，念书认字儿，可是你弟弟呢，生活在一个贫贱的丑酒店里头。好了，郑清，爸求你了啊，就算是为你弟弟的前途着想，你就帮帮爸妈。
1: 爸，我真不能跟你当帮凶。你想想看，桂花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你一手造成的。当初你强娶桂花不说了，娶完她以后，不管她的死活，她怀着孕，你就让她去土匪窝，然后又把她送到监狱。现在看人桂花生了个男娃，你又想把男娃要回来，爸，你也太不讲理了。爸，爸，你就发发善心，你就放桂花一马吧。

0: 扔下你不管了。
1: 花钱让你念书，是让你来教训你爸的。你擅自做主，把桂花放出监狱，爸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自己看看，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书，真是女大不中留。下了，赶紧找个人家把你嫁出去算了。
2: 爸，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就算要嫁的话，我也自己找。你干啥去？
1: 干啥？软的不行来硬的，我马上带人把娃要回来，省得夜长梦多。
2: 爸，你不能这样做。
1: 哎呀，你还管老子事儿了？

0: 司令，到后边。司令，这人质跑了吧？
1: 立刻命令部队全城戒严，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都给我把住。我就不信了，抱着个娃能跑

0: 别怪妈呀，妈不赶紧带你走，咱俩就永远都见不着了。
1: 报告司令，城里的大小旅馆全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现在又兵分四路出城去找。
2: 等等，杨森人家找了没有？
1: 那倒没去，我想桂花不会那么傻跑回娘家去。
2: 好，真是天助我也。走，带上人去杨三赏家，我要趁这个机会把他杨家翻个底朝天。

0: 是，岳父大人，这大半年没见，你依然是红光满面，看来老庞把你伺候得不错啊。
1: 嗨，托司令的福，司令你这是这么多人，
0: 叶老板，难道不知道今天全城戒严吗？
1: 那是知道，那是司令在抓逃犯，
0: 确实在抓逃犯。这个逃犯姓杨，名叫桂花。啊，
1: 那司令，司令有所不知啊，桂花啊生我的气，不跟我见面，他没在这儿。
0: 他在不在这儿，不由你说啊。来啊，给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查遍。
2: 是，走。
3: 出去！出去！谁敢搜我家啊？没事人！
4: 上前。
3: 没事，要干啥你？
0: 岳父大人，希望你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如果要是搜出杨桂花，你可就是窝藏犯，请你闪开，不然我不客气。
1: 出去！出去！就让他搜吧，反正桂花也没在这儿，搜了也是白搜啊。
3: 没事人。把桂花害成这一步，你还不饶他？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
2: 嫂子，嫂子，别生气，倒胡总，走。
1: 司令，他真没在这儿。
0: 别站着，走。
5: 施主，请喝水。
6: 谢谢主持。你叫啥名字？
5: 桂花。
6: 桂花。
5: 叫啥名字？
7: 桂花。
5: 难怪你喜欢花呢。几岁了？
7: 七岁。
5: 真是我们的缘分呢，
6: 主持。啊，我是迫不得已才到这里来的，给您添麻烦了。
5: 不麻烦，不麻烦。你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告诉我，你咋想着找到这里来了？
6: 我也不知道，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
8: 司令没有，
9: 司令没有，
10: 司令没有，
8: 司令没有，
10: 没有，
8: 没有。
1: 司令，我咋说的？没有吧？自打你把桂花取走了，他跟我就没关系了。

你小的时候咱们就见过面，当时你爸你妈带你到这里来上香抽签。

0: 叫透骨草，专治跌打损伤的，敷上以后啊就会好点了啊。
1: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个给我脚上服药的婶子。哦，不对，现在应该叫您主持人。
2: 叫啥都行。
1: 对了，我记得我当时抽的那个签儿，我妈脸色不好，还把我支了出去。主持，你还记不记得我当时抽的是啥签儿？
2: 大概是这样的：天下有山，山下有川，山高天退，人生不易，首先得求助自己，修德养性，逢到困难行动不可冒险，必以柔克刚，待机后时，量力而行。
1: 我明白了。
2: 桂花，其实人的命谁也算不了，就是求个心理

0: 司令，你也搜查完了，哎，容我去收拾收拾吧。
1: 慢，杨老板，你这房子是啥时候买的？
0: 啊，哎，这是我曾祖父那一辈建的。
1: 那买这房子花了多少银子？
0: 这多少银子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啊，是我曾祖父亲自设计，也是亲自建造的。
1: 哎，杨老板，我记得你会看风水，那你看看这房子风水咋样？
0: 这风水吧，风水这个事儿不能就事论事，关键还是在人住。
1: 你看我住这房子咋样？
0: 你，
1: 哎，老子就看上你这院房了，
2: 你卖给我咋样？
0: 不行不行不行，司令，是这是我曾祖父这辈留下来的房产呢。不瞒司令说，那边那三个院原来都是我们杨家的，我还惦着把他们给买回来呢，不能卖祖产，丢人呐。
1: 啥丢人不丢人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买卖买卖，有买就卖。
0: 司令啊，司令，你看 你自己有那么大的个宅院，你自己都住不过来，你再说住这小院子也不合乎司令的身份，
1: 啥狗屁身份。我就是想再娶一房女人，这你知道，我们家本来人丁就不旺，这政府又半路夭折了，好不容易桂花生了个男娃，又让他给带跑了。我是想趁现在还能生，我赶紧再娶一房。我瞒你说，我家那两个女人本来就弄不到一块儿去，这要再弄个女人，
3: 哎，行了，我说了，反正老子就是看上你这房了，你出个价。
0: 司令，我不是不给你面子，这房子是我祖上的心血，真的不能卖。你要是喜欢，我在西安城里留心给你找一个跟差不多一样的。
1: 找房容易，我也可以重新给你也找，然后咱俩换。你要说你爱养金鱼，这院子里有鱼池，行，我给你换院房，院子大了，你可以修一座更大的鱼池，你可以养更多的金鱼。哎，到时候人手不够，我可以派人来帮你修，给你拉水。
0: 司令啊，你好房子多的是，你为啥看上我这房了呢？
1: 你咋就不能卖这房呢？莫非这房子下面埋着啥宝物？
0: 司令这话说的，要是有宝物，我早就拿出来献给司令了。司令，真的，这是祖上留下的产业，不能卖。你为啥会要我这烂房嘛？
1: 哎，老子就看上这烂房子了。行了，这事情就这么定了。杨坤，走，听我命令，立刻派人去找房。这个事情就这么办了，三天之内必须办妥。
3: 是，司令。
4: 没想到你遭了这么大的罪，那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吗？
5: 我只知道我的亲生父母生下我又不管我，所以我绝不能让门树人把我的娃抢走。既然我生了这娃，就不能让他从小没有妈。主持，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我知道我来这里给您添麻烦了。
4: 佛门向善，没啥可麻烦的，你在最难的时候能想到来香积庵，是我们佛门之幸。后院很安静，没人会打扰你的，有空了

0: 但愿师父的话我一直记着。世间的人对法律负责任，而修行的人只对因果负责任。我不能说出真相，桂花已经够可怜了，一旦知道姐姐怎么惨死，她会想办法追究真相，一旦追究，她会陷入无尽的麻烦和愤恨之中。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
1: 嗯，你真要买这儿的房子？
2: 那还有家？
1: 那杨老板要是搬了，那我就可以。
2: 你想干啥？别忘了你是干啥吃的，你就一如同。听着啊，杨老板给我天天伺候好，伺候不好的话，我撤你的职，扒你的皮。
1: 我明白，明白。司令，司令，留步！司令，
3: 司令。司令啊，求求你高抬贵手吧，你不就是想找桂花和儿子吗？我帮你找，我一定帮你找，只要你把房给我留下。
2: 行，我给你3天时间，要么见我儿子，要么腾房子搬家。

0: 啥想不开呀、啊？
1: 我为啥想不开呀、啊？你想多了。
0: 不就是换个房子吗？住哪不是一样啊？人挪活，树挪死，挪一挪也好。
1: 老庞啊，你是门树人的人，你当然替他说话了。
0: 杨老板，
2: 我是替我自己着想。
0: 你想想，这么长时间了，我在你这里有家不能回，跟住监狱差不多。你要是搬牢，我也就该出狱了。你也一样，如果在这里活得不畅快，不如换个地方透透气。
3: 您先看看再说嘛。
4: 请佛祖保佑我的儿子归顺，健康平安，保佑我们母子躲过劫难。
5: 施主，请留步。
6: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是来烧头炷香的吧？
1: 是是。不但要烧香，我还要求个签。
6: 施主请。
1: 师父请。

0: 就是杨三省，可我不能问他当年是否真的从长江根捡到桂花。
1: 呀，枪法不错嘛，看犯人是可惜了点儿，
2: 岂止是可惜啊，我现在连犯人都不如啊。文司令，那桂花都出狱了，可我呢还整天就待到那个院子里头，我都快憋疯了，所以包局长就引荐我来给文司令当差。
1: 好吗，其实你现在走在大街上没关系，我就不信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杨教练的土匪他还惦记着你啊。
2: 哎呀，那是你太不了解土匪了，十三爷恨啥，他最恨的就是背叛他的人了，他现在肯定在西安城到处都安排着人，就等着拿我这个脑袋了。
1: 哎，你枪法那么准，你还怕他们？
2: 不是我怕他们，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3: 报告。
1: 咋样，那姓杨的啥反应？哎，
3: 杨三省没去看房，跑到庙里烧香去了，后来是他老婆看的房。
1: 哼，他就是烧一千炷香也没用。
3: 是。
0: 施主，你女儿命大福大造化大，大人孩子都平安。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就放心了。哎，可是主持，你能不能算出来他们大概在哪个方向，我好去找他们呀？
0: 对不起施主，本住持修行尚浅。
4: 哎哎，有何迹象但说无妨。
0: 卦象上没有显示，本住持不敢妄言，但你不必去寻找，顺其自然最为明智。
4: 过去这个住持不是淡月师父吗？他呢？
0: 阿弥陀佛，淡月主持一年前已经圆寂了。
4: 哎呦呦呦呦呦！阿弥陀佛，祝愿淡月师父一路走好。主持啊，我还想求一卦，有关财产的。
0: 施主请便。
2: 孟司令，
1: 嗯，
2: 我知道你憎恨土匪害了你儿子，我愿为孟司令效劳，报这一箭之仇啊！
1: 好，来来来，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啊，坐。
1: 你说说，如何报？
2: 以我对羊角岭土匪的了解，过了这一个冬天，他们已经坐吃山空，该下山搂草打兔子了。只要能够摸清楚他们最近几天的行踪，就一定能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是

0: 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

0: 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

0: 0186.9 6 ZL 2017 2 190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视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

0: 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虾包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1: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2: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3: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4: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

0: 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 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 中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以我对羊角岭土匪的了解，过了这一个冬天，他们已经坐吃山空，该下山搂草打兔子了。只要能够摸清楚他们最近几天的行踪，就一定能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1: 好，那这打探行踪的事儿就交给你去做。你别怕，我派两个警卫保护你的安全。
0: 好，门司令，我也豁出去了，因为只有灭了羊角岭，才有我黄毛的出头之日啊。
2: 这个卦为易卦，下震上坎相叠，震为雷欲动，坎为雨欲险，雷雨交加，险象丛生。看来失主想要保住自己的财产很难。
3: 那请问主持，该如何破解呢？
2: 时运不佳乃大势所趋，个人只能顺应时势。
3: 主持啊，你这庙里咋还有小娃呢？
2: 经常有弃婴扔在庵门外，知道我佛慈悲为怀，不会不管。也常有怀不上娃的女人到这里来领养。
4: 哦，桂水，我们桂水是不是饿了？走，咱们找妈妈去。
3: 哎，主持啊，不是说万物都有破解之法吗？请您指点如何能破解这个灾难呢？
2: 你说历代皇帝能保住自己江山的能有几人？更何况钱财，财产乃身外之物，万事不可执意强求，施主能明白这一点就行了。
1: 你知道多年前我丢了800块金砖这件事儿吗？
0: 听说过。
1: 啥？只是听说过。跟羊角岭的土匪有关系吗？
0: 哎呀，这事儿我是真不清楚啊。十三爷这个人多疑得很呐、这好多事儿他都是瞒着我干的，就像绑架你家公子的事儿，那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 黄毛，你给我想清楚了。我一直怀疑有人和羊角岭的土匪联手盗窃，分赃不均，杀人灭口。
4: 是毒气
2: 放肆，没看见有香客吗？退回去。
4: 是毒气。

0: 有一丝来抗争了。
1: 你疯了，为个房子至于吗？我今儿啊还看了那几家，就柳巷那个还可以。
2: 你给我住嘴。

0: 到底又遇到啥事情了？
1: 淑贤呐，咱不能搬走，得保住房子，一定得保住房子，保住了房子，咱们才能活下去呀！
0: 你一会儿死一会儿活的，你把我说糊涂了。
1: 卖掉的那些房产全都给赎回来，可眼下连这点都保不住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0: 三生，别难过，房子没了，只要人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咱还有儿有女，为了咱娃，咱得好好活，是吧？
1: 淑贤呢，咱生儿生女为了啥呀？啊，不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日子吗？房子没了，以后娃回来连家门都找不着了，可咋重振祖业呀？就是这门叔人欺人太甚，我只有死，死了才能保住房产，才能跟门叔人抗争。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啊？难道只有死路一条？难道你不怕？
1: 淑贤，我咋不怕呀？淑贤，我怕死，可是为我生了一儿一女，你现在又愿意跟我一起死，也好，我们夫妻一场，不能同生却能同死，这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0: 他爸，我不想上吊，上吊死了太难看了。
1: 我也没想好到底该怎么死，不上吊，咱吃药。

首先，你要是害怕，我先喝。

0: 我还有话要说呢。
1: 我怕一会儿我后悔，又不想死了。
0: 你真是我杨三生的女人。为何？
1: 三生。
0: 如仙，不怕，不怕。这腰不难受，来得慢，待会儿睡着了就好。在一块喝呢，我还有个秘密没告诉你呢。
1: 说吧，现在就是天大的秘密，我也不怕了。
0: 还真是比

0: 千多大的秘密，书仙，你知道门书人为啥非要要咱家的房子吗？你还记得好多年前他家丢了800块金砖的事吗？他以为是我偷的，所以才派老庞到这来给咱们做饭，是监视我。
1: 可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还真有关系啊。反正咱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那件事儿就是我干的，我和崔森林一块干的。

0: 中间抠了一个槽子，上面压了一块石板，你把石板给拨开了，放这些金砖。
1: 你嘴也太严了，到这时候才告诉我
0: 放这地下，谁能想到啊？
2: 就怕你小子嘴不严，才不敢跟你说呢。

0: 海里的屎啊！
1: 苏西，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不杀了他们，我就保不住金砖，我更保不住我的命。
0: 金砖，你就藏在咱家。
1: 对，我就把它藏在池塘底下，打死门主任，他也想不出来。
0: 我真是小爷，跟你过了半辈子。
1: 800块金砖也保住了。

0: 不叫也叫不醒。
1: 娃有点发烧了，别着急，谁家的娃都有个头疼脑热的，待会儿我给他扎一针放放血，再吃点药，很快就会好的。

别难过，别难过。

0: 妙音主持，桂花，娃咋样了？
1: 烧退了，也能吃奶了。谢谢你，妙音主持，我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了。
2: 以后你能不能不再对我这么客气啊？
1: 好，听您的。
2: 哎，晚上我听到你惊叫，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梦见我妈了。
2: 你妈？你哪个妈？
1: 我亲生母亲啥样子我都不知道，当然是我的养母。我梦见她掉下悬崖，喊着我的名字，声音很凄惨。
2: 看来你跟你养母感情很好。
1: 是，我妈从小就疼我，这次我走得太匆忙，都没来得及跟她告个别。昨天我听杨三省说在找我，我猜门树人肯定去过我家。哎呀，又让我妈为我操心，这从小到大，不说养育之恩，就说我迫不得已进了门家，再到后来坐牢生娃，我妈真是为我操碎了心。
3: 老婆呀，
4: 掌柜的，是不是应该想办法通知下大哥跟娘花了？
5: 你看大娘啊，桂花找不见，你儿子和女子总得回来送他妈一场。
3: 一个儿子，一个女子，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至今也没个音讯。这个桂花啊，也找不着了。老婆呀、啊，只有老夫一个人送你一程了。
5: 你可不敢这样悲伤下去，你得告诉我你家坟地在哪，我好帮助你安排丧葬的事。
4: 老庞，杨家的坟地我知道在哪，我来安排。
3: 不，我的老婆哪儿也不去，不能离开这个房子，她就是不愿意离开这个房子，她才走上了这条道。老婆呀，你放心，我就把你埋在后院，我背着你。
5: 哎呀，哪儿把死人埋在自己家里？你糊涂了吧你？
3: 我不糊涂。我就要把我老婆埋在后院，我不让她离开这个房子，我得入了她的院。我不能让她去荒郊野外，我得陪着。
4: 掌柜的，人死不能复生，你可千万不敢哭着生
3: 气。掌柜，去。去乡里啊，请你过来给夫人超度。
4: 我这就去安排。
3: 等等，多请，多请爷你过来，都请来，不要怕花银子，老婆都没了，我留着这些财还有啥用？

0: 老婆，你上个香吧。
1: 老婆呀，你死得太惨了，我得把你埋在后院儿，我不让你离开这个房子，老婆呀。
2: 啥？自杀了？就为了个房子？
3: 是啊，
2: 我咋觉得这个时候突然死人，这有点蹊跷吧？
3: 人死来会有假呀，就因为搬不搬，两口子吵架，这杨太太呢，怪罪这个杨三省，没本事保不住房子，杨三省一时气愤就打了他。这个杨太太啊，平时看着绵绵的，可她居然走上了这条路，您说？哎，对了，还有，现在麻烦的是，杨三省非要把他老婆埋在他家后院。
2: 啥？这啥意思？
3: 杨三省说呀，他老婆就是因为不愿离开这个房子才死的，他要成全他老婆，还说埋在后院他可以和他老婆每天说说话。孙三良，我看这杨老板呐，对他老婆是真心的，十几年了儿女都不在家，老两口啊相依为命，一个突然走了，另一个肯定受不了，可关键是他后院埋了死人，门司令要是住到这样的房子里，您看，
4: 刚刚死了人，老子现在肯定不能住进去。等他老婆过了周年，阴气散了，煤气走了，他这宅院老子肯定要埋。哎，老婆，你赶快回去，这个时候一定要盯紧了，监视住了，眼睛一定要放亮。
3: 你放心吧，门司令，我走了。
5: 我可怜的我，这好好的，咋突然就？
6: 你先节哀，我马上带人去你家诵经，为你母亲超度亡灵，我会问问咋回事的。
5: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6: 那可不行，难道你不知道门树人在到处找你吗？
5: 可我妈养了我十几年，对我恩重如山，我哥我姐都不在西安，只有我能诉讼她了。
6: 这样，我扮成尼姑的样子跟你们一起去，那桂水咋办？娃刚好，
5: 桂水已经不发烧了，让素春照顾他一下，给他喂点面糊糊就行。住持，让我再送我妈最后一程，不然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6: 心里跟你妈说几句话，可千万不能惹出事儿。
5: 好，你放心，为了你，为了桂水，我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7: 杨老板真好，昨天还请了尼姑来超度念经。

0: 你还吃得下去饭？
1: 桂花，你可回来了。
0: 我妈是咋死的？她平时那么好，怎么突然就……
2: 你说话呀！

0: 在编造谎话吧。
1: 这可不敢胡说，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2: 你问老庞，
1: 老庞可以作证啊。
0: 那你告诉我，我妈为啥要自杀？
1: 为啥？嗨，为啥？还不是为了你！你抱着孩子一走了之，门树人就找到咱们家门上，他说我和你爸把你给藏起来了，我们说没有藏你，他就不信，他就把咱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后来他还觉得不过瘾，他就逼着我和你妈从这个屋子里搬出去，他说他要买咱们家的房子，三天之内咱们必须都得搬走，你妈就死活不搬。没想到他就走上了这条绝路。
0: 我不信，我妈是个大度淡薄的人，不会为这点事就寻短见的。就算不是为了我，想想哥，想想姐，他也不会走这条路。
1: 是啊，我也劝他了呀，我说不就几间房子吗，怪我，都怪我呀。我跟你妈说，门树人权大势大，又有枪，咱斗不过人家，咱就搬走吧。你妈说自打她嫁到我这儿，她就没住过别的房子，她要死她也死在这儿。我以为她是说着玩的，她还怪我，她说我不像个男人，说我软弱，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吵了几句我就上楼上睡觉去了。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一下楼，我发现你妈的身子都凉了。那白天的时候我还去尼姑庵烧香，说要保佑保住这个房子，白天跑了一天，晚上睡得太死了，什么动静都没听见。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2: 哎，
3: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2: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2: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2: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2: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2: 嗯，
3: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3: 没了。 下午茶一人再吃两袋，这十袋又没了。
2: 呵，
3: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

0: 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0: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

0: 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

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

0: 上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呢。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1: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1: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3: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2: 对，
3: 那这个椒盐味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0: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3: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0: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1: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3: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0: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3: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0: 加三袋。你一袋我一袋，
1: 哎，他一袋是吧？
3: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十。

0: 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1: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0: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1: 很优惠了。
0: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2: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0: 啊。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2: 就是，
0: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嗯，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0: 满意了吧？
2: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儿，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和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

0: 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时候，我还去尼姑庵烧香，说要保佑保住这个房子。白天跑了一天，晚上睡得太死了，什么动静都没听见。我后悔，悔得我这肠子都青了呀！
1: 我的老伴儿啊！
2: 我姐都不在，就让我再看我妈一眼，让我悄悄地送送她吧。
0: 桂花啊，不行啊，老庞是门树人的人，这有那么……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是想再看看妈。
0: 要不你就听八一句劝，你这么着，你把孩子还给门树人不就完了吗？
2: 我不，这件事我绝不答应。
0: 孩子，你咋这么犟呢？就为了这你妈都没命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当初要不是你跟门树人掐算好，能有今天？
0: 桂花，
2: 算了，今天不说这些了。一会儿入殓，你让尼姑们让我妈走一圈，就让我再看一眼。
0: 桂花，那你不怕呢？那万一……
2: 爸，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我喊你一声爸，也请你看在我妈的面子上，别再向门树人出卖我了，行吗？不然我妈都饶不了你。
0: 不能不能不能，我答应你。
3: 张官
4: 到。司令，
3: 我问你，
4: 哎，
3: 按当地习俗，啥时辰入殓？
4: 照俗礼，应该是在埋人前的头天晚上。
3: 好，立刻备车，我亲自去一趟娘家。
4: 是。

0: 这怎么还请了这么多尼姑来念经超度？
1: 蓝司令，我老婆走的时候心里边窝着火呢，我是想让她静下来安详的走。
0: 真没想到杨太太会走这步路。其实房子事情好商量啊，也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自寻短见。
1: 这是命，不能怪你。这么好的女人是我杨三生无福享受啊。
0: 走了的走了，活着的人还得活。所以说你老婆呀最好不要埋在后院。你看满西安城的人没有这么埋人的吧。
1: 司令，说死都不得离开这个房子，这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他的遗言了。你说我能不听他的吗？他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待他，死了我就应该多陪陪他，天天陪着他说说话。
0: 你这么伤心就更不能把老婆埋在后院了，不然你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1: 是啊，死的已经死了，我还是听他的。后院的坟坑已经挖好了，只待明日时辰一到，这就让他入土为安了。

0: 入殓，人已入殓，棺椁也封好，京司令就不要再惊扰他了。
1: 这是啥惊扰？你就容我静静心嘛。尽管桂花已经，不管咋说，咱们两家毕竟还是亲戚的关系，而且杨太太也曾经是我的岳母。你看现在你儿子女子后辈人一个人都不在，全当我代表他们在最后看一眼杨太太。
0: 司令，人已入殓，再开棺不吉利的。
1: 啥吉利不吉利的？老子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现在不照好好的吗？
0: 可是司令这样做真的是不妥呀。
1: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咱们曾经还是亲戚关系，我又不是外人，你们夫妻关系这么好，现在杨太太走了，你给杨太太的陪葬品不会薄吧？
0: 司令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小生意人，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1: 小老板，废话少说。

0: 不敢让他有任何闪失。
1: 放心吧，闷子亮，我明白。

要在这里给你烧纸。妈，你养育我十几年，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

0: 本司令，为你家公子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好了，别卖关子了，快说，是不是有好消息？
0: 据可靠消息，杨教练的土匪准备抢劫龙须商行从四川回来的商队，这可是个消灭他们的好机会呀。
2: 爸，在这想啥呢？
3: 我在想这次计划还有什么漏洞没有。
1: 这有啥好想？等商队进来包围圈，咱们断了他的后路，剩下手到擒来。
3: 那你想过咱们的退路？
1: 直接退回羊角岭。
3: 我是担心万一走漏了消息，警察局和门树人趁机联手攻打咱们羊角岭。
1: 那咱也不怕，咱们过了百丈崖，炸了桥，即便是黄毛知道那条路，他也拿咱没办法。
3: 石头，你长大了，我就是有个三长两短的，羊角岭也可以放心的交给你了。
1: 爸，这话可不敢胡说。
4: 这儿是百丈崖，对面就是香积庵。从百丈崖到香积庵之间有一座他们自己修的木桥，十三爷就这一条退路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这座木桥，沿着香积庵山下的小路跑进后山。这土匪一旦进了后山，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
5: 这就是说，只要堵住后山的路，重兵埋伏在香积庵山脚下小路的两侧，就可以把这股土匪赶尽杀绝。
1: 对呀，
5: 咱们就兵分三路，王团长黎明前率领部队赶到羊角岭山下，率领一团，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损失咋样惨重，我猛攻羊角岭，给他们造成一个印象，老子就是要攻下羊角岭，把他们给我往后山逼，然后带二团三团埋伏在乡间的小路上，一旦他们入网，这个土匪一网打尽。张副官带警卫连连夜出发，赶在商队进山之前和商队会合。
1: 这本司令，那我呢？
5: 你当然是跟着老子了，你还得给老子带路呢。要是这次打了胜仗，认识你的土匪都死了，从此以后你可就自由了。
1: 本司令，这我还等着你提拔我一下呢。
5: 看见没有，这小子就没个够。行，等打了胜仗，立功行赏，肯定有你的份儿。
6: 大当家的，明天就要干大事了，晚上是不是让兄弟们好喝一顿？
7: 喝，谁说不？我石头把下酒菜都准备好，还有两只野鸡。
8: 好，
9: 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喝得差不多就行，晚上早点睡觉，给明天攒点劲儿。
8: 好。

0: 敬你。
1: 等这次得手了，杨角岭得办几件大事，你知道都是啥事吗？
2: 第一件肯定是收拾了黄毛，

0: 要不是这怂一直躲在警察局，我早收拾他了。
1: 哼，只要他活着，总有出来的时候。第二件呢？
0: 第二件，爸，我听说桂花生了娃，出了监狱。我想，我也没敢说要娶她，我记着您的话呢。咱先报恩，先报恩。
1: 我从来没说过不让你娶桂花。桂花是个好女人，值得男人疼。可关键是，强扭的瓜不甜，人家没看上你吗？
0: 也不知道为啥，第一次见到桂花，我就认定她是我的女人。

0: 商队来了。
1: 好，
0: 我数过整整五辆马车。
1: 比原来想的还要多。告诉大伙不要急着动手，他们顶多就几个保镖，等他们一到，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收拾。做好准备。

0: 门树人来抓我来了！
1: 别慌，听枪声，好像是羊角岭那边。你带着桂水在屋里，千万不要出来。
0: 可我担心，是我爸告诉了门树人我在这里。
1: 不会吧？要是杨三省说了，这门树人早就来了。
0: 你不了解杨三省，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敢出卖，更何况我这个捡来的娃娃。

体型不错，就在这儿打伏击。老子今天要把这帮土匪彻底给灭了。

0: 消灭咱们羊角岭，除非他们长翅膀飞过来。
1: 爸，咋突然来了这么多？
2: 这个仇，老子迟早要报。
0: 走，咱们后山转移。

0: 想关门打狗，他们自己先把后路绝了，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哎呀，
1: 文司令啊，这多亏您把我从这帮狗里给救出来了，这要不然的话，我也一定让文司令给关了。
0: 算你聪明。

0: 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1: 是是。
2: 孟司令，孟司令，这就是那个十三爷啊。

0: 羊角岭大当家的十三爷。说，老子的金砖是不是让你们羊角岭的人给弄走了？
1: 老子他妈的，要是有800块金砖，早就下山当良民了。
0: 那你们为啥绑架我儿子？啊，我儿子就是让你们给害死的，
1: 活该。

0: 刘老板，我门叔人驻防陕西，保一方平安是我应该做的，剿匪那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刘老板，千万不要客气。
1: 不是客气，是真心的感谢。这回不但为我们龙区商行挽回了那么大的损失，而且还一举歼灭了杨教龄的土匪，那在咱们西安乃至关中那是幸事啊。这是犬子刘牧阳，牧阳快来感谢门伯伯啊！
2: 谢门伯伯救命之恩。
0: 是干啥呢？起来起来，快起来。
2: 门伯伯有所不知，此次是家父第一次让我出门接货，要不是门伯伯打土匪，也许我的小命早就没了。
0: 这孩子，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说话。
1: 门司令啊，怎么样感激都不为过。
2: 我今天晚上在西安饭庄订了庆功宴，请门司令一定赏光啊。
4: 请门司令一定赏光啊。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

0: 点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

0: 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
3: 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4: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
3: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瑜伽。

0: 下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什么意志？我们应该立刻撤离。你还等什么呢？夜长梦多。
8: 先别走，秦科长，请跟我们来一下。

0: 最近脸色不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哎，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警察处查出我们抓了革命党，将消息散布了出去。现在学生和老百姓在闹事，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上面扛不住了，要我们把事情处理干净。你和魏处长最近好像走得很近啊。
1: 我不明白蔡总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这话这么直白的话，你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吗？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我们在江方要塞就相处得很融洽。我刚到处理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魏副城是您的心腹，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我自然要交他这个朋友，想借此攀个高枝。你倒是很坦诚啊，但是你想过没有，有一天。 他会出卖我，怎么？你认为不可能是吗？或者他已经做了什么？
1: 不，不可能。
0: 魏处长绝不会是那种会出卖自己上司的人，他不会是那个眼线。
1: 谁是眼线？我会抓到他的。
0: 上面命令我们立刻秘密处决所有在押的革命党人。 不给他人一口食，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是政治犯还是在押的其他犯人，一天之内全部枪毙。你马上去跟他们办手续。记住，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
1: 可是犯人实在是太多了，恐怕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根本无法我。

0: 快去把楼下的犯人集中起来。是是。好了，就这样，按这个罪办吧。
1: 是是。
0: 秦科长，文件需要签字。
2: 我必须要见到他们。
0: 你干什么？他们已经暴露，我们也被严密监控，这太危险了。
2: 我们的安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完成任务。

0: 魏处长。
1: 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咱们可得为自己想想啊。啊，你俩说是不是？
2: 说的是，
1: 没说错。
3: 哎，
2: 魏处长，
3: 你们几个不干活在这闲聊什么呢？不是叫你们两个盯紧秦科长吗？啊，还在这傻戳着干什么呢？
2: 他就在楼上忙着呢，这也要盯啊？
3: 敢盯嘴了是吧？啊，
2: 魏处长，
3: 不干活，不干活，我叫你们盯，你们就盯，哪那么多废话？
4: 刘成，
0: 哎，人在呢。
3: 赶紧给我盯紧了。
2: 哎哎，欺软怕硬的家伙，
5: 就是，就知道欺负咱们这些老实人，不得好死。

0: 分头找，这边没有，人怎么不见了？
1: 那怎么办？
0: 国副官每天不是回家就是回处理，他根本不去其他地方。再说亚夏革命军就快打过来了，当官的整天忙着候车，咱俩也回家收拾收拾吧。你看看，
1: 行，听你的，走走。

0: 这种谈话，曾大小姐在这儿是否合适啊？
1: 炸药制成之后，总得有人负责接应。既然山野阁下命令你我共同完成烈焰计划，那么我总得找我的心腹去完成任务。曾思佳就是我的首选。
0: 心腹？哼，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你们就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吗？曾局长怕是一直在这位日本小女子手下听差吧？你就是个傀儡。
1: 我说过，回头我会亲自把钱志学送到你们督办处，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而你现在又拿话讽刺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很清楚，我要的就是这个眼线的名字。
1: 我不知道什么眼线。
0: 情急之下，你已经准备放弃这颗棋子了，你还需要保护他吗？
1: 那你为什么不放一颗子弹，亲眼看见他死在你面前呢？
0: 这么说，你承认眼线就是晴天了？我不知道你曾凡博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做事，但任务完成之后，我会让他说出所有的细节。等到那个时候，就怕是日本人都保不了你了。
1: 我坚信你什么都不会得到。
0: 好啊，那我们就走着瞧。
2: 哟，看来二位是要这么一直争斗下去，我可不想。
0: 曾大小姐，我劝你还是另外找个男人吧，不然你这辈子都会守活寡的。
1: 蔡万生，你敢威胁我？
0: 警告，我是在警告你。直接把人给我交出来和等他把你招出来，这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
1: 现在该是你交人的时候了。

0: 我的人从始至终都在革命党的身边，没有照片，你让我的手下怎么协助他行动？哼，一个被别人知道自己面孔的密探，他永远成就不了大事。难道你们就派了一个人去？曾大小姐是你们搜查局唯一执行任务的人。
1: 你们派几个人没关系，不过山野阁下这回说了，所有的人都得听从蛇蜕的命令，这回我说了算。
2: 你说上头是不是疯了？不用现在枪毙所有人，上哪去找地方去？
3: 这，但时间太紧，如果找不到的话，这回恐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2: 是啊，偏偏调脑门的活让我们来干，革命军就要打进来了，我们保命要紧。
3: 我去看看石头谷，不行就那里了。
2: 等等，石头谷？
3: 南城郊外那个？
2: 对啊，就是他。怎么了？
3: 那是一个绝佳的好地方啊！哎，这么着，这地方让给我啊，你再找一个去。 不是时间这么紧，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啊？
2: 没问题，你有这个能力。再说了，咱俩谁跟谁呀？这个时候不帮我，什么时候帮我呀？
4: 你开什么玩笑？我对南京一点都不熟悉啊！
2: 跟熟不熟没关系，看的是你的能力。你放心，你对我的好，日后我一定报答。就这么定了。
3: 哎哎，魏主任，
2: 你找地方去吧。不行的话就找王科长，让他给你帮帮忙。
3: 哎，不行，我是真的找不到。不是，喂，魏处长。

0: 通知他们没有？
1: 通知到了。大哥，到底什么情况这么急？
0: 北洋政府要枪决所有在押犯人，必须让他们派人进行营救。
1: 该死，反动军阀真是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我的任务呢？
0: 马上与秘密小分队取得联系，让他们在北市发布公，到时候我会安排一部分犯人到那里的。
1: 可小分队人手不足，胜算不大，
0: 所以你要提前过去侦查好地形，人员布控要得当，尽全力把人营救出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记住，营救成功后跟他们一起撤离。
1: 那你呢？
0: 大人一起走。
1: 你可不能骗我。
0: 你的废话太多了，
1: 接下来就不是废话了。我之前进到档案库，发现了搜查局已交给蔡文生的有关烈焰计划的绝密档案，看到了你们这些炮手以及潜伏在四大城市所有黑沙帮成员的档案资料，全部细节都在我脑子里。
0: 你怎么又进去了？又擅自行动？
1: 这次是那个特务阿成让我帮忙的，放心，没人知道我看过档案。
0: 好极了，我们掌握的情报是越来越多了，这对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提供了更多的线索，一定要想办法把刀手的资料传递出去。
1: 明白。
0: 前面停车。

0: 撤离命令不是已经传达到了吗？他怎么还与我们在这里碰头啊？他这么做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居然还迟到，没有一点时间概念。
1: 别说气话了，你是担心那晚他会被密探发现吗？
0: 我才不担心他呢，整天在军阀那里吃喝玩乐的，能学什么好？你看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等他归队以后啊，你得好好给他洗洗脑，千万别手软。

0: 怎么还没来啊？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1: 哎，你不是不担心他吗？
0: 我不是担心他，他约我们见面肯定是有重要情报要给我们，这老不来我是担心我们拿不到情报。
1: 他回来了，你们就可以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了，是不是马上补办婚礼啊？
0: 我才不要马上办婚礼呢，等到他什么时候彻底改造好了再说。他要是不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我就嫁给别的男人。
2: 你想嫁给谁啊？别回头，注意警戒。
0: 这人怎么像鬼似的，吓死人了。
2: 这点警惕性都没有，你这个老地下这些年是怎么蒙混过关的？
0: 我你少没正经，说为什么约我们来这里，为什么迟到？
2: 还是先说说那天晚上的事情吧，我再晚一秒钟出现你们可就麻烦了。
0: 少拿自己当英雄，你要是不出现我们一样能解决掉那些密探。
2: 这我信，那就说说你想嫁人的事情吧。不想嫁给我，你想嫁给谁啊？嫁给他吗？
0: 秦天同志，请你严肃些，别胡说八道。
2: 离后工作，你怎么能随便叫我的名字？你这是在
0: 做派，丢不丢人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那个日本女探子搞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
2: 我跟他搞哪一套？老婆大人，生活在敌人的心脏，我必须那样，而且还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是一个花花公子，要不然你会真的失去自己的丈夫的。再说你出现在那里同样是在犯纪律。
0: 你以为我愿意看到你们呢？我恨不得自己睁眼瞎。好了，不说了，私房话时间到了。
2: 是啊，你贵宾接头的时候，我们的私房话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很短暂不说，而且每一次谈情说爱他都会洗耳恭听，这种私房话倒是蛮特别的嘛。好了，我们说正题吧。敌人在26日要枪决所有的在押犯人，地点分为四处，分别是直系军阀内部刑场、北市挖和石头库，最后一处我会亲自押送，位置在北城远郊橡树林。你们要马上进行营救部署，不然的话这将会是一场大屠杀。另外钱教授的去向不明，但是枪决犯人那天陈端，我也许有机会知道他的去处。还有我们第三联络站一名幸存人员明天会被一起枪决，希望营救出他之后能知道敌人都掌握了什么样的情况，还可以搞清楚失踪人员的情况。所以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这次行动更值得一试。
1: 26号，时间太紧了，我们人手不足。
2: 我当然知道你们人手不足，北市挖不用考虑，因为我已经安排孔令去联系了秘密小分队进行营救。
1: 你联系了秘密小分队？他们只有十几个人，这能行吗？
2: 行刑队大部分人员早被抽调去抵挡国民革命军，所以卫兵不会很多，再加上我把刑场分为了三处，人员更是少了个别。北市挖地势奇特，犯人会被统一安排到山体下面，两侧山坡尽管有卫兵把守，

0: 但是他们前面全都是密林，每边安排两个狙击手就足以应对围兵。因为犯人较多，敌人会改用机枪行刑，所以行刑者不是刽子就是握子。这样一来，只要行动开始，大部分敌人是来不及调转枪口就会被我们吃掉，所以战斗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10分钟，而敌人的增援部队30分钟之后才会赶到，所以我认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1: 石头谷和那儿的地形有相似之处，确实便于伏击战，你考虑得很周全，
0: 连后撤的路线我都给他们想好了。得手后，让同志们换上敌人的军装，向北走山路，那里有敌人押送犯人的卡车。
1: 坐敌人卡车后撤固然很方便，但这样一来，我们又要分兵部署，这行不通。
0: 放心吧，那里是这次行动最薄弱的环节，负责石头谷行刑的是杜万初的卫副长，是我故意让他去那里的。这个人贪生怕死，其手下更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自己能活命，谁也不会去管什么犯人是否会逃脱。想必魏福成这会儿正在勘察场地，而石头谷西面的道路是他唯一可以逃脱的路线，他会轻易的发现，所以枪声一响，魏福成稍作抵抗就会奔袭逃跑。事先安排一两个人在卡车附近，等枪声一响点燃鞭炮，留守卡车的士兵以为有增援，必定会跟他一同向西逃跑，这样一来被营救人员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安全撤离。
1: 可其他两处我们仍然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
0: 不，应该还有一处，敌人的内部行程只能放弃，时间、位置以及行动方案都丝毫没有得手的可能性，因为那里是重兵布防，外务督办处的蔡文生会亲自担任执行官。

0: 最少的范围内，能多带走一个我就会多争取一个，以我的能力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三万生已经完全不相信我，一旦我被怀疑，行刑地点就会被更改，那样营救计划就会彻底失败。
1: 三万生不信任你了，发生了什么事？你会不会有危险？
0: 没事的，不过是因为我给曾凡博当眼线的事情。
1: 那他同样会对你下死手的，营救成功之后和我们一起撤离。
0: 看来我老婆还是很担心我的嘛，那就不应该嘴硬。放心吧，我已经开始扰乱敌人的视线，蔡万生这个人疑心很重，不会只怀疑我一个人。
2: 我知道你已经尽全力了，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在这个时候来送情报。
0: 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多，如果能取得北洋高层更大的信任，就会晋升军衔，就有机会制止反动军阀的行为，那样的话也许我能够救下所有的人。
2: 不要这么说，这种压力不能全由你一个人来承担。我们要坚信革命者的血是不会白流，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就是早日统一中华，结束反动军阀的统治。
1: 那你呢？会带兵去橡树林吗？
0: 是的，我必须去。
1: 那我负责掩护你。
0: 不行，你们已彻底暴露，行动不方便，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参加这项任务。
1: 我是神枪手，是革命战士，我有这个资格，我要和你一起战斗。
0: 周梦彤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用词，论级别论身份我都是你的领导，请你服从我的命令。
2: 今天不管这次行动结果如何，按组织要求，你跟令都要一起撤离。
0: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最后一件事情。速查局的曾司加说，日本人要利用钱教授研制出来的微型炸药炸毁美国与英法三国在四大城市的商会大楼，而后嫁祸给我们，挑起国民革命军和这三个国家新一轮的战争，好让日本人达到独占中国的目

0: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烈焰计划，所有执行计划的黑沙帮的潜伏密探，包括钱教授，还有我们这些操炮手，都是这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揪出所有潜伏的黑沙帮成员，彻底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我会尽全力抢在微型炸药研制成功前找到钱教授。至于操炮手的任务，我初步推断是烈焰计划的第二套方案，但是敌人会下令在什么时间行动，以及其他城市潜伏密探的相关资料尚不确定，所以请转告组织，我坚决要求留在曾帆博和蔡万生的身边，利用我是操炮手的身份查出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
1: 今天
0: 老婆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喜欢听你叫我的名字，请你记住，这些年来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每一秒，你我都在一起战斗，不管你愿不愿意嫁给我，我都会娶你的。等着我，等到彻底粉碎敌人烈焰计划的那天，就是你我的新婚之日。

0: 快撤！
1: 同志您好，我叫刘德明，南京情报站的地下人员，叛徒张贺出卖了我们，一定要抓住他呀！
0: 好，先不要说这个了，这里不安全，有什么事等回去再说，把他带回去，快！
2: 不许动！把武器放下！放下！放下！
0: 同志，你就是晴天对吧？
3: 你不应该这样称呼，这严重违反做事纪律。
0: 抱歉，我必须再次确认你的身份，你就是我们的敌后英雄晴天，代号浪，对吗？
3: 对，是我。
0: 你好，我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鲁克。首先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才能救出这么多的同志。隐藏在北洋政府内部的同志早前给组织送出消息，说督办处的人要枪杀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徐俊凯同志发出准确的地点，所以在这里提前做了准备。晴天同志，组织让我通知你，你的潜伏任务圆满结束，请你跟我归队。
3: 我知道，但是我还不能撤。
0: 为什么？
4: 卢克同志，北洋军队正在向这里快速移动。
3: 是军方的增援部队，我必须跟他们走。
0: 可之前我看见你向行刑队的人开枪，也许逃跑的人也看见了，他们会揭穿你的。
3: 不会的，他们都忙着保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做了些什么。
0: 晴天同志，我的任务是带你一起撤离，
3: 你的任务是配合我的下一步行动。
0: 你说什么？三班听着，掩护这位同志向南移动，其他人撤。
5: 是
6: 是。
7: 报告，
0: 什么事？
7: 发现军阀有一个活口，但是受伤了，怎么处置？
0: 他现在是我们的俘虏，带着他一起走。
7: 是。

0: 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

0: 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一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1: 轻踩十分钟，快走五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8: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你们都该被枪毙，你们还有什么脸回来？
1: 总长
0: 啊，
1: 我不顽强抵抗，实在是革命党人数众多，我们
0: 什么人数众多？革命党的地下组织有那么多人吗？你这是可耻的狡辩。
2: 蔡总长，革命党是在暗处袭击，我们当时人手不够，当时我们正在
0: 拖出去。革命党竟然同时出现在刑场，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好，好极了，好极了。我们现在内部不但有速查局的眼线，还有革命党的谍报人员。告诉我是谁，告诉我是谁，
3: 是谁，
2: 总长，我们一共出去三组带队的，这活着的都回来了，还有被革命党地下组织击毙的，那剩下没回来的，

0: 你的副官呢？什么？你说谁？我问你的副官孔令宇呢？
1: 总长，他不是跟我一组的，我也不知道。
0: 孔令宇跟王科长负责三组，王科长被革命党击毙了，那现场又找不到孔令宇的尸首。
1: 总长，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就能说明孔令宇是革命党的人？你说呢？他是你的副官，你为什么要把他派到第三组去？
0: 不是我派的，是王科长跟我要的人。
1: 难道你要让我去向死人核实情况吗？
0: 可这是事实啊！事实是所有的行刑场地是你选的，
1: 是我挑选的。可这是您给我下的死命令，于是我于是，
0: 您把三个行刑的场地都选在了易于埋伏的地方，是吗？
1: 不完全是我。
2: 是魏处长和我一起挑选的场地。
3: 是，哎，不对啊，不对，我那块地方也是秦天提供给我的。
2: 魏处长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我提供的，说那里是绝佳的场地，难道这句话你也可以抵赖吗？
3: 啥？是，我有说过吗？
2: 是魏处长说的，而且听上去魏处长好像相当熟悉那里的地形。
3: 蔡总长，我们俩都能证明。
2: 总长，这不应该啊！
3: 什么不应该？跟曾凡博一样，我不应该看你是吗？啊，这样一来你就干净了吗？
2: 不是，总长，什么曾凡博，什么看不看我的呀？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啊！
3: 我说得很清楚，你们三个都有重大嫌疑，我们三个，总长冤枉啊！我怎么有嫌疑啊？还重大，我可是您的人呢！
2: 闭嘴！
1: 搜查局的人和一男一女在北城老街发生枪战，随后被一位神秘的男子营救走了。那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我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2: 撒谎！说，你干什么去了？
0: 我去歌舞厅喝酒去了。之后你又去了翠红楼，对吗？不要这么看着我，我还知道。 随后，你又脱离了跟踪你的人的视线。他们凌晨2点进入翠红楼去找你，可那儿的人说你1点钟就离开了。可是，直到3点10分，你又莫名其妙的出现在大街上。但是，你最终回家的时间是3点40分。说，这个期间你干什么去了？
2: 是你给孔令宇送的情报，让革命党全军伏击我们的。
3: 我没有。
1: 如果是我，我还敢回来吗？你别忘了，我可是吃了革命党的枪子儿的。
3: 这种断臂求生的计谋，你能骗得了我吗？
2: 营救成功之后，你让孔令宇撤离，然后再开枪打伤自己，
3: 这样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孔令宇身上，来个死无对证。今天，你很高明啊！
2: 哎，对对对，组长，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他喝多了，给我打电话。
3: 就是说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孔令宇身上，没错。
2: 这就和尚走了。这回我的枪里可不会没有子弹了。
3: 本来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你信不过我无话可说，但是你既然能监视我，就一定会派人去监视我的副官孔令。那就应该让监视孔令宇的人站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没去找过他。
4: 三处长，三处长，不好了，我们被革命党

0: 你怎么回来了？回总长的话，我们被革命党四处围堵，我和几个弟兄好不容易从漳河逃出来的。
1: 有那么可笑吗？
2: 难道不可笑吗？用您的话说，营救成功后，我让孔令宇撤离，然后再开枪打伤我自己，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他的身上，来个死无对证。

0: 证人就站在这里。
1: 蔡总长，您来告诉我，
0: 这个屋子里
1: 到底谁是革命党？
0: 你孔令宇怎么不死在外面？
1: 死了你就不会是革命党了。
2: 你说什么？
1: 你少跟我装糊涂，更不要以为你人回来了就能解除对你身份的怀疑。说，我们行刑的地点到底是谁选定的？
2: 我不知道啊，但王科长说是魏处长让他找的。
3: 啥？
2: 我？怎么可能？
3: 总长，我没有，
2: 可别听他的。
4: 你放心，日后我一定回报啊。
5: 哎，不是，魏处长，你找地方去吧。不行的话，找王科长，让他给你帮帮忙。
6: 是的，是魏处长说的，我们可是亲耳听到的。
1: 你们两个混蛋，我看你们两个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0: 魏永征，你这是在杀人灭口。
1: 我
7: 哎，不好了，不好了，总长，国民革命军突破滩头阵地，先头部队已经杀进城内，搜查局的曾凡博和其他当官的早就带人逃跑了。怎么办，总长，弟兄们已经抵挡不住了。
0: 快送密道车，把他们三个给我押上，快点，撤了，
8: 都走，
1: 总长，
8: 快走，
1: 总长。
9: 1927年3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攻占南京，完全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日本军部遂命黑沙帮日本头目山野正雄开始加紧实施烈焰计划。

0: 干嘛这么看着我？有事吗？
1: 南京刚被我们拿下，你这位大探长就跑出来了，之前干什么去了？
0: 哼，我怕死，子弹可不长眼睛，我躲到乡下老家去了。
1: 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没必要拿这种话来搪塞我吧。你徐探长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说吧，你是不是革命党？哎，可千万别又说你是中国人啊。
0: 我确实是中国人，但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可真有你的。行了，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我来就是想问你知不知道曾凡博的动向。我有可靠情报，他是黑沙帮的帮主，没准还是个日本密探。南京攻克前我曾去暗杀他，可惜被他的替身挡了子弹。他杀了我们太多革命党的人，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0: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共同的，我也在打探他的消息。
1: 好极了，合作愉快。
0: 合作？你好像是我的下属警官吧？
1: 不是吧你，当官有瘾啊。不过我很荣幸能在你的手底下当差，而且我希望这辈子都能跟你一起战斗下去。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

0: 所以大家的心情不必过于沉重。
1: 我们督办处挑选出的操炮手已经投入到训练当中，只等山野阁下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开始行动。
2: 我们已经把前置学研制微型炸药的必备材料准备齐全，南京等四大城市的所需物品我们也在秘密的筹集当中。
0: 着急了，前置学本人呢？开始工作了吗？
2: 山野阁下不是说了吗，这次绝密行动让我们配合督办处来工作，所以我已经把钱志学本人交给蔡总长了。
1: 恐怕是你不得不交吧。
2: 蔡总长何出此言呢？我奉命抓捕钱志学妇女，又逼迫她研制出微型炸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以大局为重把人交给了你，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1: 冠冕堂皇的话我也会说，但是你在我背后做了什么，别以为会这么算了。
0: 行了，山野阁下将烈焰计划分为 AB 两部同时进行，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不是让你们相互猜忌相互争斗的。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还知道你们所用之人出了点问题，蔡万生先生怀疑晴天是曾局长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而你们二位又同时都怀疑他有可能是革命党。没关系，我已经安排好相关事宜，相信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结果。不过还望二位暂时不要向他人透露我是日军军部的人。

0: 怎么样，有今天的消息吗？
1: 哦，刚才组织派人过来，对我们之前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还说北洋政府的人可能知道你我的身份，担心会派密探对我们进行暗杀，出于安全考虑，让我们暂时不要公开身份，同时决定派鲁克和黄小丹等同志前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0: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和秦天同志联系上？

0: 二位可以先到各自的房间休息一下，很快就可以开饭了。房间？去什么房间？吃完饭就回去了，我行李都没拿，什么都没带。
1: 放心，这里是接待各国商人的高级会馆，里面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请问您是哪位？
0: 鄙人金泽涛，是负责调查北洋内部的特派员，还望二位配合我的工作。
1: 哟，金先生。 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就是了解个情况吗？什么意思？难道短时间内还不让我们走了？
0: 不是短时间，是短期内，查不出谁是革命党，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0: 站住！你要去哪？
1: 我想去隔壁房间坐会儿，可以吗？
0: 去吧，记住下次别这么跑过来，不然我们会开枪的。
1: 啊？开枪？为什么？我又不是革命党。
0: 是这儿的规矩，你明白就好，别管那么多了。
2: 是狗急灰丸，连这画像都是大师的人迹。不错，
3: 谁呀？请进。

0: 周哥，
1: 孟丽，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紧张？哎呀，哎，哎，啊，别动！
0: 怎么了？
1: 坐，别坏了人家风水，赶紧坐。
0: 你还讲究风水？你不觉得这里很压抑吗？我那屋更奇怪，咱们在楼外面的时候，看着像山庄，可是一进来，都围着黑布，还有那个餐厅，那两匹奇怪的马，你就不觉得这些好恐怖吗？
1: 怎么会呢？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摆设，可都是上等货啊，而且还很时尚，你不觉得跟我这一身很搭配吗？嘿，孟丽，你要懂得欣赏，别太敏感了。
0: 什么敏感？我的直觉很准的，整个楼道里站岗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都持枪看着我们，还不让我们乱走动。还有那个姓金的，一看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1: 那又怎么样？你我又不是革命党。哎，孟丽，你放心吧，王司令是我舅舅，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女朋友，看他们谁敢动我们。
2: 开饭。

0: 谢谢。
1: 哇，这么丰盛，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2: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等所有人到齐了才能开饭。
0: 到齐了？还有谁啊？
1: 哎呀，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管他还有谁呢？你看看，至少这饭菜比咱们局里吃的可强多了。哟，魏处长，怎么你也在这儿？你好啊，
0: 秦科长、孔副官，太好了，没想到你们都在。
2: 你们彼此

0: 都认识吗？
1: 嗯，当然认识啊，我们都在督办处做事，只不过平时很少说话就是了。
0: 认识就好。今天你们所有人就算都到齐了，其实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会聚到这里。主动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交代事实，还是会有出路的。其实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动刀动枪了，凡是喜欢高高兴兴的办，你们也不用受罪，我们也省得麻烦。
2: 弄了半天把我们从南京秘密送到这儿来，是怀疑我们中间有革命党啊？我们要是革命党还来这儿干什么？还不早就跑路了？
3: 没错，我们可都是跟随蔡总长多年的人了，尤其是我掌握着这么多北洋政府的机密，你说我要是革命党的话，估计早就闹翻天了，不至于等到这个时候吧？怀疑我是革命党，那有点太可笑了吧？
0: 你们两位呢，不想说点什么？
4: 我不是革命党。
0: 孔副官真是惜字如金呐、啊！从到这里的那一刻，永远都是这六个字。那你呢？
5: 我在南京的时候就已经向蔡总长解释过了，没什么可说的。不过金先生说自己是负责调查北洋内务的特派员，可是却不愿意向我们出示任何你的证件。而这种诡异的地方又从来不见其他的北洋军人，不知道对此你又作何解释？
0: 处决所有犯人的命令是上面直接下达给你们处理的，你们当中有收报的，有议报的，有去执行的，结果行刑地点全部被伏击，犯人被革命党巧妙劫走，这说明消息是你们这几个人放出去的，这总没错吧？没关系，先吃饭，吃饱喝足，我们一起把革命党找出来，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0: 许俊凯探长，我一上任就听出了你的大名了，很厉害呀，抓了不少黑沙帮的人，破获了不少的大案要案，你可是我们新一届警察署的得力干将啊，一定要再接再厉。
1: 署长过誉了，这都是所有探员努力的结果，属下也会竭尽所能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0: 很好，说正事儿吧，你们现在的主要工作重点依旧是捣毁黑沙帮，这个组织一直在为北洋政府和日本人做事，实在是可恶，黑沙帮的残余势力依旧存在，我们要继续努力，务必将隐藏在南京的黑沙帮分子给我全部的揪出来。
1: 可是署长，黑沙帮的人都是职业密探，善于伪装，身手好不说，而且目前都已隐藏起来，办案难度很大，我们现在又严重缺乏有经验的人，仅凭署里的探员恐怕很难有作为啊。
0: 那就招兵买马，给他们高薪的回报，我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徐探长，这件事就由你全权定夺。
2: 是。
3: 我不知道谁是革命党，因为我跟他们共事的日子也没多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真想看看你是怎么查出谁是革命党的。不过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交差非要捏造出一个革命党来，有可能是上面走漏的消息，也有可能是监狱里有革命党的内应呢。

0: 你说你不是革命党，可是他却在刑场上看见你拿枪射杀自己人，这你作何解释？
1: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我们被伏击！请求支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他。
0: 那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他是秦天，秦科长。我看见他在刑场上开枪射杀我们北洋军人。
2: 你说什么？好大的胆子，谁让你这么说的？
0: 你居然说你不认识你的通讯兵，这有点不合情理吧？
2: 我刚到督办处还不到一年，我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多人？难道刑场上每一个士兵我都应该认识吗？
0: 别激动，回去冷静冷静，也许能想到很多事情。
2: 我自己会走。
0: 你真的没有看见他有异常举动？
1: 没有，长官。当时革命军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看见他被革命党打伤，就倒在我面前，其他的我真没有看见。
0: 下去吧。
1: 是。
0: 带下一个。
3: 我就跟你直说吧，我觉得魏福成、秦天还有孔令宇都有可能是革命党。
0: 为什么这么说？
3: 我舅舅是司令，咱们可就是一家人，咱们自己家的事儿，你说我能不上心吗？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留意着呢。
4: 你笑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事情才叫可笑。有本事我们集结部队把国民革命军全部打出南京，你说你在这儿自己人整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
0: 年轻人，自己人变坏了损失才大，就像你们这些刑场上的行刑官和革命党里应外合，放跑所有犯人。
4: 你可真有意思。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革命党。
0: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这次听你多说了几句。还有什么？
5: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的直觉很准，魏福成可能就是这个革命党。但是
0: 别怕，还有什么就说出来。
5: 每次我接电报的时候，魏福成都会靠近我去看，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有点不太合规矩吧。我想他也是懂摩斯密码的。
0: 靠近你靠得有多近？足以看清摩斯电码吗？
5: 应该能看清。
0: 来人，把魏福成所有相关资料都拿过来。
4: 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高手，这是他们的相关资料。他叫黄小丹，22岁，人虽然年轻，但在通讯和密电码方面在民间却是顶尖高手，没有他破译不了的密码，而且还能利用相关材料在短时间内迅速组装电台。

鲁克，江湖人送绰号千里客，一身好武艺，是功夫世家，十几个壮汉都无法近身，特别是飞毛腿的功夫更是令人叫绝，据说就连四个轮子的汽车他都能追上。

0: 伙了吧？难道他还能飞上天，比飞机的速度还快？
1: 确实有夸大的成分，但是近身肉搏、擒拿格斗绝对是我需要的人选。他叫朱梦彤，31岁，猎户出身，本地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最难能可贵的是，长枪、短枪、猎枪、步枪，在他手中都使得游刃有余。

0: 另外，我不想对您有所隐瞒，这个朱梦彤，她是我的情人，还请您不要把这事儿透露给别人。
1: 我就知道，这两个女人当中肯定有一位跟你关系不一般。没关系，男人嘛，这种事情很正常。
0: 谢谢处长。
1: 不过啊，你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江湖奇人全都挖出来了。
0: 黑沙帮破坏力极大，为保国之安危，属下不敢有丝毫怠慢。
1: 很好，上方早就有训示，江山一旦打下，警察比军队更为重要，我们应该成为国家生死存亡的支柱，绝不让破坏分子在南京站住脚。
0: 哦，他叫魏
1: 啊，不用介绍了，只要是你挑中的人我都认可，赶快让他们行动干活吧。
0: 是。
2: 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啊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

0: 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你净身30%。89折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磨灰、石膏凿平、防合部、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4: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5: 法律是坚守，

0: 是煎熬，
1: 爱情是什么感觉？
2: 热爱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8: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你不要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既来之则安之。
1: 大哥，我孔令宇一心报效北洋政府，这你是知道的。哎，可最后被他们怀疑是什么革命党，你说我能安心吗？
0: 毕竟犯人是从我手里被营救走的，接受审查那也是合情合理的，有什么不安心的？
1: 大哥，可是在刑场上，我和弟兄们从被伏击到后撤，一直在与革命党交火，这都是有证人的。哎，你说他凭什么怀疑是我呀？还有啊，我跟随你从江防要塞到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说，平日里我就没怎么离开过督办处的大楼，说我是革命党分子，这不扯淡吗？大哥，我冤枉啊我。
0: 冤不冤枉，我们就等结果吧。不要在这种地方大呼小叫的，别忘了我们都是军人，受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还是耐心等结果吧。相信很快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1: 好，那就等着吧。我倒要看看这大楼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0: 你我都知道，魏处长不可能是革命党。可沈梦丽和周刚我就不太熟悉了，你对他们了解有多少？
1: 沈梦丽就是个收报员，平日和他没怎么打过交道，并不了解。可周刚听说是王司令的什么亲戚，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他呀就是个帮主。
0: 北洋政府要枪决所有在押犯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记住，营救成功后跟他们一起撤离。
1: 那你呢？
0: 当然一起走。
2: 没那么简单，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是革命党，不然金特派员是不会平白无故把我们留在这里的。
1: 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大哥，我孔令宇要是被他们冤死，你可一定要为我平冤昭雪啊。

0: 还在昏迷当中，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哦，对了，就是他开枪打伤了狼。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大后方？这儿很不安全。
0: 哦，当时军阀的增援部队已经到位，他伤势很重，带着他我们很难摆脱追兵，所以只能把他安置在这儿了。
1: 那其他直系士兵呢？还有谁知道狼的身份？
0: 这个还不好说，当时现场很混乱，有一小股直系士兵逃跑了。
1: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估计这种状态还要再持续一两天。
1: 一定要看好他，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否则会给狼带来致命的危害。
0: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今后你们将以警员的身份展开工作，要牢记我给你们提供的新身份。
2: 老徐，你真的认为狼现在是安全的吗？
1: 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选择和军阀一起逃跑，说明狼知道自己并没有暴露。我们应该相信他。
2: 我坚信他还活着，可是都过去好几天了，始终不跟我们联系。还有令宇，他没有归队，一定是跟着浪一起跑过去了。我真的不敢想象他们的处境。
0: 朱墨彤同志，请你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之前都分属不同的地下情报站，都是单线联系，所以我的五号联络员并不知道浪和孔令宇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将他们的情况传递给五号情报员了，相信不久就会送来他们的消息。
3: 蒙蒂，
2: 我不要。
3: 蒙蒂啊，你可不能总是不吃不喝的，这样会生病的。
2: 我吃不下，心里总是莫名的担心。
3: 你担心什么？你是革命党啊。
2: 我当然不是，可金特派员说这里有人是，那就一定有。你说他们谁会是革命党啊？
3: 要我说一定是孔令宇，你看他平时自命清高的样子，对我们爱答不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3: 很简单，就因为处里的小姑娘都把他当成白马王子了，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看着我就来气。
2: 我可没这么想的，你该不会是因为嫉妒他才说他是革命党的吧？
3: 我嫉妒他？你说什么呢？不过你不觉得他是白马王子，我倒是挺开心的。孟丽啊，
2: 嗯，
3: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2: 嗯，你挺好的，我不会认为你是革命党的。
3: 谁跟你说我是不是革命党的事儿了？我的意思是说，
2: 但愿早日能把这个人救出来，那样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3: 你怎么老想着这些事情啊？那你说谁是革命党？
2: 要我说是魏处长，尖头滑脑的，一看就是他。
3: 魏处长，
4: 你已经关了他们两天了，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你也不审讯，这能得到什么结果呢？
5: 吃东西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这您难道不知道吗？

0: 你必须先了解每个人的秉性，才能各个击破。
1: 那你说说你观察以后的结果。
0: 晴天好像并不在乎时间，慢条斯理，吃得很认真，这说明他心理素质相当的好，完全具备了去搞谍报工作的条件。孔令瑜也一样，尽管吃得狼吞虎咽，跟晴天截然相反，但说明他不在乎外来因素，也是一个搞谍报工作的好手。沈梦丽基本没吃什么，不停地喝水，不知道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因为胆怯，她的手多半时候是在抖动的。如果是后者，这个沈梦丽倒是暂时可以排除。周刚有王司令给他撑腰，看上去很放得开，这个人不好说呀。
2: 来吃啊。
0: 至于魏福成，是又馋又不好意思。馋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这种人立场不坚定，没有放肆的吃，是心里在盘算自己不能站错队。他可以暂时排除，
3: 典型的墙头草顺风道，留这样的人在身边才是真正的危险。
4: 是吗？有那么危险吗？你是想说他就是那个眼线，草草斩杀心腹蒋干，给别人留下了可趁之机。你曾藩伯和周瑜一样很会使用离间计啊。
3: 我时间很有限，接下来你想怎么样？
0: 楼内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窃听器，我把他们各自的话都放给他们相互听了，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表演了。
5: 真没想到啊，我魏福成在督办处混迹这么多年了，要毁在你这个小妮子手里了。沈梦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知道你什么身份吗？你敢在背后捅咕老子，你说我尖头滑脑也就罢了，那你凭什么说我是革命党？你有什么证据？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要说不明白我就撕烂你的嘴。
2: 反正这里有革命党，怎么还不能让我们分析分析了？
5: 会分析个啥？就凭你们两个有头无脑的货，都把老子的命给分析没了，我让你们两个分析。
2: 你说谁有头无脑的货呢？
5: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你今天要敢打他，就先把我给办了，我看你有多硬。
5: 你以为我真不敢是吗？
2: 就敢。
5: 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个当司令的舅舅就没人敢动你。
2: 切，
5: 你要是再敢蹬鼻子上脸，我连你一起收拾了。
2: 用我一下试试。
0: 隐藏在北洋政府内部的同志先前给组织送来了消息，说督办处的人要枪杀他们，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徐俊凯同志送来的准确地点，提前做了准备在这里接应。
6: 这个消息只有督办处的人知道。难道
0: 对，他叫沈梦丽，一直隐藏在督办处内部，你们都是单线联系，相互并不了解。现在你的使命结束了，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些。
5: 我今天就动你了，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针眼。
2: 放开嘴巴，我保护你。你想干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魏署长，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都是瞎猜的。我替他给您道个歉还不行吗？
5: 晚了，老子命都快没了，道歉有个屁用啊！不是我说你，
2: 对不起，
5: 你瞧你那个界面，
7: 就是，因为人长得帅，就随便说人家是革命党，真是无稽之谈。
2: 别在这装孙子，你怎么不说我是棒槌的事儿啊？啊，谁是棒槌啊？还人长得帅，我呸！北洋政府什么时候轮到你这种小白脸当道了？难怪会让你这个革命党钻了空子。
7: 你说谁是革命党？
2: 就说你了。
5: 再给我说一遍。
2: 就是你。
5: 好了，够了。
8: 大家争来争去有意义吗？要我说，谁是革命党就承认了他，免得殃及无辜。咱们男人受点罪没什么。咱梦丽那么漂亮，她要是被折磨一次，我可是心疼的受不了。周刚，你别误会，我就是受不了漂亮女人受罪，没有别的意思。
2: 哟，现在你知道怜香惜玉了，早干什么去了？孟丽是我的女人，用不着你出头。
8: 哎呦，她怎么就成为你的女人了？刚才的录音大家听得都很清楚，你强求。

0: 能力让她成为你的女朋友，好像人家并没有答应你什么。
1: 你秦剑，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追求梦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说是没关系也有点关系，大家公平竞争嘛。
1: 你说什么公平竞争？你
0: 我在处理的时候就一直对梦丽的印象很好，只可惜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向她表白。难道这会儿我就不能站出来保护她吗？
1: 少来吧你，谁不知道你跟速差局的曾大美女是情侣啊？现在又说什么喜欢梦丽，你这是脚踏两只船，你恶心恶心真恶心。
0: 喜欢一个人并不代表就要占有一个人，不过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但凡有味道的女人我都喜欢，但是周老弟刚才不称呼曾思佳的官职或是她的名字，却称呼对方什么曾大美女，说明你贪恋她的美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是碍于我在其中不好下手罢了。这种阴暗的心理让大家说说，你我谁更令人恶心？
1: 你就你的嘴能说是吧？你这个人就是个色鬼
2: 哟。看来这是急眼了。哼，是够贱的。
1: 你们俩穿一条裤子是吧？我就见了，我就见死你们两个混蛋。
3: 你怎么样？说谁混蛋？
1: 说你呢？
3: 说谁混蛋？
1: 说你啊！
3: 都在新书句子都可不能耍。
1: 哎，林姐，你们俩合伙欺负我一个人是吧？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们？
3: 够了！我说你们一个个是不是吃饱撑的啊？弄那些没用的，现在是抓革命党呢，不是找什么色狼。
4: 我说你们脑子是不是都进水了？
0: 魏处长，你说的色狼指的是谁呢？
4: 哎，老弟，你这又是……
0: 魏处长，你我有那么近乎吗？谁是你老弟？是被你陷害和出卖的人吗？
4: 不是，你这会儿又怎么针对我来了？我刚刚可是在替你解围啊！我知道你是为那天的事情耿耿于怀，但当时不是因为情况危急吗？你看你……
0: 明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情况危急就必须拉一个垫背的好宅清自己。
4: 我不是那意思。
0: 你魏处长所谓的朋友就是这个含义，我真是领教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也可以把你的事情全部都抖露出来？
4: 抖露我什么事儿啊？哎，秦天，今天在这个场合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再说了，我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0: 行了，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还用得着我来告诉你吗？
5: 魏处长，请跟我走一趟。魏处长，这边请。
6: 啊，
5: 请。

0: 金太太员，虽然咱俩之前没有共过事，但是以您的资历，那还不把我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您说，我怎么可能是革命党呢？是吧？再说了，我是什么人？那我们总长完全可以告诉您啊，是吧，总长？
1: 我没有说你是革命党啊，我的问题你应该很清楚。我问的是，晴天说的什么事情？这我真不知道啊。晴天说的那个事儿到底指的是什么？也许他是诬陷我的，是为了隐瞒他自己的身份。
0: 他隐瞒什么身份？他是革命党。
1: 他是不是革命党？
0: 这个我不能确定啊，但是我敢肯定，我不是革命党啊。
1: 你犹豫什么？难道他还有其他身份？
0: 没关系，你是什么样的人，进一趟刑具房就都清楚了。这刑具房？不是说好了吗？来到这只是问问话而已，怎么就进刑具房了呢？那这个总长，这个时候你得替我说两句话了吧？他们要把我送进刑具房，那我不死也得残废啊！啊！
2: 金特派员。 为什么要让我的人献祭？这不合乎情理吧？他们哪个不是你的人？你这么说才不合乎情理。
3: 曾局长这话什么意思？曾局长说的没错，他们都得进出几趟。难道先后顺序对您还有区别吗？魏处长。
0: 曾局长说你是墙头草顺风岛，说我留在你身边很危险，你可千万别给我丢面子，给我挺住了，不然我绝不会对你客气的。啊，总长，你可不能让他们这样对我呀！金特派员，我不是革命党，特派员，我不是革命党啊！
1: 我已经让其他人去写检举材料了，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上演了，我们静观其变吧。

0: 站住！先生，请把箱子打开，我们要检查。
1: 什么？检查？
0: 是的，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别说
2: 了，我是一名合法的生意人，你们为什么要检查我的行李？警察就可以随便检查我的行李吗？
0: 我们怀疑你的行李里藏有危险品，请打开。
2: 可笑！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带有危险品？警察不是说要保护我们合法生意人吗？看来这都是空谈，我要控告你们，告你们这些警察滥用职权，非法抓捕我们生意人。
0: 如果你的行李箱内没有问题，我们一定会向你道歉，但是请你不要小题大做，更不要煽动他人诋毁我们警员形象。现在请你打开行李。
2: 你们要干什么？还动手不成？啊，警察要打人了，快来看啊！警察打人了，快来看，快来看啊！
0: 请你不要造谣好不好？我们怎么打你了？
2: 快来看，警察打人了，快来看啊！
0: 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把箱子打开，
1: 快点！拿！
3: 有炸弹！
2: 这个女人就是你们俩。

0: 就是你们这些黑沙帮的日本狗蛋。
1: 走，
0: 带上走，
1: 收，小心点，上车。
2: 先生，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幸亏你把他给制服了，要不然这炸弹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危害呢。哎，对了，你怎么知道这行李有问题？
3: 判断，一个衣着讲究的生意人不应该拿这么破的箱子。还有，他一直在左顾右盼，不像是等人，更不像是在找人，而且见到你们就快速的躲避，所以我认为他有问题。
2: 真是太感谢你了，请问你怎么称呼，在哪里工作？
3: 我叫黄竹天，一直在南京秘密抓捕黑沙帮成员。
2: 哦，难怪你这么厉害，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这一出手，可是救下了无数老百姓的生命啊。

诸位，穿上这身警服，你们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也不再是江湖中人，而是一名警员了。你们要时刻以保卫国家安危、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为重。南京，特别是京沪杭地区，一直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外国势力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边的情况很复杂，目前在打击日本人扶植的黑沙帮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接下来就要防止黑沙帮的残留分子搞各种破坏活动，务必把他们一举歼灭。你们有信心吗？

0: 大人，我想。
1: 乱叫什么？是署长。
0: 哦，署长大人，我
1: 没有大人，是署长。
0: 是，署大人，我。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嗯，
2: 没关系，看来他们还不太适应，称呼嘛，可以慢慢的改。你想说什么？
0: 我们每抓一个黑沙帮的人，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份工钱？我们每抓住一个黑沙帮的日本人，钱是不是应该给的更多啊？
3: 对啊，我们可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了。
0: 嗯，
3: 怎么也得再加点是吧？
1: 我叫你们来，条件都已经谈好了，你们也同意了，还要什么钱？没听署长说吗？我们要以保卫国家安危、保护百姓的安全为己任，要时刻。
2: 嗯，哼。如果你们不谈条件，我反倒怀疑诸位的来路不清楚了。完全可以，我会论功行赏的。我喜欢他们。
1: 演得真好。
4: 报告薛探长，
1: 什么事儿？
4: 有个一直在南京秘密抓捕黑沙帮的人，今天在火车站帮我们抓到了一名携带炸药的密探。
1: 哦，叫什么名字？
4: 他说他叫黄朱天，我把他带到了您的办公室。

不要伤心，我要恭喜你们，少了一个人就预示着离揭开谜底近了一步，你们剩下的几位离走出这里自然也就更近了一步。都坐吧，我不想因为周刚的死影响到大家的食欲，这饭还是要吃的嘛。

0: 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
1: 秦天说的对，活下去才有希望，只要你不是革命党，就一定能从这里活着出去。
0: 你的意思是说周刚就是革命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都离开这里了呢？
1: 还是先填饱肚子吧，饭后沈小姐先过堂，然后就是你，到时候也许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我想把这个让秦天给吃下去，只要他一死，我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栽在秦天的身上，说他就是革命党，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你犹豫什么呢？难道你想一直在这儿待下去吗？
1: 您真的会让瓦离开这里吗？我当然会了。那您为什么一开始不让我离开呀？非要等到现在呢？让你暂时受点委屈，因为我不能容忍我们督办处内部有革命党。可是我们都是督办处的人呐，都是您的部下。我魏福成跟了您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您还不清楚吗？我怎么可能是革命党呢？蔡总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了？
0: 啊，你看看我现在，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好了好了，不要哭哭啼啼的。现在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吗？啊，有意义吗？拿上它，干掉秦天。可是现在谁都不能确定，秦天就是革命党啊。组长，您是把秦天说出？
2: 是你指使他到素察局去当眼线，并为了保全自己，才让我去杀他的，对吗？
0: 不，你错了，不是我让你干的，是你让秦天这么做的，也是你跟秦天说的。到时候我会说，我根本不知道此事。秦天一旦招供，你说，金特派员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呀？福成。 如果你不除掉他，就是你死。在秦天和你之间，我选择让你活下来，难道你想放弃这个活下去的机会吗？我不想放弃，我想活着。可是，蔡总长，我有个疑问。 我已经知道您在给日本人做事，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啊！
2: 我的老婆孩子还有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同样不想让他们死。

0: 行了，我的护花使者就送到这儿吧。
1: 她一个女人经不起来回这么折腾，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0: 每一次我进刑具房的时候都会有收获，相信轮到你的时候也一样。怎么，你想亲眼看着他受刑？我不拒绝。
1: 他不会是革命党。
0: 你说了不算。
2: 我很欣赏也很器重你，但没有想到蔡万生认为你是革命党，我很遗憾他们会这么对你。
1: 你应该知道这地方有窃听器，说话可要小心。
2: 谢谢你的忠告，谁听见了我都不怕，因为我相信你不是革命党。
1: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可惜别人不相信我，我同样感到遗憾。
2: 你我应该体谅金特派员的苦衷，准确地说是体谅北洋政府。我们是不会让革命党在身边有立足之地的，凡是有嫌疑的人我们一定要彻查干净。只不过那个不开眼的蔡万生认准了你有问题，这才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
3: 这可不是你的速查局，说话要小心。
2: 蔡总长的耳朵真灵啊，看来没有窃听器他也能洞察一切。
3: 我蔡万生不会因为他们是督办处的人就会姑息养奸，如果他们有丝毫的嫌疑，我会一查到底。如果督办处真的有革命党，请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曾凡博钻了空子，我会亲自向孙总司令请罪。
2: 好啊，我也想知道谁是革命党，反正他们都是你的人，那我就全当看热闹了。

0: 来几年，这杯我敬你，祝你早日离开这里，继续为北洋政府建功立业。怎么不接受？
1: 我知道，其实你们两位长官都信不过我，不过是在利用我罢了。如果我没能活着离开这里，请两位长官将我的尸骨埋在江坊要塞。

今天两点，你说你别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复杂。这蔡总长不是不相信你，你看看我，我跟蔡总长这么多年了，不也在这儿受审查呢吗？是吧？主要是这个革命党啊，无孔不入啊，这都是为了安全。只要把事情查清楚了，那咱们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那个，你也别多想了，还是

0: 了，别哭了，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1: 今天说的对，活下去才有希望，只要你不是革命党，就一定能从这里活着出去。
0: 你的意思是说周刚就是革命党，那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离开这里了呢？
1: 还是先填饱肚子吧，饭后沈小姐先过堂，然后就是你，到时候也许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既然沈小姐不肯写检举材料，那我就要替你写了。动刑？
1: 不要！我说，我都说，我认为今天就是你们要抓的革命党。
0: 今天？你有什么证据？
1: 其实我之前一直在说谎，并不是魏福成在我每次发报的时候靠近我，而是今天，因为我讨厌魏福成，心里多少喜欢今天，所以一直都没有说实话。
0: 那我怎么能相信你这一次说的就是真的？
1: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不想再受罪了，我不想死，我求你放过我吧。
0: 那么接收处决犯人的密电时，秦天在不在场？
1: 那天他不在，但是我收完电文去蔡总长办公室的时候，在走廊上碰上了魏福成，他把文件撞到了地上，然后秦天刚好出现，是他把文件捡起来还给我的。
2: 我不想放弃，我想活着，我想活着。
0: 你以为拔掉屋里的窃听器就没事了？你太小看我们帝国军部的能力了。你没想到我在你的身上也安装了窃听器吧？你居然利用秦天到速查局当眼线，打探帝国烈焰计划的内容。你很清楚，这件事如果让山野正雄阁下知道，自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也许连家人的性命都不保，所以你才要杀他灭口，对吗？

吗？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立刻处决你。

0: 告诉我，秦天知不知道我们帝国烈焰计划的事情？
1: 不，金泽一郎少佐，请相信我，他从未向我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0: 可我已经查出，在他们这几个人当中，秦天和魏福成有可能都是革命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他们是绝对不会向你说真话的。
2: 而一旦他们知道烈焰计划的具体内容，向外发出情报，行动就会彻底的暴露。
1: 不会，秦天是个亲日分子，即便他知道了，他也不会说出去的。
2: 那魏福成呢？也是亲日分子。
1: 如果他是革命党的人，我绝不手软，我一定亲自毙了他。
3: 金泽少佐，你一定要相信我，魏福成不管是不是革命党，我都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里的。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你们日本人手里啊，我是不会欺骗你的。

0: 他是我爹给我娶进门的童养媳，偷吃我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打他？
1: 就因为他偷吃东西你就打他？我们说好要推翻封建帝制，可你脑子里全都是封建思想。
0: 哎呀，行了行了，这跟推翻封建帝制扯不上关系。哎呀，你俩起开，我打死我！
2: 你不能去，
0: 起开你俩！
1: 什么？今天，
0: 今天你打我，你当着彭玉华的面打我，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2: 面子是自己争取的，不是别人给的。
0: 你为了一个臭女人打我，而且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有关系，因为她是人，不是任由你凌辱的对象。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打她，我就先打死你。
3: 现在去死的将会是你。

0: 还不老实交代，说谁是你的上线，你和魏府城是什么关系？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怎么还没承认？

0: 所有人都出去，把他和魏福成的房间以及所有的衣物再给我彻底的搜查一遍。别再扛了，打你一进这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就是革命党。喊两句口号吧，你们革命党临死前不都是要喊那两句吗？
1: 我为北洋政府鞠躬尽瘁，死在你这种人手里是我最大的耻辱。
0: 我是哪种人？实话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北洋内务处的特派员，我是日本军部的金泽一郎少佐。我们安插在江防要塞的所有黑沙帮成员都是被你揪出来的，对吧？你和魏福成在江防要塞就打得火热，随后利用蔡万生招你去速查局当眼线的机会，和魏福成伙同作案，从沈梦丽身上窃取密电，向革命党发出消息，救走了大批的犯人。你们俩这双簧演得不错嘛，现在知道你身份要暴露了，想牺牲自己来掩护他，对吗？

0: 效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 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

0: 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2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你们俩这双簧演得不错嘛，现在知道你身份要暴露了，想牺牲自己来掩护他，对吗？该你了，沈小姐。好了，我的护花使者就送到这儿吧。
5: 把一个女人经不起来回这么折腾，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4: 每一次进刑具房的时候，我都会有收获，相信轮到你的时候也一样。怎么，你想亲眼看着他受刑吗？我不会拒绝，

0: 就是蔡本生让我去小星星场地的那天，我在豆瓣处的楼道看见魏福成撞到了沈梦丽，万千就散落在地上，沈梦丽想去捡，魏福成却拉住他不放。沈梦丽说那是重要电文，可魏福成却说什么重要电文都没有他重要，还不停地低头去看。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过去帮助沈梦丽捡起文件还给了他。一定是魏福成干到了电文，这才给革命党发出了情报，才导致各个刑场被革命党派来的人打了伏击。
1: 但是我收完电文去蔡总长办公室的时候，在走廊上碰上了魏福成，他把文件撞到了地上，然后今天刚好出现，是他把文件捡起来还给我的。
2: 好嘛，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倒是把自己摘得挺干净。

0: 早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日本人，可是搜查局的曾思佳却早知道我想为日本人做事，而你当初又说自己是北洋内务处的人，我担心是他出卖我，怕因此给我扣一个卖国贼的罪名而处决我，所以我才什么都不敢说。
0: 这跟你们是不是革命党有什么关系？
1: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不过是被蔡文胜和魏福成利用的棋子吗？他魏福成才是真正的革命党。你刚才说到江防要塞的情况，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初他到江防要塞挑选草炮手，但是却不从我的暗炮大队开始，而一直在其他大队游走。为什么？因为他在和那里的革命党分子接头，搜捕你们的黑沙帮成员。我们被骗了，我们都被骗了。既然你是日本人，那我还可以向你透露一件事情。我查出你们的黑沙帮的高层有人向革命党投降，他的代号叫驱逐，但是是谁我却并不知道。再有，我不光是蔡万生派到曾凡博身边的眼线，我一到南京就被曾凡博绑走，他同样逼着我给他们搜查局提供蔡万生的情报。我是一个双面谍报人员，但我绝不是什么革命党。

0: 药都给秦天服下了吗？
1: 您放心吧，总长，我把药粉都放进秦天的饭菜里了，吃得干干净净的。我想问问，这个药多长时间发作？
0: 最多半个时辰吧。
1: 啊，太好了，这秦天马上就要死了。那我呢，总长？您什么时候带我走啊？
0: 快了，等他一死，我就带你离开。
1: 好，好。总长，那咱们庆祝一下吧，我敬你一杯。对了，您说我们这些人，他们还没查清楚谁是革命党呢，那您怎么把我带走啊？
0: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你就耐心在这儿等着吧。如果他是革命党的人，我绝不手软，一定亲自毙了他。饭桶，我才走了两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还敢狡辩，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2: 不是，蔡总长，饶了我吧，别打死我。

0: 为什么这么看重我？我刚刚突然间想起了些事情，蔡总长，我鞍前马后的跟随了您这么多年，若生若死的，你没想照顾我，您对我的大恩大德，福成无以为报。如果有来世的话，总长，我还愿意跟着您，伴您左右，就算我做鬼。
1: 我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恩情。行了行了，现在不是谈这个事儿的时候。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了。总长，这样，我敬您一杯。不过怎么说，您都得给我这个，让我表达对您谢意的机会。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敬您。难道非要在这个时候喝酒吗？总长。
0: 这里不是酒，这里面倒满的都是我魏福成对您的一片忠心啊！我敬您。

0: 说错了，我不是说过吗？我不是革命党，放开我！今天委员，我不是革命党，你们快放开我，放开我！我真的不是革命党啊，金藤委员。陈天兄弟，你快承认了吧？你跟他们说我不是革命党。如果你再不承认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你快救我呀！
1: 该承认的我一定会承认，不该承认的我绝不会承认。
0: 你承认什么了？你要是承认了，他们为什么还接着扣打我？
1: 你说出实情，他们也许就不会再让你受罪了。
0: 实情？什么实情啊？你说的是什么实情啊？啊？
2: 说，你到江防要塞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还能干什么？去完成蔡万生给我的命令，挑选操炮手啊。
2: 那为什么不先从秦天的暗炮大队开始？
0: 什么就为什么？那名单是戴司令给我的，我怎么知道从哪开始啊？
2: 还给我装傻！我们所有黑沙帮的成员在你到了那里之后就被彻底铲除干净了，这难道不是你干的好事吗？
0: 黑沙帮？什么黑沙帮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戏演得不错嘛，我算是看走眼了，没想到居然被你欺骗了。都行。

孔副官，孔副官。

0: 说，你为什么把秦天带出江防要塞？他是不是革命党？
1: 不是，不是，我就是去调遣曹保守的，我不是革命党。
0: 是不是你和秦天一起从沈梦丽的手中得到了枪决犯人的密电内容？
1: 密电？什么密电？
0: 秦天和沈梦丽的口供是一致的，当日你撞掉了沈梦丽手中的电文，难道这你也要抵赖吗？
1: 是我？不是，不是我，是晴天，是蔡半生让晴天到邓凡博身边去套取情报。不，不是我。晴天，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为什么还不说话？
2: 该说的我都说了，金德百元现在问的可不是这个问题。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革命党。还有，我听到你跟蔡万生的谈话了，你是日本人，你会让我们都死在这里的，对吗？金泽一郎，你和蔡万生都不得好死，去死吧你们，我要杀了你。

人不到身陷险境之时，不会知道自己是强者还是弱者。可当你想知道的时候，将会痛苦地死去。

0: 只不过那个不开眼的蔡晚生认准了你有问题，才会发生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
1: 这可不是你的搜查局，说话要小心。
0: 蔡总长的耳朵真是灵啊，看来没有窃听器他也能洞察一切。
2: 怎么个意思？蔡总长难道要一直坐在这里看着我进餐吗？

蔬菜里都下了毒，可是你却只吃了口肉，我就该让你把饭都吃了，这样你和老菜胖子都会死。我早就该杀了你。还有你们这些该死的日本人，金泽一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放给他。死了？上电刑不应该是这种反应啊？立刻抽他的血样去化验。

0: 出什么事了？
1: 孔亮也吃得好好的饭，突然打碎了盘子，划伤了沈梦丽，而且他自己也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杀人了！杀人了！
0: 那还愣在这干什么？送医院，把他们俩都给我送医院！
2: 救救！
1: 是。
3: 把他们送医院，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革命党已经找到了

0: 是啊，阁下，这时候应该给我们一个定论了。
1: 当然，魏福成就是革命党。
0: 那秦天呢？
1: 至于秦天，他说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秘密。
0: 他还活着。
1: 活着？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魏福成已经死了。
2: 阁下，有重大发现。
1: 这是什么？
2: 这是魏福成的衣服，而这个纸条就藏在里面。
1: 来日驱逐军阀时，果知丹心映红天。这明显是两个人的笔迹。把魏福成和秦天的检举材料给我拿过来，核对一下是谁的笔迹。
0: 好，等等。哎呀，用不着那么费事，这两个人的笔迹我都认识。来日驱逐军阀时，这上一句是魏福成的笔迹。
1: 怎么了？
3: 是让我帮你，你这是想让我替你去死啊！
2: 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早点离开这里。对了，日本人要惩罚的是咱们这些当官的，应该不会为难我们这些手底下人。
1: 蔡总长，能否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丹心映红天，这是
1: 怎么？曾局长也认识这个笔迹？
3: 是的，我认识。
1: 到底是谁的？
3: 是他蔡万生的。
4: 不，是不可能。
5: 秦太郎，
4: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你不会怀疑我也是革命党吧？这明明是有人陷害我呀！
5: 陷害你？谁？魏福成吗？你不会让我们向一个死人去要口供吧？
4: 曾万国，你我虽然争斗已久，但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吧？你，你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也是革命党吧？
5: 那这上面的笔迹你该怎么解释？
4: 不知道。
5: 不知道就不要在老子面前咆哮。
4: 曾万国在谁的面前扯老子？
5: 这是杀人灭口！
4: 我没有，都给我闭嘴！
5: 别忘了，这里不是你们的地盘。
2: 阁下，魏福成的死因查出来了，他是两个小时之前服用了剧毒药物。
1: 蔡万生，两个小时以前你可私下接触过魏福成，你到底对他做过什么？
4: 不，我没有。不是我干的。
3: 那你看我干什么？我可没碰过魏福成。只不过那个不开眼的蔡万生认准了你有问题，这才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
6: 这可不是你的速查局，说话要小心。
3: 蔡总长的耳朵真是灵啊。
1: 你怎么了？
7: 我们都受骗了。那叫秦
1: 给我救活着，绝对不能让他死。
2: 阁下，蔡万生死了。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你好啊，老赵。
0: 你的脸色可不太好，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
1: 老赵，我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0: 清楚，而更多的细节只有刘德明同志知晓。他一走，这样一来，我的身份永远也说不清楚了。
1: 不，老周，其实我和徐俊凯都相信你是我们的同志，所以现在我要把隐藏在警察署里我们组织的所有成员以及相关的行动一一给你介绍一下，你一定要牢记在心。
2: 不要光点头，我的话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2: 重复一遍。
3: 记录下南京城内所有共产党的身份背景以及他们的动向。
2: 很好，那我想问你，在这个警署里是否有共产党的人？回答我的问题。
3: 没有，他们都是普通警员。
2: 你能确定吗？
3: 当然。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让我干这种事情。我们应该
2: 无条件服从上峰的命令。就这样，有新任务我会通知你。

0: 你这件警服不好看啊！对不起啊，我这衣服很漂亮，很适合你，也很精神。如果再端一把狙击步枪，就更帅了。
1: 可惜我端的是文件。

0: 好了，不用送我了，拐个弯就到了。
1: 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其他人我也不太熟，在这就你一个熟人了，出来散散心挺好。
0: 你老家是哪儿的？你没有其他亲人吗？
1: 我家在东北，第一次赤峰战争的时候，家里人为了躲避战乱都逃出了家，结果都死在了外面。
0: 对不起，我……
1: 没关系，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呢？家在哪里啊？
0: 在杭州，你去过吗？那可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没有，等有机会你带我去吧。
0: 好啊，没问题。我告诉你，我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导。
1: 我相信。祝梦彤是不是也不是本地人啊？我听他口音好像不像南京人。
0: 不是，他是山东人。
1: 哦，那他就没有什么亲人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别误会，我看他最近脸色一直不太好，总是无精打采的，我感觉像他这个年龄应该已经婚嫁了，不会是跟丈夫闹别扭了吧？
0: 据我所知，孟彤姐还没成亲呢，不过她有一个弟弟，但是好像在战场上牺牲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那她不会有什么心事吧？

0: 不知道。孟同学已经连续两个晚上都守在机要室了，估计是在等什么重要的情报。
1: 哦，那还是不要说了，我们要注意保密制度。
0: 哦，对对对对，还是你的觉悟高。哎，你看我。哎，
1: 他家住在哪里啊？我想回头给他买一些大枣，他整晚熬夜会熬坏身子的。
0: 哇，你想的也太周到了。那二楼最拐角就是他的宿舍。
1: 好，改天我去看看他。
0: 那有空也来我们宿舍坐坐，我还想跟你学习一下有关化学方面的知识呢。
1: 别别别，什么叫跟我学啊？咱们一起研究。
0: 嗯，那我走了，再见。
1: 再见。

0: 朱木通同志，你已经连续盯了两个晚上了，还是回去睡会儿吧。
1: 我不困。
2: 那
3: 就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卢克，你们的五号情报员真的能打探到浪的消息吗？
0: 最后一次接头，我已经把浪和孔令宇的身份跟他说得很清楚，我坚信他一定会送来消息的。
3: 还有刘德明同志，把他送到大后方了吗？
0: 已经把他安全送走了，你就放心吧。
3: 好，孟彤，该给赵天透露的情报你都向他说明了吗？

0: 先生，我是受人指点来您这儿抓一副祖传的药方。
1: 你家祖传的是什么药方？
0: 半张痨病药方。
1: 你是受谁指点的？
0: 华先生，人称华佗在世。
1: 我这儿也有半张祖传治痨病的药方，如果能对上，我就给你抓。你是五号联络员。
0: 嗯。
1: 快起来。
0: 不了。东瑶，这是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你马上传出去。这个情报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安危，无论什么情况，你必须发出去。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

0: 干什么去？
1: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3: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4: 哎，两位阿姨，哎，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3: 啊，对，
4: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那得两三百呢。
4: 是
3: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4: 这么划算啊！
3: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4: 哇，你呢？
2: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3: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4: 这太划算了，这个。
3: 对，
2: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4: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 没错。
1: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6: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白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
7: 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7: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7: 物超所值。
4: 哇，
7: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7: 是啊，
4: 流口水了。
7: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7: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7: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4: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7: 是啊，多好啊！
4: 您多泡泡啊！
7: 哎，好嘞，哎，
4: 好嘞。
8: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

0: 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4: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7: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轻，
7: 找到了年轻的 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杯酒同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
1: 是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是吧？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行行，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1: 接下来呀、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4: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4: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4: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4: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4: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 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9: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
1: 意思
9: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9: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夹着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9: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9: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之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2: 好吃，
13: 你超值超值啊！
14: 大哥，你尝尝看呀，
15: 小时候的味道，
14: 太香了，
15: 我们在这抢，
11: 这鱼啊。
7: 强，
11: 真的。
1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1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1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

0: 啊，贴饼子呀，嗯，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
7: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特别好，
8: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7: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9: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3: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2: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我还没同意呢，他同意管什么用啊，自以为是。
1: 爹，魏大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不答应他，他会善罢甘休吗？反正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你给他凑个六七万金帮帮他。
0: 庞天熙的部队负责封锁任务，只要我们一靠近，他就会向日本人汇报。
1: 办法我会来想，你就管筹集粮食就好。
0: 雅珍，你这孩子就是心太软。魏大河他……
2: 魏大河在挨饿，鬼子封锁得这么紧，他没有跑，没有逃，还在山里面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帮他？你要是不愿意，我自己想办法。
3: 这俗话说得好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这咱呢，这兵马动了，哎，你俩干啥着呢？
4: 没有，这东西掉了。哎，
3: 可咱这是兵马动了，这粮草不见了，对不对？你们都说几句话嘛。高参谋长，你啥意见？
5: 我还是那句话。要想坚持下来，必须开荒种地。啊，
3: 这倒也算是个意见啊。李副司令呢？
6: 嗯，
3: 你呢？
6: 我也还是那句话呀，绝对不能开荒种地啊！我们是军人，又不是老百姓，开荒种地，哼，
3: 那你出个主意吗？
6: 我能有什么主意啊？本来前指说让我们撤回去，现在可倒好，看现在成什么样子。哎，
3: 你现在说这没用嘛，那是以前，现在前指命令咱留下来。哎，是这啊，等熬过这一阵子，我请弟兄们吃饭喝酒，我给你们赔罪，行不？还有啥别的意见？叶组长呢？哼，哎，这是啥态度啊你？二位团长呢？
7: 啊？
3: 你们呢？
8: 我，司令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意噻。
3: 这我没主意嘛，现在。
8: 哎，那我们就更没有主意了噻。
3: 哎呀，哎，那你们都是这态度的话，那就只能按高参谋长的来了，啊，开荒种地。
6: 魏司令，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这怎么又变了呀？
3: 我哪儿变了？
6: 不是说在议吗？
3: 这不议着呢吗？那你们都没办法，你让我咋弄啊？
9: 魏司令，恐怕你早就想这么干了吧？
3: 哎，叶组长，那倒真的没有，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你让我饿着肚子打仗，那我也不愿意。
9: 我说的不是这个，
3: 我不管你说的是啥，那总要把肚子填饱了再说的。
9: 魏司令，
3: 再说了，你要是不填饱肚子，你哪有力气找我的事情呢？对不对？那就这，高参谋长任开荒总指挥。命令各部队开荒种地，散会。
6: 不是，这范团长、徐团长，你们两个干什么呀？啊，什么意思？你们倒是说句话

0: 态啊，表个态啊，你们的立场呢？啊，
1: 林副司令，我们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呀。
2: 就是，我们又不想开荒种地噻。
0: 不是，那，
3: 哼，反共反共，越反越共。
4: 韦大河，你给我站住！韦大河，
5: 咋了？这随着你的心愿，你还不高兴了？
4: 我问你，你事先为啥不和我商量？
5: 开会不就是商量吗？
4: 这叫商量啊？你这是做了个圈套，让人往里钻。
5: 这都看出来了？
4: 大河，这件事的关键是要搞通思想，光靠手段和强制命令，这是行不通的。
5: 有啥行不通的？谁敢抗命，我就毙了他。
4: 你能毙几个？徐培宗、范成章不服，李汉桥、叶贤之在后边捣乱，官兵们必然会受到影响。咋？你还能把他们全都毙了？
5: 所以嘛，才让你
6: 做那啥思想工作。
5: 哎，你看啊，思想你去做，枪毙、打军棍的事儿我来干，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坐好。
4: 你，
5: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鬼子可能派了奸细进来了。
4: 啥？
5: 所以奎庄和张庄你要盯紧，要是有啥情况咱要随时联系的。
4: 好。

0: 狗娃，你说你小婶子不会不帮我吧？不会。嗯，徽庄那边有啥情况没有？没有情况。
1: 你要是觉得心烦，咱去趟张庄。干啥去呢？
2: 找高参谋长斗嘴，不刚斗完吗？旭旭，别烦我。是。同志们，加把劲啊！
3: 好。
4: 天黑之前把这块地弄完。好。加油！高参谋长，
5: 你们怎么来了？
4: 高参谋长，我们来帮你们了。
5: 你们的任务呢？
4: 我们早干完了，该离开汪峰地，龙头军你们行，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4: 来来，大家帮忙。

0: 给魏大河准备的粮食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可粮食太多，没办法运出去。
0: 其实，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既要把粮食运出去，而且还要保护好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让下边人知道，不然我们就暴露了。可是这么多粮食，遮肯定是遮不住，还需要很多士兵去运输，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 我倒是想出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2: 你说。
1: 运粮，庞天熙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可以借游击纵队的手好好教训教训他。
2: 接着说，
1: 此事必须中条山来帮忙了，但是不能让邱远古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这样一来就必须派人进山将密码交给魏大河，冒险进行电台联络。
0: 文涛说的对，
2: 派谁去？怎么进去？
0: 这个我来想办法。跟魏大河联系的事情不能让电报员知道，只给他密码，内容我们轻易。
1: 大小姐，这样很危险，如果一旦走漏了消息的话。
0: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能冒这个险。
3: 一定要按时吃药。江小姐，
4: 傅大夫回来了吗？
3: 还没有。
4: 这里是药方，帮我照方抓药，晚上的时候我过来取。
3: 好的。
5: 掌柜的。
2: 哎，进来。
5: 哎，掌柜的，这是江小姐的药方。
2: 哦，好，你忙吧。
5: 哎哎。

0: 同志们，地里伤情不错啊，得重就得收，都加把劲啊！是。加把劲啊！
1: 是。哎，参谋长，你上哪儿啊？
0: 我到那边上甩几个南瓜籽儿。
1: 那小心点，那边坡陡。
0: 好。
1: 看到没？嗯，这就是咱参谋长，见缝就插针，一寸土地他都不留。
2: 就是啊，
1: 来，

0: 你们几个过来。
1: 哎，来了，
2: 哑巴，快快！
3: 你们这还有哑巴呢啊？
4: 司令，嗯，这四个人是刚反水过来的黄协军。哦。
3: 你就是叫那个胡？
1: 报告司令，我叫胡来成。
3: 胡来，胡来成，这胡来都能成呢啊！哎呀，你这名字好啊！哪个是哑巴？
1: 他是。啊，
3: 嗯，咦，这还身子骨挺硬实啊！看来这黄协军的伙食，这确实比咱这儿

0: 好好弄，回头我把你调到警卫排，啊！
1: 报告司令，他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是不是太高兴了？好，高兴那就好好弄。哎，话可跟你说清楚，耳朵不好。 听不清命令，那可进不了警卫排。走，
2: 大少爷，这几个红衣军你可要小心点儿。
3: 来来，大家一起干活。

0: 你说你，这打仗没受伤，种地倒是受伤了。我跟你说啊，这酒可是我爹专门泡的，可管用了。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再擦擦，这酒专门治跌打损伤的，你擦两天就能好。
1: 呀，那你给我把卫生员叫来吧。
0: 这卫生员懂个啥呀？这可是我家祖传的，给我老实点。
1: 我觉得可以了。
0: 咋还躲呢？我看你在往哪儿躲。
1: 哎哎哎，不要。哎，高小山，你这是干啥着呢？这咋连门都不关呢？
0: 魏司令，我这给他擦药酒呢。
1: 对对对，擦药酒，
0: 是这么回事。
1: 啊，那行，那你俩慢慢擦，我一会儿再来。
0: 站住！呀，魏司令，你咋不相信呢？
1: 翠姑，别理他，他跟你开玩笑呢。
2: 哎呀，高小山，嗯，啊，
1: 哎，别嬉皮笑脸的，你来干啥来了？我来看看你们，我来干啥来了？哎，你还真行啊，高小山，这种地还能种到炕上？
3: 啥叫种到炕上嘛？不小心把脚崴了，
1: 要紧不？
3: 没啥事。
1: 哎，嘿，哎，我看你这儿这地种的不错。
3: 这两个团还是不行，官兵的积极性不高，根源问题还是在徐培宗、范成章身上。
1: 哎，你不是会那个啥？啥思想？
3: 政治思想工作，说多少遍了你还记不住？啊，
1: 对对对对对，政治思想工作，嘿嘿，咋了？不管用？
3: 这思想工作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完的，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
1: 对，要拿出

0: 高小山呢，高小山。哎，你还别说，这日子长了不和你斗斗嘴，我这心里面还憋得慌。
1: 说你是个贱皮子吧，你还不信？
0: 你咋是个这人嘛你？对了，我还真有事和你说。啊，你说，知道你为粮食的事操心，所以啊，我想发动群众，找他们借点粮食来帮助咱们。
2: 你这不是胡闹吗？
0: 哎，你还别以为不行啊！我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骨干们商量过了，他们都非常乐意。高小山，你这点我还真看不起你了。你这口口声声的把老百姓挂在嘴上，这咋关键的时候问老百姓要粮食呢？
1: 军队本来就是靠群众养活的，你们国军军队的军粮难道不是后方老百姓供应的？关键问题就是军队和群众的关系，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最大的。
0: 所以行了，高小山，今天我就告诉你，你信不信？老百姓的粮食，我一粒都不要，我也能达到你开荒种地的效果。不信咱就打个赌。

0: 干什么的？
1: 老总，我是采药的。
0: 胡说，鬼子风俗呢？你采啥药？我真是采药的，家里断对儿了，这不老娘又病了，不出来不行啊。鬼子再封山，也得来呀，是不是？我是本地人，山里边有我的亲戚。有亲戚？
1: 啊，
0: 谁啊？
1: 张庄的张大乔，是我表哥。 他女儿翠姑的病是吃我的药好的，不信你去打听打听。
0: 行啊，人也去，走。

0: 这都值班着呢。是。来去，坐下吧。是。这两天有没有遗漏的电报没送过来？
1: 报告司令，我们都有严格的工作制度，任何讯号情报都不会遗漏。哦。
0: 那要是前指给我发电报，但是又没有约定时间，那我啥时候能拿到电报？
1: 报告司令，前指的电报都是有特殊的时段和信号，我们要根据这些信号记录，然后根据约定好的密码本发译出来。卫司令是不是等什么电报？嗯，
2: 没有。行了，忙你的吧。
1: 是。
3: 我是运城来的交通员，组织派我来找你。
0: 辛苦了，同志，请坐。
1: 组织上有什么指示？要说的都在里面。好。

0: 魏司令，啊，哎，这有啥事情，在房子里头不能说，非要跑这儿来呢？
1: 魏大河，你跟我说，前段时间是不是？

0: 偷偷进城了。
1: 你咋知道的？
0: 山口哨兵抓了个从外边进来的人，说是给你送东西。
1: 啥东西？
0: 你自己要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自作主张。你老实说，进城干啥去了？
1: 找粮食。
0: 找粮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出了事儿，纵队的司令就是李汉桥，你又有没有想过，即使给你再多的粮食也解决不了我们的根本问题？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大河，你怎么还不明白，敌后游击战是非常艰苦的，是要用严格的纪律来保障的，一定要依靠群众，依靠全体士兵。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一定要抛弃。大河，如果你出了事儿，你游击纵队立刻就会解散。你对得起躺在地下的同志和战友吗？

0: 哎，密码呢？
1: 你快点！
2: 啊！
0: 这啥东西？
2: 这是密码的钥匙。药方上的前30个字按顺序每天用1个字的笔画数和明码相加，就是他们和你联系的密码。
0: 你是咋知道的？
2: 这你管不着，记住啊，每封电报都得告诉我，不许隐瞒。还有，只许他们联系你，你不能主动联系他们。

0: 他啥事儿都知道了，啥事儿嘛？三喜，江淮珠和江雅珍答应借粮食给咱们，这个是江雅珍派人送来的密码，别人我信不过，所以往后跟雅珍他们联系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你，能行不？
1: 能行吗？只要你信得过我。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司令，这是你要的汉字电码本。
3: 记住，这件事情要保密，谁都不能知道。
2: 是。

0: 这团里头我去的少，我看你弄得还挺红火。哎，
1: 你不来不也都知道吗？团里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全是你领导有方。
0: 这马屁拍的没水平。三喜，
1: 哎，
0: 我知道你有能耐呢，但是有一点，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你有啥想法，要提前跟我说呢，别等着我睡着了，再把我的脖子给抹了。
1: 啥话嘛，你是我大哥，咱俩只是信仰不同而已。
0: 行了，多的不说了，吃完饭没啥事情就赶紧往回走。
1: 哎，大哥，还有一件事儿，咱补充的新兵进不来，组建警卫排的事儿一直落实不下去。自从赛义德走了以后，你身边也没有个趁手的人，就狗娃一个人跑来跑去的，再加上司令部，就刘叔一个人也不是个办法。
0: 高小山的意思
1: 啊？是，他是提过一嘴，可我是你的兵，咋个还得听你的。
0: 马屁拍得有点晚。
1: 嗯，不晚，只要是为你安全着想，啥时候都不晚。
0: 行了，那就按你的意思办。
1: 行，人员我就从客团抽，训练我亲自抓。
0: 嗯，对了，把那几个反水的也放起来，在张庄这么长时间他们都没啥动静，那应该是没找到目标。
1: 可他们的目标到底是啥呀？
0: 我咋知道呢，挪个我试试不就明白了。
1: 明白。司令，
2: 爹，你找我。
3: 粮食筹备好了，你那边怎么样了？
2: 电报密码本已经送给魏大河了，而且已经跟他约好明天晚上联系，就看他能不能按照计划进行了。
4: 告诉他尽快，这粮食在这儿多放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3: 他应该比咱们更着急。
4: 你告诉他只此一次，别没完没了啊。
2: 是。
5: 弟兄们，警卫排是司令部的手和脚，要有带头的准备，要起到模范作用。警卫排要加强纪律性，把你们选进来是一种荣誉。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在每个连队都是最优秀的，是不是？
6: 是。
5: 警卫排虽然是一个排，可责任却很重大，所以你们要有冲锋在前、吃苦在先的准备，明白吗？
6: 明白。
7: 司令，没想到啊，啊，三喜，这么快就弄好了。
5: 尽快训练，尽快形成战斗力。
7: 啊，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不是哑巴吗？耳朵不是不好吗？
5: 我感觉他把胡兰山也弄进来了，给他当耳朵。
7: 好着呢，好着呢。
5: 司令，给大家伙讲两句。
7: 讲啥呢讲？你们先练着。啊，就这。
5: 是。
8: 陈志，
9: 陈志，现在是什么情况？陈志到底有没有消息啊？要是再没有消息，我这牙齿都要磨平了。陈志，我让阿彪去老百姓藏土豆的地窖里偷的。
6: 当了一辈子兵，真没想到自己混这么惨。我现在真的是恨死高小山和魏大河了。
8: 我最近一直在盯着这两个人，你放心，肯定会露出马脚。魏大河是共产党，是板上钉钉的事。听说他最近总是偷偷摸摸，行动诡异，必定有所图谋。
6: 那太好了，贤侄，你一定要加油啊！我真的是不想再吃这东西了，太难吃了，真的。

0: 大小姐，那辆车去了城东。
1: 他要是现在赶回来，大概需要30分钟。我们现在出发。

0: 文涛，去城东，鬼子的监测车应该再有十分钟就过来了。
1: 好，他们在东，我们往西；他们往西，我们往东。这样，鬼子应该不会很快监测到。

0: 鬼子的监测系统是德国最新的，到底能定位多远我也不清楚。
1: 那卫达还能收到信号吗？
0: 目前不好说。
2: 非常漂亮的计划，就按这个来。漂亮啥呢？漂亮弄个粮食还要前指配合。
3: 中条山发起全面进攻，封锁我们的日军一定会撤兵增援，我们就可以趁机抢下粮食。

0: 当前日军的情况咋样？
1: 没有变化。军长，日军兵力虽然不多，但是攻势完整，配置有力。如果友军不积极配合，恐怕
0: 这段时间游击中队看来是吃了不少苦啊。魏大河恐怕也是迫不得已。友军能配合则好，不能配合也无所谓，咱绝对不能让他们踩着咱的尾巴，咱要自己主动发起攻势，他不打咱打。
1: 是。
2: 何、啊、南边我看到那一家，
3: 嗨，
2: 醒来没了？
3: 不留神。

0: 具体计划均已商定好，按计划实施。
1: 我说啥来着？这不是成了吗？
0: 哎呀，真没想到啊，
1: 这还有这一手呢。大哥，冷静一点，不要让人看出来。哎，这咋了？我关起门来说都不行吗？
0: 现在我们马上要做几件事。第一，情报虽然是对面提供的，但是我们需要核实，马上派人各处侦查，

0: 金乐，
1: 宋局长电报。
0: 下去吧。
2: 哎，宋军长于天亮后已经发起了进攻，这关键的时候还得看我们陕军呢。
3: 是啊，我看可以准备了。好，
2: 国王
1: 到
2: 命令，王三喜部与赵应镇附近设伏，徐飞宗范成张部于黄昏时刻在山口附近集结待命，八路军石排长率领群众组织配合，所有部队全天保餐。
1: 是。
4: 开饭了，开饭了啊，开饭了啊，今天司令开恩，有多少吃多少啊，赶紧来啊，吃饱了喝了。
5: 贤侄来了，来来来，吃饭。
6: 怎么了？
7: 今天当兵的吃饭不限量，怎么回事？
6: 啊？
7: 说吃多少有多少，魏大河搞的什么鬼？
5: 你管他呢，这家伙是想一出是一出，说不定想起来土地爷爷过生日了。
8: 阿彪啊，赶紧去打饭，要不然一会儿咱们不够吃了。
0: 是。
7: 昨天晚上高小山在这儿。
6: 啊？
9: 中団と東団に動きは？
10: いや、西だけです。
11: 新軍は中将さんの主力だ。西で陽動するはずがない。
9: 朝鮮がうまくいかず、明日になるまでは。
11: 中団に目を見張れ。もし明日敵が攻撃してこなかったら、警備隊から二中隊で遊撃隊の封鎖を強化しろ。
12: はい。
13: 这边从什么到西口
14: 吧？魏司令，部队最近是有什么行动吗？
2: 咋了？
14: 那为什么？
2: 啥？
14: 李副司令，你大概是想问为啥不见口粮吧？是这么回事，种子播下去以后啊，大家伙都闲了，魏司令想给大家搞一个夜间的野外拉练，让大家伙把武艺捡起来。
15: 魏司令，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不开个会商量商量？
2: 啥事情？
15: 不是要去野外拉
14: 拉练？
15: 对呀。
2: 这事情大吗？
15: 不大吗？
2: 大吗？我这部队夜间拉练，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咋还成了大事情了？啊，真成种地的了？一块儿去？
15: 不。哎，那个谁。

0: 这货的鼻子还挺尖。
1: 嗯，咱还得谨慎点。
0: 你看，我的意思，把异影放在这个位置。
2: 贤侄啊，
3: 司令，
2: 啊，你等会儿。还有米饭，哎呀，我太久没见过米饭了，哎呀，还是米饭香啊。
3: 司令，你慢点吃，别噎着，这不还有菜吗？
2: 菜不急，菜不急。
3: 叶组长，你也来吃饭吧，我给您盛饭。
4: 魏大河怎么说？
2: 是这么回事，他说今天晚上要搞个夜间训练。
3: 司令，
2: 你等会儿。为这个呀，魏大河和高雪山昨天晚上还吵了一架。
3: 司令，
2: 所以你等会儿。所以说啊，贤侄啊，你就不要疑神疑鬼的了。真的，魏大河这个人就是属驴的，他三天不长的他难受，不然痒痒。你等会儿，他这也就是过过干瘾，没别的了。
3: 司令，
5: 这个
2: 什么事儿？
3: 我没什么事儿，您慢点吃。
2: 嗯，好，明白了吧？
3: 叶组长，那我们先吃了啊。
2: 吃吧，贤侄，快点儿，还是米饭香啊。
6: 报告，
4: 进来。
7: 组长，胡来生到。
8: 叶组长，我可算见到你了。
4: 今天有作战任务。
8: 啊？没有啊。哦，吉天君让我联系你。刺杀魏大河的事儿，一切都听你的。具体怎么办？
4: 闭嘴！我告诉你，魏大河调你和一个哑巴进警卫队，肯定是起了疑心。今天魏大河范良一定有什么阴谋。我只给你三天时间，就三天。杀不死魏大河，你们的命我一个也不会留。
8: 别见叶处长啊，我们

0: 我们是集体举办来的，要不是日本人，不能杀。那又怎么？要是不想死在军统手里，就赶紧杀了魏大侯。
1: 今天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汇报，你们都给我小心点。

0: 二哥，
1: 嗯，
0: 有动静了。刚才叶贤之提审了胡来成。
1: 叶贤之？
0: 对，我问过胡来成，他说叶贤之就是找他了解一下伪军的情况，提醒他既然反水了就不能有二心。哦，还说会一直盯着他们。
1: 这叶贤之啥时候这么关心我游击总队？
0: 那咱现在咋办？
1: 你让警卫派跟着我，先把他们几个人隔离开，晚上行动的时候也把这几个人分开，今天晚上不能出任何问题，所有的事情等回来以后再说。
0: 明白。
2: 三七，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2: 小秀，我在前头等着你们。
3: 是。

0: 先锋，所以这次演习警卫排又抢到了先锋印。
1: 有啥呢？
2: 王参谋长，我们班请求做突击班。
1: 好，这才有我们陕军的气势嘛。啊，老胡，在山西打仗这么好的事儿，你们不抢一抢吗？
3: 我
1: 同样行了，你们跟在陕军后头，哑巴编入陕军班，这么好的材料，好锻炼锻炼。弟兄们，各班准备，分钟后出发。
2: 侯班长，不好意思，哑巴就归我了。走。哎，老胡，你这人咋这么小气呢？演习结束后就还给你。走。
4: 刚参谋长，这个演习的科目是咋走？
5: 就是。魏司令咋还不来呢？
1: 等一会儿他到了，你们就都知道了。
6: 报告，魏司令来了。
5: 知道了。
7: 哎，二位团长，哎，高参谋长，
4: 哎，魏司令，这到底是啥子情况？
7: 打山口。
4: 这咋的呀？
7: 放心吧，这儿已经没有鬼子了，就剩下黄协军，一会儿等他们吃饭的时候咱们就打进去。参谋长，突击队组织好了没有？
1: 都准备好了，就在前面。但是魏司令，要不要把三喜的营调过来？
7: 王三喜已经带着警卫排来了，要给突击队鼓把劲。
1: 警卫排？他们刚成立不久，战斗力恐怕……
7: 啥意思啊？看不上警卫排，啊？
4: 哎，听司令的，听司令的啊！司令，咱们打个对对，听他的啊。

0: 咱就能天天吃饱肚子。上，
1: 兄弟们，咱可有粮食，冲呀！
0: 好，
2: 再磨蹭，我一枪毙了。

0: 段长，你们往左去；曲段长，你们往右去。消灭黄线军！
1: 是，
0: 走，
1: 走。

0: 冲！
1: 加油，大兵！
2: 哎呀，瓜娃子，前面还有更好的东西，冲！冲！快！冲！快！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那边已经开始运东西了。
0: 太好了，弟兄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2: 饿不饿肚子要看咱们拦不拦得住增援部队了。
0: 走走，弟兄们，走走。

0: 不是川军和进军还行吧？
1: 关家，
0: 你这招数啊，没法说。那是你没看明白，饿虎才伤人呢。咱这些当兵的饿两个多月了，那看见粮食比爹娘还亲，他凭啥打不下来？
1: 快点啊！
2: 让啊，让！
0: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1: 后面的跟上。
0: 啥？
1: 快点！
0: 啊，对，政治思想工作。 咱要把政治思想工作那变成白面馍馍，那才行呢。大河，今天你让警卫排冲锋，太危险了。要说也没啥，就是让胡来成这个狗日的跑了，那这条线索啊，就算断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出发前，叶贤之提审过胡来成。
3: 叶贤之，上次鬼子扫荡的时候啊，叶贤之独自一人下落不明，这一次又跟胡来成联络过，这件事非同小可呀。
0: 咱先不管那么多，回去以后，我先给他狗日抓起来。
1: 不行，
3: 毕竟咱没有证据证明叶贤之跟日本人有所勾结，况且他现在的身份是监察组的组长。
4: 那你说咋弄啊？咱就这么等着，咱可以敲山震虎，继续观察，一定要弄清楚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才行。
5: 太君，别开枪！
6: 老爷，何队，
7: 哎，兄弟，
6: 哇，黄金山！
3: 吃上馍了，先吃馍的又去喝酒嘛。我先吃一个垫一下吧。你这啥意思嘛？那我也来一个。哟，哎，够热闹的呀。啊，
8: 参谋长，
3: 班团长，别光顾着吃喝，伤口的防御布置怎么样了？
8: 哎呀，你这个人咋这么扫兴的？你先坐下。
3: 哎，来，参谋长坐。
8: 快坐快坐。
3: 哎呀，嗯嗯，虽然这个伤口还是要让给鬼子，但是咱们也不能让他们。
0: 老范。
8: 堵上。哦。哎，好。对了，虽然现在粮食有了，但是咱们也要节约。我认为咱们做个计划。
9: 再读一个。
8: 哦，好了，不说了。报告。
9: 司令，王参谋长让我来报告，他们伏击了赵家峪出来的鬼子和黄仙军，打死打伤，五六十个，可惜兵力不足。
8: 被他们丢了。嗯，没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早晚收拾他们。
9: 是。
8: 哎，听见没有？你们的部队打下了山口，扫清了鬼子的外围封锁线，我那部队也没闲着。
9: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三个团都有功，那干，哎，干一个馍啊！来，哎。
10: 你黄仙俊一个团，敌不过一个游击纵队的残兵败将，你这个废物！属下无能，请司令官出发。
9: 不要废话了，赶紧组织兵力夺回山口。
10: 是。
9: TK，有一队游击队。是。
0: 司令官、本人さんが逃げてきた。
1: 状況はどうだ。
0: 失敗しました。
1: 奴はどこにいる。
0: 私のところです。
1: 嘘。

不着急，慢慢说。

一坐下，就围城把来喽，细说怎样，莫不知小

0: 魏司令，你是弄假成真，还是蓄谋已久啊？叶组长，蓄谋已久这词儿用在我身上那是可惜了，啊，我是个粗人嘛，这都是你们念书人的专用名词嘛，哎，尤其是你，哎，说笑着呢啊，别往心里去。
1: 他怎么这个态度啊？不就碰巧弄了点粮食吗？天底下能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走！这个五月天。 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老天还是眷顾我。
2: 多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至软肋也是深渊。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哎，
5: 你想什么？你俩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了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戏看北京，演绎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壁炉的蒙娜丽莎，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
15: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摸摸，快点的，别磨磨唧唧的，赶紧的，一会儿面包凉了，别误了飞机。
1: 辛苦了啊，我的母亲大人，我准备了这么好的早餐啊。
2: 我开动了啊。
0: 嗯。
2: 你怎么不吃啊？
3: 我胃口还没开呢，我先喝会茶。
2: 别太想我了，我就出差两天，很快的。你不要直播吗？你可以先试试，有什么不懂的你打电话问我。
3: 嗯，行，我知道。但是你出去住酒店可千万小心啊，现在到处都有探头。
2: 行啊，你这都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3: 以前拍戏的时候一年365天，我得住300天的酒店。宋阳知道你出差吗？
2: 我昨晚给他打电话了，但他好像跟朋友聚呢，那边特别吵，我就没来得及说，后来我给他发微信了。
3: 嗯，关心他是可以的啊，但你得掌握一定分寸，爱不是禁锢，也不是放纵啊。
2: 嗯，
3: 所以就得有一个适中。
2: 说得好。怎么了？这从表演艺术家变成哲学家了，要出书啊？
3: 那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过几天我就是一个畅销小说的作者。
2: 那可不行，你还得给你女儿和你老公留下活路吧。
3: 也就是前夫吧。
2: 前夫也得留条活路，是不是？
3: 默默，
2: 嗯，
3: 我准备。
2: 怎么了？
3: 嗯，我准备开直播了，下午就开始。
2: 江女士，我给你点10000个赞，来干杯。
3: 行了，快点吧，别磨磨唧唧了，真耽误了航班。

0: 来呀、
1: 啊，说。
0: 哎，哎，怎么？
2: 怎么着？要出去啊？
0: 今天不是《战国风云记》唯独剧本吗？
2: 哎呦喂，对对对，你跟我说过。行了，不耽误你了。
0: 嗯。有事儿
2: 啊？啊，有点事儿。有时间再说。
0: 哎，那谁呢？
2: 怎么着？
0: 我还有一会儿，要不你进来。
2: 哦，行。
3: 哎呦喂，
0: 坐坐坐坐，
2: 别耽误你事儿啊。哎，昨晚把我憋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0: 江爷的事儿。
2: 是啊，可妈，我觉得咱们误解人江爷了，不是，准确的说，咱是伤着他了。我承认，当初他举报我的时候，我确实很愤怒。我知道你为他干这个事儿，你也特别失望，是吧？这要不是河水说出实话来，咱到现在还对人抱着成见呢。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江爷能维护河水，自个儿把这些事儿都承担下来。
0: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你了解江爷啊，他脾气冲，有时不给人留面子，但是有一点，他绝对不会无理取闹，也绝对不会去捏造事实去诬陷别人。其实当初啊，也赖我太冲动了，如果静下心来好好跟他聊一聊，也不至于形成现在这种局面。
2: 所以咱不能一错再错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等你回来，咱俩一块儿上江爷这去一趟，跟人道个歉，给自己的女人服个软，不丢人。
0: 你以为过去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嗯、你要是真这么想，你还对他真不了解。
2: 咱态度真诚点，姿态放低一点。我知道这是江爷心里边还窝着火呢，咱就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4: 也让他把这气儿发出来，
2: 把火也都撒出来。这应该差不多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
0: 哎，如果真要按你这么说，
4: 嗯，
0: 没准江爷这事还真能翻了篇。你去啊，我去，只能是火上浇油。
2: 你是不是想多了？要是江爷真的对你彻底失望，那陌陌公司他们庆祝你得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捧你的场了。
0: 哎呦喂，你还记着我坐轮椅，他推我到新闻发布会的，他为什么能到现场为我祝贺？那是给陌陌一个安心丸。第二，是还我个人情。
2: 不是，干嘛？你们俩就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啊？不会吧？
5: 大家好，我是一名表演爱好者，从今天起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曾经印象深刻的剧本和印象深刻的角色。今天我要朗诵的是阮玲玉，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角色都不陌生。
0: 哎，来吧，我跳上。哎，哇，又到了。哎，你好。
6: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我身边这位呢，丁可芒丁老师啊，两度获得追光话剧奖。
0: 哎呀，这就不用说了。
6: 那个也是京汉话剧团的台柱子，也是咱们这部戏的男主角王禅的扮演者。
7: 老师请坐。
0: 好久不见了，
7: 丁老师。
0: 哎，
7: 跟大家说两句。
0: 哦，一看有认识的啊，还有新朋友啊。我叫丁

0: 可忙。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想未来的两三个月当中呢，我们大家都在导演的带领下摸爬滚打，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咱们这部戏能够打造成既好看又叫座的精品。大家努力，谢谢。
1: 好，
2: 那咱们今天进行围读。
1: 好，
2: 来，大家翻开剧本。
3: 来吧，敌人们、友人们、仇人们、爱人们。
0: 敌强我弱，若以弱胜强，唯有智取。
3: 我爱过你，恨过你，悔过，羞过，这一切都是最深最深的那少女的纯情的爱呀。
0: 愿当徐徐图之，不可操之过急。首先速派密探潜入姑苏，刺探吴国军情。西施姑娘据夫差深草，是获悉吴国军事军机之不二人选。
3: 去吧，和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缠，丈夫，谢谢你给了我汽车、洋房、珍珠、翡翠，足以使任何女人骄傲的一切。
0: 国不可一日无主。
3: 为你的好心，为你的骗术，干杯。
0: 公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铸造兵器，囤足粮草，鼓舞士气，打造一支铁骑之师。
4: 丁老师在围读的时候都已经进入角色了。

0: 罗坦，你有事吗？
1: 那个好长时间都没回团里去了，我特意过来看看你。
0: 我知道团里事儿也挺多的，罗坦，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别拐弯抹角的。
1: 香爷，就我来都来了，你不能连门都不让进吧？再说这东西还挺累手。哎，上次来就没来得及好好参观参观啊！真好，真气派。这房子买了多少年了啊？这还这么时尚。哎呀，这个高档就是有高档的道理。
2: 您这好听的话就别说二遍了。
1: 江爷，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对你。
2: 您这说什么呢？
1: 我今天是特意来请罪的，河水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我说了，我们都错怪你了。
2: 河水跟您说这事儿为什么呀？
1: 江爷，你以为他背了一个黑锅，不但受了处分，还让渴望心里产生了误会，闹得你们现在都要离婚了。河水觉得这个都是因为他，用他的话说，他良心上受到谴责，他如果现在再不站出来，他就真的不是人了。
2: 说到底你们还是姓河水的是吗？当初咱们三堂不四堂对峙的时候我都说了，我把这一切都说过呀，你们谁听谁信呢？哦，现在河水说了你们就信了，难道你们就不怕我跟河水捏一团儿把你们都搁进去吗？
1: 你不会的。
2: 大小，我也是个名人，我为了洗白花点钱让他帮我说有什么不行啊？
1: 那录音做不了假吧？你攥着这么一个重要的证据却不拿出来，你这不是为了河水为了谁呀？江爷，我真的很佩服你。
2: 哎呀，录音当然也有可能是假的了。
1: 不，江爷，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的，没关系，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我人已经站在这儿了，你有什么话千万别憋着，你全都发泄出来，我全都能受。江爷，我们对不起你。
2: 您这还真不好意思了，您请坐，要不然茶都凉了。
1: 不，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真的坐不下来，这个水我也咽不下去。今天本来渴望是应该亲自来的，但是他组里边说委托剧本，他是男一号，离不开他，所以他就全权委托我过来向你赔礼道歉。
2: 丁渴望也知道了，
1: 他昨天一宿都没睡着觉，今天一大早他就过来找我，跟我说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任何人都可以误会你，但是唯独他不能也不应该。他说只要你能原谅他，不再提离婚的事儿，你让他做什么他都答应。
2: 他真这么说的？
1: 真的，他今天要不是唯独剧本，他一定亲自过来跟你说。哎，
2: 这茶这水泼出去了还能收得回来吗？我已经跟丁可芒正式起诉离婚了，过两天他可能就会接到传票，麻烦您跟他说一声，省得到时候他心里没有准备。
1: 江爷，没这个必要吧？
2: 对，以前是真没有这个必要，好合好散嘛，本来是想到民政局把这事儿就给办了，结果他天天拖来拖去的，拖得我一点心性都没有了。当然您也可以不告诉他，反正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

0: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2: 嘿，说你这磨吧，大白天的你关什么机呀你啊？接电话，宋雅，快接电话！
1: 你爱我吗？哪怕是还有一点点。
3: 以前爱过，现在爱不爱？
4: 喂，
3: 燕
4: 博看，
2: 孙杨，你在哪儿呢？我想跟你见一面。
5: 别着急，
4: 你慢慢说。
1: 说什么？
4: 怎么了？
1: 说爱就爱，
2: 不不行，办不了，急事。那个，这个事儿关系到你丁老师。
4: 丁老师，我现在在家，你在哪儿呢？要不我去找你？
2: 我现在在车上呢，你不用来了，我上你那儿去，你等着我啊。
5: 行。
6: 啊！法院起诉离婚了。
2: 江夜已经找了律师，我就怕这一次是板上钉钉，真是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6: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刚才啊。
6: 江老师怎么说呢？
2: 他态度非常坚决，根本就不容我说话。也是，毕竟我们之间曾经有些过节。我就是劝他也根本就没有用，我上这儿来找你也是病急乱投医，本来我是想跟默默说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关机了。
6: 默默今天出差，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肯定在飞机上。
2: 啊，怎么这么寸呢？你说都赶到一块儿了，老丁今天他们唯独剧本，有电话他也不接，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你。宋雅，你老师待你就像亲儿子，你现在又是默默的男朋友，不管从哪儿说，你们也算是一家人，对吧？哎，你干嘛去啊？
6: 我去找江老师。我跟你说，骆驼，这帮记者手段多了去，渠道多了去，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丁老师离婚这件事情。而且我已经把默默给连累了，如果这件事情再报出去，他们家真的鸡犬不宁了，你让我怎么办？
2: 不，你想好怎么管了吗？啊，我跟你说，我刚刚是碰了一鼻子灰，你这贸然的过去，就你师母的脾气，你说能行吗？
6: 这行不行咱不也得试一试吗？
2: 就试砸了呢，万一试砸了，你后边再想出好的办法来那也用不上了啊。哎，默默的飞机现在应该落地了，他现在应该可以开机了。
6: 哎呦，我说骆驼啊，你现在打电话又能怎么样？他下了飞机，你觉得他现在能过来吗？就算他过来了，他不还是得跟着咱们干着急啊？咱们什么都干不了。
2: 也是，告诉他也是下下策。我看你师父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我觉得你师父是真心不想离婚，可是你师母的态度，就算是道了歉，恐怕也没有用了。
6: 道歉？丁老师为什么要跟师母道歉？
2: 还不是因为河水。那个江夜举报我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

0: 来，阿姨，你看。
1: 嘿，你怎么想起来给我送剧本了？
0: 默默跟我说您正在准备剧本直播呢，我家里正好有一些，我就都给您带过来了。
1: 我也没当回事儿啊，我就是想打发一下时间。
0: 哎，但是阿姨，我觉得您这个想法特别的好，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听广播剧，说不定您还真能把这个给带火。
1: 哟，你这剧本还真挺全的，古今中外的，还有戏曲的。哎，戏曲剧本要播起来可太难了，我做不到。
0: 但是阿姨，戏曲我也没怎么看过，这些都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买的，但是你要用不上的话我就都拿走也没关系。
1: 别带走，你给我留下，我就是播不了，我可以自己看呢。我跟你说，要想当一个演员啊，什么都得懂一些，尤其是戏曲。戏曲艺术真是博大精深，有人说这叫城市化表演，那是外行，这真的是挺难的。
0: 明白，反正我觉得您能用得上就行。
1: 哎呀，其实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挺没底的。
0: 您不能没底，阿姨，你要决定做这事，你就必须得有信心。
1: 有什么信心啊？我今天中午倒是试着播了一期，还没找着感觉。
0: 不是，您都播了一期，您没告诉我呀？您赶紧，您告诉我您在哪儿直播，然后您那账号是多少，我去加您，关注您去。
1: 别，你可别笑话我了，你这一关注我压力太大。
2: 哎，阿姨，我还有个事儿。
0: 听说您最近正在学炖那猪蹄子，我想尝尝。
1: 你可听好了，我是学做的，你对我那么有信心啊？
0: 肯定了，您做的饭我什么时候浪费过？我就是想吃。
1: 我什么时候做好过饭？哎，你这么拍马屁，是不是有别的事儿啊？
0: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阿姨？我要是真有什么事，我用得着拍马屁？我肯定是直接跟您说了，我就想吃顿饭，您看您还怀疑我？
1: 好，那你要不嫌弃，我就给你做饭去啊。
0: 我帮帮您。
1: 不用，
0: 没事。

0: 罗夏当不当团长另说，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这是诬陷呢。
3: 考察组如果知道了，对你怎么看？
2: 全团的人对你怎么看？
1: 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看，我问你，你怎么看？我让你没面子，我让你抬不起头了，你心里看不起我了？
4: 杨老师，
5: 喂，
4: 杨老师，吃饭了，就等您了。
5: 我马上，马上，马上。

0: 来，
1: 太好吃了，阿姨，这个绝了！
2: 不行不行，这个菜我得端走。
0: 不是，你别端走啊！为什么要端走啊？
2: 这一点盐味都没有，怎么吃啊？
3: 我跟你说，咱们不能吃太重口味的，
0: 这个正好。
2: 什么正好？也不能委屈自己啊！
0: 我又不傻，我怎么会委屈自己？你知道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家了，我回家吃饭的次数，掰着手指头我都能数得过来。我自从在北京买了房子以后，事业越来越火，我就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几乎就是一个一个都走，越来越少。近几年啊，除了经纪人跟助理之外，好像还真没出现过别的人。
3: 而且您知道吗？
0: 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的就是每一次我所有的通告结束以后，一回家往那儿一坐，我心里是极度的空虚，极度的寂寞，我特别想找一个人陪，但是还没有。就算我拥有了现在的一切，我心里头的那种空荡感
3: 您知道吗？
0: 没办法填满。所以每次我只要一到您这儿，到了丁老师那儿，无比的幸福，家的感觉。
2: 现在你是有了默默了，你要是真不嫌弃我手艺，以后你就经常到家里来吃饭。
0: 那必须的。其实我认识了默默之后啊，我还多了一对疼爱我的父母。
3: 等您搬回话剧团，一定要我天天过去蹭饭去。
2: 那个，我和你们丁老师要离婚的事你知道了吧？
0: 我听默默说了。
2: 我今天早晨起来去了一趟那个律师事务所，我准备起诉离婚。
3: 起诉？
2: 这件事儿拖得太久了。丁老师一直不愿意面对离婚的事，其实这么拖下去对我们都不好，所以我就起诉离婚了。但是这事我没跟默默说啊，如果默默到时候有什么情绪的话，替我安慰安慰他。
3: 行，你放心吧。
0: 其实啊，虽然我没结过婚啊，阿姨，我能够站在你们的角度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是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开心，每天很别扭，我也不会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默默其实也跟我讲过
3: 您跟丁老师的现状，然后还有一些状态。
0: 我觉得，
2: 谢谢啊，谢谢你们对我的理解。其实你们丁老师的想法一直拖着不离婚，我也理解。你们丁老师以前是抱着一种维持的态度，后来他知道我说罗夏这个事的真实情况以后，可能他觉得误会我了，内心里边可能有一点点愧疚吧，也许是一种补偿的行为吧。
0: 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是特别的明白，当初为什么你要替河水顶雷？
2: 哎呀，我也不是替河水顶雷，我本来不太喜欢河水的，那后来一想他也未必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好，因为他跟我说啊，他是真心的喜欢罗夏，想跟罗夏在一起生活，哪怕就是罗夏生病了他也愿意照顾他，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她应该是个善良的女人吧。
0: 就这样？
2: 也不是吧，就是我听她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个女人内心的悲哀和无奈。你看我们俩跟河水都一样，都是从外地来的，在这儿都无依无靠的。你看我到后来还是有一点事业还有家庭，她到现在30几岁了什么都没有。所以她又跟我说他对罗夏是真心的，哪怕罗夏生病了他都愿意照顾他，那就说明他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干嘛不成全他们呢？
3: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听您这么一说完，
0: 河水确实挺可怜的，但是
3: 您要是跟丁老师离婚的话，不会有什么遗憾之类的吗？
2: 总会有吧，不过也不重要了。你想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你总要面对新的世界，看新的风景，或者听新的歌，总得面对吧。可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处心积虑想要忘记的事情，不知不觉，然后在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忘记了。
0: 处心积虑想要忘记的事情，不经意间就给忘记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也太难了吧，我反正做不到。
3: 您知道吗，阿姨，我爸是个警察，
0: 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那个时候呢上大学呢，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从网吧里面出来回学校的路上，我妈妈打电话突然告诉我的这个消息。
3: 当时我的心里是极度崩溃的状态，我感觉天已经塌下来了。而且您知道吗，我爸有一个
0: 习惯，就是不管他在出席什么样的任务的时候，不管是大任务还是小任务，他都会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3: 他说，儿子，爸爸今天去执行任务了，你一定要在家好好的做着你该做的事情。结果那天我在网吧里面打游戏，
0: 我看见我爸给我打电话，他连续给我打了三个电话，但是我不敢接，因为我爸爸不喜欢我去网吧，我怕他骂我，我怕他生气。你说我爸到底是有多担心我？他带着那份担心出去执行任务，他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而分了心，所以出了意外？我长大之后，我就会经常想起这个事情，我总会想，如果那个时候
3: 要是我接起了爸爸的电话，
0: 他是不是就可以很平安很顺利地完成任务，回到我的身边，再或者相同的结局，我接起了这个电话，哪怕他回不到我的身边，我是不是都可以听到他最后的声音？

0: 所以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有的遗憾可以弥补，但是有的遗憾一旦造成的时候，这辈子都没办法再弥补。
1: 您知道我有多想忘记这件事情吗？但是我根本就做不到，尤其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
0: 那种被人掐住脖子无法呼吸的感觉，那种让我窒息的感觉，那种痛苦，就直到现在我相信了。
1: 太难受了，
0: 反正
1: 明哥决定跟丁老师要离婚了，不如给丁老师一个机会，让他站在您的面前，把他心中所有想要对您说的话都让他当着您的面全部都说出来。
2: 不要像我一样遗憾一辈子，愧疚一辈子，真的很痛苦。
0: 反正今天晚上默默也不在家，我觉得
1: 你就让丁老师来跟你好好聊一聊吧。
3: 今天
0: 他现在肯定是度日如年，
1: 你相信我。

0: 老师，那个
1: 你今天晚上还回剧团吗？
0: 我在回家的路上。
1: 太好了，那你大概几点啊？
0: 差不多
2: 半个小时。你晚上过来啊？
1: 不是，姜老师今天晚上可能要回去。
0: 你看你要不要回家做点饭，你们两个人好好聊一聊之类的。
2: 好好好，太好了，好，谢谢你。

0: 嘿，看刚做好饭，哎，一起吃，看。
1: 我来拿点东西
0: 啊。好啊，哎，放下。
1: 我来取我外公的东西。
0: 我去给你拿去啊。
1: 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0: 当然知道了。

0: 这是我外公摔碎了那壶的碎片，那把壶吗？你把它锯上了，什么时候锯的？找谁锯的？哼，
1: 这样，咱俩边吃边聊。我妈说今天要直播，好像也没有。
0: 那个肯定得适应一下，你别着急嘛，你怎么样？
2: 对啊，开了几个会，开的我头都大了。
1: 明天再开个投资的会，我就可以回去了。富裕子的电视剧我也快写完了，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
0: 后悔？为什么？
1: 你现在的处境啊。
0: 甚至
2: 这个戏的编剧还有制片人，我是不是应该帮你一下？
0: 我跟你说，你可别啊，千万别反悔，咱俩可是说好的，事业上不能有任何交涉。
2: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妈好像不太对劲儿，但她没说，我也就没问她。
0: 有我在呢，别担心。啊，你要是困了就睡，
3: 不困就给我发信息。想我的话，咱们就梦里见啊。
0: 嗯，拜拜。
3: 晚安。
2: 这壶您是找谁给修的？
4: 举锅举碗举大缸，举个大缸不漏汤，举地举天举太阳，举个太阳亮光光。
5: 你还记得这个叫卖吗？
6: 记得，你不是当年在团里演一个戏叫手艺人吗？你不是就是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特意的找了一个居匠去跟他学手艺，学了两个月呢。哎，那师傅姓什么来着？姓朱。
5: 对，朱师傅。
6: 啊。
5: 你搬走之后啊，我在你的房间里边发现了这些碎片。我记着你说过这么一嘴，说这些碎片是外公的遗物。我拿着这些碎片呀，就去找朱师傅去了。朱师傅家人跟我说，你师傅
7: 龙纹盘
6: 啊，那他这手艺怎么办呢？谁跟他学的呀？想学这种手艺的人也少啊。你找他徒弟，
5: 算是吧。其实我虽然跟朱师傅待

0: 2个月。
1: 嗯，
0: 他也收我当记名徒弟了。
1: 这壶你修的？
0: 对。怎么样？其实啊，我练了很久很久才敢上手，其实到现在也没有达到我预期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先将及格吧。如果这把壶让朱师傅来修，那从造型上和感觉上绝对是

0: 好久还我才敢上手。真上手的时候啊，心里还是捏着一把汗。你知道有句老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就我这二把刀啊，应了那句话了，无知无畏啊。来，
1: 已经很好了。哎呀，这是我外公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吧。
0: 是，你知道我之所以想自己亲自上手来修，其实就是为了给外公赔一个不是。我这么些年也对你照顾不住，
1: 我自己选的路跟你没关系。
0: 是，其实应该早一点跟外公沟通啊，外公有可能就会原谅我，也许也不至于到临终之前都不见你。
1: 那不是我拦着你吗？我拦着你，当时就是觉得他特别顽固，特别不同情理。
0: 其实要想见的话，怎么着都能见着。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也放不下这面子。要早一点跟外公沟通，那我们就知道外公得什么病了，也不至于到最后你这么决绝啊。

0: 喂，
1: 喂，陆凡。
0: 哎，怎么样啊？
1: 我今天找江月老师吃饭了。
0: 哦，江老师怎么说？
1: 暂时还不确定呢。我明天想去问问我师父。
0: 哦，好，我知道了。哎，行，辛苦了，苏阳，咱们先这样，好吧？
1: 嗯，行，那明天再说吧。拜拜。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
1: 这儿还一口锅，你再砸。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别光喝，吃补东西啊。
1: 我没事，这把壶我外公用了一辈子，我爸跟我说是我外公在最难受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砸碎了。
2: 哎，你说，你说我外公要是活着，
1: 他会同意让我把这些碎片拿回来吗？你长大都不见了，他肯定不同意。管他同意不同意呢，反正我都已经拿回来了。我想我外公肯定会特生气，把您气就气吧，没准这回气了他要是给我托个梦什么的，我真想听听他的梦应该怎么骂我。
0: 好吧，其实该骂的应该是我，我已经想好了，明年的清明我提早几天回去，给外公的墓地好好的收拾收拾。
1: 谢谢你干嘛？
0: 不应该的。不能空腹喝
2: 倒酒。
0: 哎，吃点我东西。
1: 你帮我把这壶修好了，了了我最大的心。你说这酒该不该喝？
0: 该喝，该喝，该喝。
2: 好酒。
0: 哟哟，别多喝了。

0: 江面馆，让我醒来吃你们炸酱面。
1: 其实我当天晚上，对不起啊，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坐火车要回去，就是因为炸酱面，是我外公给我享了最大的福，一碗炸酱面。后来第二次我外公来了，
2: 就是为了咱们家的事。
1: 我得回去。
3: 不，你这么走哪儿成啊？要不你喝点茶？
1: 哎呀，就这点酒，
4: 可吗？
2: 是是是，
1: 我醉不了。
2: 我知道，这样，你呀先醒醒酒，要不你先回你的房间里躺一会儿，一会儿再走，啊？
1: 没事儿的，
2: 来，
1: 不至于吧？喝这么点酒，大郎，
4: 这么点酒怎么有点晕呀？
5: 不，
4: 你这酒里是不是有药？
2: 不可能！
3: 哎，干嘛去啊？
4: 我渴。
3: 不，我去给你倒水去。啊，
4: 嗯，
3: 慢点。慢点。哎，行，好。
6: 哎，干嘛？关上门，里边说。
3: 干嘛呀？
2: 那么神神秘秘的，跟接头似的。
6: 这个，我这有个事儿啊，行。
2: 哎，
6: 干嘛？哎呀，喂，你别倒了，我不喝水。我就是说有个事儿，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要是不说的话，我就怕来不及了。
7: 老丁，赵在家。
6: 哎。也回来了。哎呦，下雨了，那咱们改日再说吧。啊，你照顾江夜啊，走了。
3: 哎，大龙，什么事啊？
6: 没什么大事，明天说一样。
3: 你刚才说不说来不及了，吓死我了。
6: 什么事儿？江夜怎么回来了？
3: 嗨，本来想晚上回来呀，找你商量一下找江夜的事儿，没想到，嘿，回来了。
6: 等会儿，我这有点懵，我再捋一下啊，是你们俩一块儿吃的饭，还是说他喝醉了以后回来找的你？
3: 我们俩一起吃的晚饭。
6: 没事了，我就说嘛，人江夜不是那个不通情达理的人。道歉了没有？接受了吧？
3: 没喝几杯，喝高了，我这话插都插不进去。
6: 干嘛？你信我的，他心里边肯定有你，不然他不会回来找你。
3: 也许吧，他说了回来拿东西。
6: 行了，什么？说什么事儿啊？不，现在这事我说不说都不重要了。你呀，赶快回去伺候江爷。你记住了，他让你站着，你别坐着；他让你跪着，你别站着。
3: 不说算了，我回去。
6: 嘿。

0: 教爷，
1: 老罗啊，
2: 老罗，
3: 哎，
2: 哎，怎么着？
1: 江爷没在家，我出去找找他去。他要回来，给我打个电话。
2: 别着急啊，慢点，你别。

0: 喂，江夜没在你那儿啊？哦，那好那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你。好，再见再见。默默，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喂爸，我妈呢？
0: 她出去了。
2: 你们俩在一起呢？
1: 在哪儿干嘛呢？
0: 今天晚上一块吃了顿饭，她喝了点酒睡了。
1: 你们俩在一块呢还吃饭了喝酒？
2: 我就不在家一天了，你们俩是不是和好了？
0: 行行行啊，我现在这儿有点事儿先挂了，你早点休息啊。好，再见。
1: 哎，别呀，爸。
2: 喂。
3: 啊，老罗。
4: 什么？找到江夜没有？
3: 他没回这儿，我在这儿等了有半个小时了，我在别的地方找找吧。
5: 行，你别着急，需要我帮忙就给我打电话啊。
3: 啊，好，再见。
5: 宋阳，出了点意外。

0: 杜阳，
1: 师傅师母找到了吗？
0: 你也知道了。
2: 师母平常有什么喜欢去的地方吗？
1: 没有。
0: 现在看来，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你师娘。
1: 你别着急，她有没有特别想见的人啊？
3: 我外公就让我在中心旁边一个老北京炸酱面馆，让我请他吃你们炸酱面，就是你们炸酱面，是我外公给我享的最大的福。
0: 炸酱面，
1: 陆阳，我马上去中戏附近。
2: 我知道了。

0: 不对，等我一下。
1: 老爷，外公，你小心一点，脚底下啊，小心一点。

0: 冷了吧？啊，没事没事，
1: 好吗？哎，
0: 嘿，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你吗？哎，
0: 是是是是是，没事没事没事，啊，
1: 太值钱了，值钱了，我以后呢我就过不起我姥爷这坎。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对不起，可妈。
0: 哎呦，我怎么
1: 了？哎呦，我以为能给你添麻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对不起。

0: 默默啊，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1: 爸，我妈呢？
2: 回去了。
1: 啊？没留住啊？
0: 嗨，你今天回来吗？
2: 回。
1: 爸，你想不想知道我妈现在干嘛呢？
0: 干嘛呢？
2: 等会儿我发你视频，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哎，你不许说这视频是我发给你的啊。
2: 晚上见，老丁同志。
0: 晚上见。
3: 马大哥，谢谢你为了医治我的失眠症，把做道具的三瓶安眠药通通给了我，让我找到我自己的归宿。穆先生，天培兄，你说我是个好女人吗？你说我是个坏女人吗？
4: 在这个称作人间的地方，我生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作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软去了，我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日后，每当我在幕布上重现的时候，那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0: 了吧？啊，
1: 没事没事。
2: 妈妈，啊，
0: 没事没事。
2: 是你吗？
0: 是是是，没事没事。

0: 来了。嘿，
1: 进来了。
2: 我把衣服给你洗了。
3: 哎呀，你看，哎，是不是回家敲门按门铃特别不是人呢？
1: 快快快，
2: 也给你烫好了。
1: 好烫。快快快，
3: 哎，您请，您随便。嘿，你瞧咱俩这彬彬有礼的，是不是还真有点不大事呀、
1: 啊？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
2: 那衣服太旧了，进组就别带它了。哎，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常用的药，这个挺好用的，还有治胃疼的。你这也不年轻了，一走三个月，有备无患吧。把床罩啊、被单什么的都带上，放心。哎，
3: 还是你有经验。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啊。嗯。哎，罗夏去找你，没让你不高兴吧？
2: 没有。他是好意，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但是我确实没想到河水把这实情给说了。
3: 你是想成全罗夏跟河水？
2: 但是河水把这事一说清楚了，罗夏还能跟他好吗？你应该好好劝劝罗夏，河水是真心跟他好，要不然也枉费了我一片心呗。
3: 是是，哎，要不然我去把罗夏叫来，你跟他说说，他肯定生气的。
2: 别，还是看他自己的缘分吧。我这还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哎，罗夏跟你说那个，我让他给你带的话了吗？
3: 没说，什么事儿？
2: 我委托了律师，咱们起诉离婚吧。
3: 别，哎，这个，嗨，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等我把这戏拍完了。对着那腰啊，
2: 又犯了。
3: 不是，可能最近休息不好。哎，你说要是让记者们把诉讼这事儿给捅出去，是不是不太好？

0: 笑什么？
1: 你擦擦。
0: 你解放了？
1: 你偶尔能不能稍微装个傻？那么聪明干什么？
0: 看你今天能出来接我，我就知道了。怎么？要不要庆祝一下？
1: 庆祝是必须的，只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又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哲理了？
1: 你想啊，公司都让我上通告呢，上通告肯定是一件好事，而且这还是我这段时间唯一的一个通告。经纪公司啊，跟评估团队，他们让我在最安全的时间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也让我属于试下水，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接受。
0: 这是好事啊，那坏事呢？
1: 那还用问？坏事肯定是我没办法陪你了，手也拉不了，见也见不着，抱也抱不，饭也不能一块吃，多无聊，多苦啊！
0: 谁让你陪？你天天在我面前晃，我还嫌烦。
1: 你说你这个人，你前几天你还

0: 说我儿在你身边的话，你就思如涌泉。你现在又这么
1: 思如泉涌
0: 啊？对对对对对，思如泉涌。你现在你又这样说，你说你哪句话到底是真的呀？
1: 你自己猜去吧。哎，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哎，对了，年生日活动是什么呀？
0: 就是一个广告代言，试水的。
1: 哇，好棒啊！
0: 但是话说回来，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接受啊。
1: 苏阳，你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什么都没有改变的，也是苏阳，那个独一无二的苏阳。哎，等你有时间了，陪我去一个地方呗。
0: 去哪儿？上天还是陆地？
1: 我看星座说的，如果在摩天轮上许愿的话，就会成功的。所以，我想让你陪我去坐一次摩天轮。
0: 那，你想许什么样的愿望？
1: 这女生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0: 这种这点小秘密我还能不知道？
2: 除了许能跟我在一起好好的这种，还能有什么？
1: 你烦啊！
0: 还行还行，
1: 来个这个吧。再来个这个。
0: 喂，你好，
3: 请问是松阳吗？
0: 是我，你是谁啊？
3: 那天在1008差点被抓走吧？
1: 谢谢。
0: 你谁啊？
3: 我告诉你，你没有走错房间，是真的有人要害你。
0: 哦，我先出去接个电话。
1: 嗯。
0: 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谁。
3: 宋阳，
4: 我是谁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你是不是应该关心
3: 真正关心的问题了？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3: 那我再告诉你，
4: 1008嫖娼局是孔亮设计的。
5: 喂，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有人举报1008嫖娼卖淫，没事的。
3: 是不是告诉你1008被人订走了，给你换了另一个包间？
2: 哦，对对对，之前是1008。被人定了，
4: 可是这个消息又没有告诉你，然后把没有告诉你这个过失甩锅给助理。
6: 小杨，换房间没有告诉松阳吗？
0: 我给忘了。
2: 你差点害松阳，知不知道？
3: 如果孔亮
4: 专门请你，那么你是这场聚会唯一的主角。
3: 一个经纪公司这么专业的经纪助理，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掉吗？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4: 你既然这么问，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是一个知情者。
3: 我不想看着个别人为了一己之力把一个好人给毁了，把娱记这个行业给毁了。信不信由你吧。再见。
0: 旺旺，
2: 我有点事儿，我得去趟公司。
1: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要不你吃几口再走。
0: 不用，那个你自己慢慢吃吧，如果吃不了的话记得打包留给我，到时候我们电话联系。你先走了，拜拜。
1: 哎，

0: 谁啊？
1: 松阳。
2: 喂，松哥。哎，
1: 找亮哥。
2: 哎呀，不好意思啊，亮哥正忙呢。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呗。
1: 有急事儿，在公司。
2: 行，我知道。等亮哥忙完，我跟他说一声，
1: 有时间就过去。好嘞。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电话里没说。是不是邝姐让他上通告的事儿？
3: 这事儿他不至于告诉我呀。
1: 在家闲了这么多天了，好不容易上通告，得意了。不过，好像声音挺着急的。
3: 你陪我打一局，
1: 等我签完收尾就过来。

0: 子瑶呢？啊，
1: 亮哥，在会议室等您呢。
2: 子瑶，你找我？
3: 怎么了？
4: 你先出去吧，我跟他谈谈。
5: 这松哥，什么事儿啊？真急。亮哥这几天挺忙的，才睡了几个小时呢。
4: 哎，要不你出去，我跟他聊聊。
5: 别别别，你们聊。
6: 我和我师弟的事儿，你别掺和。
4: 我就是想单独跟你聊聊。
6: 什么事儿这么真实？
4: 关于一些你对我做过的事情。
6: 孙杨，你是不是对我有些误会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你觉得他在这说合适，那我就在这说。
6: 孙杨，你这么说我反而不能让小杨出去了。小杨是了解我的，我从来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儿。
4: 告诉我，1008嫖娼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什么怎么回事？那天晚上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
5: 你能不能别跟……
7: 哎，行了行了，
5: 闭嘴，没跟你说话。
4: 你听没听过一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情况
7: 别。哎，松哥，
5: 我让你闭嘴。
6: 宋阳，你有火冲我来，别冲小阳，好不好？
5: 可以，
4: 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5: 哎，你赶紧吧，你快点解释解释，让我听你。
6: 哎呀，宋阳，你一定对我有误会，你对我有怨气，我接受。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行不行？你怨不怨我，我都受。哎，
7: 松哥，你死！
5: 哎，松哥，松哥，松哥！
7: 哎，松哥，告诉你，我已经忍你忍到极限了。像你这样的处理，我打你10个，你给我把嘴闭上！
5: 哎，松哥，松哥，松哥，松哥，
7: 松哥，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您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松哥！
6: 宋阳，你是不是以为我抢了你的通告，抢了你的资源啊？这不赖我呀！要是你没有那么多负面新闻，谁能抢得走啊？这一切是你自己造成的。
5: 我自己造成的。
8: 你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8: 你有种过来。
6: 宋阳，你落魄的时候我对你还可以吧？别人躲着你，我是怎么对你的？你什么意思？你想丑报啊？
4: 像你这种小人，说出恩将仇报这4个字儿，我都觉得丢脸。你觉得你孔亮没有我的话，你能有今天吗？啊！我再问你，谁每天花钱买黑粉、买黑通告来黑我？我跟童话彩排的照片，谁拍完了传给媒体了？谁花了50万买了我跟默默的视频？还有1008跟108的猫咪，你还在这装？你还不说啊？还装？
5: 宋哥，
9: 我觉得你过分了。亮哥请客给你押金，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脚上的套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你怎么能怪亮哥？要不是跟那么多女人搞暧昧，你通告
5: 我
9: 不
5: 行。大爷，大爷，你怎么了？
10: 住手！小心把窗户拉开。看什么看？都回上班去。
5: 别让我
10: 快点回去。你怎么回事？
9: 宋阳。
10: 行行行，走走走，上班去。快走。Lisa， 你去告诉他们，今天的事儿，录下的、听到的都给我烂肚子里，谁要敢说出去，明天就开除。还有啊，我会追究法律责任的。
11: 好，我先去。
6: 孔总，
10: 你没事吧？
6: 我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你听没听过一句话？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亡。
1: 哎呀，小杨太不懂事儿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把孙杨之前那些破事儿全说出来了，
2: 把孙杨惹急了，换我，我也得动手。
3: 行了，那个，你工作安排，明天再谈吧。
1: 邝总
3: 啊，
1: 我挺担心孙杨的，你帮我劝劝他
3: 啊。好。
4: 哎，邝总，
1: 那个，这个助理我不能再用了。一点眼力架都没有，还不会说话，把我身边的人得罪光了，我都不知道。
3: 好好，都可以啊。
1: 邝总，别生气啊。
5: 孙杨，你坐着休息会儿吧，消消气。
1: 林刚，
5: 没事。没事。邝总，对不起啊，孙杨给你添麻烦了。
6: 萌萌，要不跟邝总先聊会儿吧，先回去。

0: 你为什么这么冲动啊？
1: 你真的应该刚刚自己去看一下他那个助理是什么德行，什么嘴脸。我没把他打死就不错了。我告诉你，我来公司就是为了来找孔亮算账的。
0: 找孔亮，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一直都在被人针对，你觉得为什么？全部都是孔亮在背后操纵的。你说我当时就是瞎了眼，我犯什么贱？为什么要给他推荐到你这儿？
0: 你听谁说的？
1: 他前几天约我出去吃饭，我差一点就被卷入了嫖娼卖淫的圈套里面，全部都是孔亮在背后设计的。
0: 嫖娼卖淫，这又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没跟我说啊？
2: 向着自己目标勇往前行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加油！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邀请《鬼谷子》的扮演者丁可芒先生致辞，欢迎。您说几句吧。好，那我们尊重丁可芒先生。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各位主创为我们的新剧

0: 喂，你好。什么？好，我知道了。李师傅，你前面找个地方靠边停一下吧。
1: 为什么？
0: 有些事情我要跟主办方确认一下。前面停吧。

0: 喂，邝姐，刚刚接到通知说主办方取消了活动，我想跟您确认一下。
1: 是，你们先回去吧。
0: 好，我知道了。嗯，好。哥，
2: 嗯，
0: 邝姐让我们先回家。
2: 活动吗？
0: 主办方取消了。
2: 为什么？
0: 我刚刚问他，邝姐也没说。走吧，师傅。

0: 搞清楚没有？
1: 我问了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他们在今天上午接到的电话，知道宋阳在公司打人的事情。
2: 我明明封锁了消息，怎么还是会传出去啊？
1: 他们还接到了宋阳打人的视频，有人告诉他们会发到网上，所以他们才敢。

0: 赶紧取消了这次活动。到底是什么人给我这么针对宋阳？喂，知道了，视频已经发出来了。要不是跟那么多女人搞，
1: 韩总，这是咱们公司的监控视频。 你马上给我去查，是谁传上去的？不能让这件事再扩大下去了。
2: 不行，太快了，点击量已经破200万了。难道真是孔亮？
0: 看来就是了。
2: 这外面得防止别人黑宋阳，公司还给我搞这个内部。
0: 我绝对不允许公司内讧。邝总，您冷静点儿。就算真的是孔亮，你也不能动他。现在宋阳已经指望不上了，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孔亮了。没
2: 有我，他屁都不是。
0: 他这么回我，我还收拾不了他了。我，邝总，我们跟荣鼎公司是签了对赌协议的，去年因为宋阳已经没有完成指标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孔亮了。
3: 快点！是啊，丁主任您没睡啊？
4: 哎，我这么细看。
3: 哦，网上发了宋阳跟默默新闻，
4: 不是什么新闻吧？
3: 刚发的，说宋阳跟默默打人，这还有视频呢。

0: 喂，爸。
1: 孙伯伯，你在哪儿呢？
0: 在公司呢。怎么了？
2: 打人是怎么回事啊？
1: 爸，您先安心拍戏吧，这件事情等我去剧组了好好跟您解释。
2: 现在就说，你们俩打的是谁呀？为什么呀？
0: 小杨，孔亮的助理。具体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但绝对不像网上那样说的。
1: 是为了周一哥，苏阳不会因为这种事情打人的。
2: 太莽撞了，对方竟有任何的错误，你们一动手，有理也没理了。
3: 苏阳怎么样？
1: 我跟苏阳已经商量好了，不表态不辟谣。您放心吧，爸，这件事情我跟苏阳会解决好的。您专心拍戏，千万别影响您的工作。
2: 好吧，好吧。Thank you.

说到电影里的反派角色，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但是如果非要说出大荧幕上一位经典的反派女性角色的话，恐怕非黑三角里卖冰棍的老太太莫属了。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们纷纷表示，当年都被吓坏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去公园，因为每个公园门口都站着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心智尚不成熟的小伙伴们实在分不清哪个是特务。而把这个角色演活的人，就是北影厂的优秀演员凌源。

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种叫做反特片的类型电影应运而生，黑三角正是这类影片的典型代表。影片围绕着建国初期窃取我110机密的特务们展开剧情，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把机密情报送出去，而我方干警一定要在接头之前把他们一网

0: 这类电影往往情节紧张，节奏凌厉，由于最坏的大 boss 通常在人民群众中隐藏得很深，所以特别吸引观众。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揪出特务的热情此起彼伏，所以反特故事片经常在开始把特务塑造得特别平庸，一旦逼近真相时，特务们立刻凶相毕露，从而产生十分吓人的效果。有过这种经历的小伙伴多半都怀疑过自己的爸妈是特务，因为在电影里特务们伪装得太好了。
1: 一根冰棍没了，什么人都有啊。冰棍
2: 来个，来个，
1: 冰棍立即向国外发电，见到老三照片。
0: 一开始被高度怀疑的余秋兰，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而真正的特务就是她的母亲，卖冰棍的老太太余皇氏。
3: 不许动！你的毒药在这儿呢，你的枪永远响不了了，你这个狗特务！你这个狗特务！你
4: 小芳，

0: 快出来，你被俘了。
1: 黑三角播出以后反响很大，多少年后人们对于皇室从门缝后面偷窥的阴险目光仍然记忆犹新。嗯，
2: 好，听听好啊，秋兰，你累了，快睡吧。
3: 这个老太太一开始慈眉善目的，特务身份暴露以后立刻抽烟喝酒烫头，无恶不作，破坏侦查，嫁祸女儿，真是罪恶滔天。
4: 王秋兰小姐，这次派你去松边市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了便于你长期潜伏，我们给你找了一个小姑娘，名字叫余秋兰，她长大以后对你会有用的。
1: 这个经典的恐怖镜头得益于凌源对人物的精准把握和深入挖掘，特务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翻脸比翻书还快，而凌源塑造的这个角色几乎成了这类特务的代表，这也给凌源奶奶善良淳朴了一辈子的演艺生涯添上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污点。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0: 哟，丁老师啊！哎呦，哎呀，实在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
1: 别，你看你客气，快！刚抢完我的戏，坐。
0: 丁老师，哎呀，我来晚了，自罚一杯。
1: 哎，你倒上一杯。哎，亮子，要是我罚酒啊，我应该先罚一杯。
2: 今天啊，在剧组刚刚听说，那松阳把你的助手给杀了，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1: 为什么呀？
2: 哎呀，老师啊，都是误会，你也知道，最近松阳心情不是很好。前两天我约了几个朋友约他一起吃饭，我想帮他疏导疏导，但结果我那个助理确实太笨了，那天人也太多，把房间号错给松阳了。之后松阳也不知道听谁的挑拨，说我规整他。
1: 我那个助理小杨，说话难听，他们俩又打起来了。这件事情本来我想看您的班的时候啊，告诉你，把房间号弄错了。哎呀，
2: 本来我们定的是1008，后来改成了1084，少了一个零。我那个助理可能忘记告诉孙杨了。但后来这件事情我跟孙杨解释开了呀。
1: 既然都解释开了，那为什么孙杨还要打人？
2: 这事儿我也纳闷。
1: 那天他突然气哄哄地来找我，后来就发生了我跟你说的事情。你刚才说是有人挑拨啊？谁？目的是什么呀？
2: 这个也只是我的猜测，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怎么了，老师？你最近没有见松阳吗？
1: 松阳的事我是一定要问他的。打人的事这么严重。
3: 不是，亮子，你说这松阳就不知道他这种行为的后果？
4: 我想，还是因为冲动吧，再加上小杨说话难听，年轻人容易冲动。其实这件事情我也很生气，小杨已经被我开了。嗨，亮子。 我们刚进剧院那时候，老先生们跟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利人先利德”。咱们这影视圈就是个名利场，要想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那首先是这个德字。你看咱们剧院那些老先生们，那在这方面的是啊。不过你们现在年轻人就讲究一个自我啊。
1: 等你们年龄大一点，就会悟到这一点啊。如果这个德要是失了的话，这人呢，早晚完蛋。哎呀，丁老师，您说的对。
4: 亮子，你比松阳大几岁，又是他的师哥，又是同事，以后您就看在我这张脸上，这个他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您就来找我。
2: 但是不管怎么说，该帮忙的那还得帮忙啊！丁老师，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孙杨打人的视频啊，不知道被谁发到了网上，现在收不住了。公司也在努力的解决这件事情，但发酵的太快，来不及了。
1: 你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呀？
2: 最坏的结果，公司跟他解约。

0: 觉得你不够理智吗？有的时候不是不能理智，是不想理智。是我辜负了你和公司对我的培养，所以我愿意赔偿。你赔得起吗？我跟荣鼎的对赌你是知道的。第一年我就因为你的原因我没有完成业绩，你难辞其咎。 今年呢，你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再不做出表态，公司就关门了。松阳，你别怪姐狠心啊！
1: 我不会怪你，没关系，是我闯进来的祸。
0: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我觉得这段时间你不太适合待在国内。
1: 确实，我是应该出去旅旅游了，太久没出去了。
0: 我在国外有栋房子。
1: 环境还不错，你出去住一段时间。我听你说过，有山有水有树，是我喜欢的那种大自然的环境。
0: 松阳，姐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
1: 真的已经为我付出过很多，我都记在心里。这次也一样。这件事情啊，我知道背后有别的原因，受了很多委屈，但我签了对赌，我真的没得选择。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亏心，对不起。
0: 不说，我现在就希望咱们公司能越来越好。

0: 哥，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嗯，
1: 你不走我怎么休息啊？这么晚了。
0: 哥，咱们千山万水都过来了，你这事儿千万别多想啊，肯定会过去的。
1: 我那么坚强一个人，我能多想吗？
2: 放心吧。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嗯，拜拜。哎，
0: 怎么了？
1: 你一个人的时候打开看看，送给你的。
0: 这什么呀？
1: 你自己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0: 行，谢谢哥，那我走了。
1: 嗯，
0: 我明天给你带早饭，你早点休息啊。

小丫头，在我身边四年多，吃了很多苦。前段时间知道你想给父母换房子，我表示一下我的心意，密码是我家的男太号，赶紧找个好男孩嫁来，省得一个人在外面漂。宋阳。

0: 丁老师，
1: 班长，行吧？
0: 太行了，丁老师，您下来吧。
1: 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再见，
2: 丁老师。
1: 再见，
2: 丁老师。哎，电话，孙行长。
1: 哎，辛苦，辛苦，辛苦。喂，孙杨，啊，
3: 二位师傅，这边，这边，这边。
4: 行吧，
5: 东西放那边吧。
3: 哎，来，顺这儿就好。哎，行，这儿，这儿，这儿。
5: 剩下的我来弄，你们先回去吧。谢谢，辛苦了。
3: 那两位师傅跟我走，走，走，走。
6: 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
5: 丁老师，你过来坐着试一下。
7: 这十二组用这个是不是太奢侈了？
5: 这有什么奢侈？我都买了，你不会再让我退回去吧？
7: 下回再也不能乱花钱了啊！
5: 行行行，我知道，你过来坐。这有个遥控器，
7: 试试啊。
5: 高级吧？
7: 可以吧？

0: 只是又把默默给牵出去了。
1: 打的是孔亮的助手，和孔亮有关系吗？
2: 他助理说话太不中听了，根本忍不住啊。
1: 公司怎么安排
0: 啊？让我去国外避避风头。
1: 也好，出去躲一躲也好。
0: 丁老师，你带我进话剧团，现在想想是我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可那个时候我不懂，
3: 自自量力的，天天想要去舞台上找机会当主演，惹你生气，还老跟你吵架。
1: 没事的，每个人都在进步，没事。问题是啊，到今天你后悔吗？
0: 后悔，非常后悔。让你失望了，很对不起。丁老师，
3: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0: 我想和默默分手。只有分手才是解决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
3: 默默是你的宝贝女儿，你看着她在网上被骂，
0: 在生活当中被记者纠缠，被网民报复，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如果不是因为她跟我在一起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虽然你跟江老师从头到尾都没有责备过我一句话，但我比谁都清楚，你们一定很难过。而我呢，我作为默默的男朋友，我又能做什么？我给不了她幸福，我根本不配，你知道吗？
1: 什么叫配？什么叫不配啊？啊？你为默默好，我都理解。你为了把他牵扯进去，内心自责，我也能理解。但是你考虑过默默能面对你们分手的事实吗？你们俩交往这么久了，遇见了许多的事情，感情上也经受住了考验，都扛过来了。默默支持你，为什么？因为你值得的支持。你怎么到现在就退缩了呢？
0: 因为他已经替我承受的太多了。我现在可以不分手，可如果我走了，我根本不知道我走了之后我什么时候回来。难道我一直让默默等我吗？就算他等到我回来了又能怎么样？我不想让他一直等一个根本不知去向的、迷茫的人，没有方向的我。
1: 默默对你是信任的，自从你们开始交往，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信任的话，也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不信任的情绪，从来没有过。唯一有的是对你的支持，他怕你撑不下去，撑不到最后。
0: 你还不懂吗，丁老师？他越是这样为我付出，我心里就越对不起他，我也很难受。默默那么好的一个女孩，跟着我受苦受伤害，我真的不想再让他为我伤心，为我掉一滴眼泪。
4: 最后求求你了，丁老师，你不要再劝我了。
0: 我只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替我劝他，你都快点忘了我，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

0: 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告诉他。他这个人大大咧咧、迷迷糊糊的，不懂揣摩男孩子的心意。你也不要胡乱猜测他的想法，因为你猜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你猜的确实不准。
1: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电话也不接，信。

0: 我马上去国外拍戏了，我太舍不得你。You
1: may be out of my sight, but never out of my mind.
0: 什么意思？你明知道我英文不好，听不懂。
1: 好，那我跟你说中文。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的视线，但却从未走出我的思念。
0: 这句话好让人感动。那我也送你一句话好不好？
1: 说吧。
0: Me too。
1: 你敢耍我啊！你耍我
0: 啊！ I love you。那今天这么晚，就晚上睡在这儿呗。
1: 你说什么呀？
0: 疼死我了！你干嘛？天那么晚了，我怕你回去不安全。
1: 来吧来吧，再演一遍，看你演。
0: 你相信我吗？我来不了了。
1: 快点，我看你演一遍，快快快！
0: 求你了。
1: 去啊去啊，再演一遍。
0: 今天撒娇不好使，那我必须给你演个让你哭的。
1: 好。

0: 别拍了，你看看外面多好看，看啊，
1: 外面风景哪有你美。哦对了，默默，我可能得去国外待一段时间。
0: 为什么？
1: 我那个电影《异形入侵》现在因为我的原因在国内没办法上映，邝总特别着急，他想让我到国外去跑跑路演，打开一下国外的市场。
0: 真的？
1: 那肯定了，我骗你干嘛？我什么时候骗了？骗你我人小狗。
0: 行，那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会想你的。你知道吗，有首诗说，思念堆满了天空，摩天轮会告诉你所有秘密。还有人说过，摩天轮就是为了成全恋人在一起，所以才会跨过天空存在的。你把眼睛闭上。

这个是我的新衣物，我把它送给你，你要一直好好带着。那首诗还说了，如果恋人一起坐摩天轮的话，

0: 姐，哎，哥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我一直在等他呢。
1: 什么？他去哪儿了？东西都带了吗？
0: 我去卧室看一下。

0: 姐，衣服都被他拿走了，这是他留下的。我不知道啊，这是他留给默默姐的。
1: 自私，在这个时刻选择了逃避。如果摩天轮真的能给人带来幸福，我希望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带给你。你要争取快乐，我也会争取。

0: 姐，你今天表现真的太棒了，和谁？有吗？有啊，我就在导演身边，他今天喊卡都喊得特痛快。什么意思啊？之前都不是一遍过吧？
1: 也痛快，之前也痛快，但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你每一条都是一遍过的。其实，我也觉得今天特别好，贼在状态。 我觉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人逢喜事精神爽。
0: 什么喜事儿？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是松阳出国的事儿吗？嗨，
1: 出什么国呀？那都是公司对外面的官宣。人松阳压根儿没听公司安排，失踪了。
0: 啊？真的假的？你还有内部渠道？
1: 我朋友告诉我的。
0: 他是不是在追求你？想什么呢？那前两天一起吃饭遇到了，加了微信，他知道我不喜欢松阳，所以呢，就提前跟我说我说这个消息。松阳这下是真的完了，嗯，
1: 早该完了，这一波一波的被整，我还真以为他是打不死的小强，现在看来。 Just so so，
0: 慢点，不用打。我松阳这一岛，五辆公司一个的位置算数。我听说他的通告都排到明年年底了。
1: 谁呀？
0: 是东岳公司的王总，应该还是让你签他公司的事儿。姐，你考虑好了没有？怎么回答？
1: 有什么好考虑的呀？ 就他给的那三瓜俩枣，还不够打发叫花子的。哎，他把我孙小棠当什么了？说出去我都嫌丢人。嗯，回了他，告诉他我忙得很，没空搭理他。来，晚上喝点酒庆祝一下。
2: 哎呀，这么老远还过来看我，哥，
0: 谢谢了啊。
2: 哎，说这就远了啊。
3: 干嘛这么看着我？老罗啊，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了。
2: 正好，说吧。哎，
3: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2: 你指什么呀？
3: 哎，你看，是不是你以前认识的丁克芒？
2: 气势一如既往的好。要说变化，那就是你以前没名啊，现在你是名人了。哎呀，我现在是名人了。
3: 是啊，
2: 怎么着？哎呀，
3: 感觉到名人的烦恼了啊？
2: 能量守恒定律，你得到多少，一定要失去多少。
3: 是，你感觉你失去什么了？
2: 松阳走了，和默默分手了。分手？你电话里没说呀。
3: 我没脸说。当初我要拦住松阳的话，也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2: 是啊，
3: 我为什么不拦着他？啊？ 那些记者们围追堵截的，真的是招架不住了。所有临走之前到这儿来过，跟我说要跟默默分手，我劝是劝，但是劝的确实是苍白无力。其实我当时想啊，松阳说的有道理。 你看他们一分手，我就不会掺和其中了，也不会影响我的前途了。你说我变不变？我是真变了。那时候，江夜啊，拉我出去秀恩爱。
0: 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没想到没过几天还我自己变成我自己特别讨厌的这种人了。您说您说我变没变？

0: 吗？说实话，是人就有私心，我也有啊。抬父与子的时候，我要不是为了所谓那个政绩，父亲这角色那就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你说谁心里不藏着一个自私的小人呢？
1: 你是真小人。
0: 胡小人，
1: 你知道我是什么吧？我是伪君子。
0: 行，咱们相互之间就别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啊。我知道你后悔，心里边难受，不行的话我陪你喝两杯，背着你妈。
1: 不，我呀保持清醒吧，每一天每一刻不能再犯错了。
0: 你没犯错误，你虽然挽留了，但是你留不住。
1: 蒋也曾经说过，他面对现实低头。没想到我遇见这么点事儿就低头了。哎，所以这人呢，心里头啊不能有亏心事儿，他寝食难安。
0: 没办法，一点一点补偿吧。

0: 没吃饭呢吧？吃过了，我先回屋了，妈。
1: 木木，你不想跟妈说两句什么吗？

你爸这个年纪，他自有他的魅力，他要想出名很简单，可女演员就悲催了。这女演员的事业啊，就跟婚姻一样，一到中年就是鸡肋，江湖没了，气节得攒。

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0: 这么多，丁老师，您可是自从《战国风云记》拍完之后，还一直没带接戏呢。您可不能再拖了，还有好几个项目找您，电子版我都给您发邮箱了。行，我抓紧看，看完了我通知您。您可别抓紧了，您都说了
1: N 次了，次次也没定了。上个月和陈江波老师给您合作，多好的一个项目啊！剧本您也满意，就是因为您要拖一个月，愣是给错过了。 知道您一直在找孙哥，我也在帮您找。按说现在是网络时代，找一个人应该没那么难。尤戏孙哥是名人，更应该好找。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丁点消息也没有，我也算看明白了。他要是不主动露面啊，根本没可能找到。丁老师，您也尽力，这戏您还得拍呀，咱们边拍边找，行吗？
0: 行，这日子还得过呀。
1: 嗯
0: 啊，这剧本我一定好好看。
1: 您可千万别乱跑啊！有什么事儿您交给我来办就行，您就在家踏踏实实看剧本。
0: 行，辛苦了，小康。

0: 松阳，起来啊，起来，松阳。
1: 打不是
0: 松阳。
2: 丁老师，你怎么来了？

黑三角里演特务的凌元奶奶，这一辈子塑造了不少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可惜被观众记住的不多，因为她们太平庸了，简直像符号一样。这个卖冰棍的老太太让她一下子红了，但这种红多少让人有点尴尬。凌元奶奶很无辜，就这么无心插柳的背上了个大反派的名头。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早在1950年，凌源就开始在荧幕上扮演英雄母亲的形象。其实那时他只有33岁。1955年，凌源在红色经典《平原游击队》中扮演了大英雄李向阳的母亲，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0: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章来到。
2: 哎呀，大张，是你呀！
0: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大婶，大婶，
3: 你好！
0: 大婶，可
2: 吓死我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现在
0: 来来来，
2: 坐会儿。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4: 不，还有事呢，
2: 一会儿来啊。
1: 如果不是黑三角的形象让人印象太过深刻，凌源这一辈子都将与慈祥二字为伍。凌源奶奶是吉林人，先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在出演《平原游击队》李向阳母亲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有老妇女的角色，北影厂的领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凌源。什么母亲、大婶、大娘，她演了一个遍，甚至在42岁时，竟然在田华主演的电影《江山多娇》中扮演了奶奶。扮演她孩子的演员好多都比她岁数还大。进入80年代以后，她还出演了《甜蜜的事业》《生财有道》《荧屏奇遇》等一系列喜剧电影，当然还是大婶、奶奶这一类小人物，善良朴实，平平淡淡。盘点凌源的演艺生涯，真的只有卖冰棍的老太太这一反派角色。然而正是这一个角色被观众铭记至今。
5: 小莲啊，我哭。
6: 我知道，
5: 妈说我有出息的孩子掉泪啊，妈会好的。等妈好了，妈带着你，去古城，那儿有妈妈站得过的地方。
6: 好，
5: 那是山，还有。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角色成就了凌源，否则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扮演着慈母这一角色。2012年1月，凌源老人永远告别了他热爱的大荧幕，告别了观众。然而我们知道，不管岁月如何流逝，光影还是把凌源老人定格在黑三角里的余皇室上，那个他起初抗拒的角色最终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所以你看，即便是反派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你瞒着所有的人不辞而别，跑到这里干这样。
2: 我就是试试我到底能干什么。
1: 干什么不好啊，这么多工作都可以干，为什么要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拳击运动，把它当成一种爱好，偶尔打一打可以啊。您还真把它当成一种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呀、啊？你是那块料吗？你是不是曾经跟我说过，准备去国外，去散散心，等风平浪静了，你再回来？你做到了吗？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吗？

0: 这是你的家人吧？宋阳，你真的忍心让你的家人看着你从事这么危险的运动吗？
1: 这是我爷爷的钱，
2: 我爸妈以前太忙了，根本没时间陪我。我跟我爷爷奶奶长大，一直到六岁。我爷爷当过兵，参加过很多战役，他的身上还留有很多伤疤。你知道他最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他身上的这些弹孔，就是他最好的军功章。我刚刚开始不能理解，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根本就不算什么。我爷爷在枪林弹雨当中，他都从来没有怕过，我为什么要怕？我必须要证明我自己，我必须得站起来，你知道吗？
0: 证明自己就非得打拳吗？你证明自己的方法是表演，以后做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收拾东西，跟我走。
1: 我走不了，我跟主办方签了合同。
0: 我们可以违约，违约金我付。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丁老师，你觉得我是因为钱吗？
0: 那是什么？宋阳，如果人要执迷不悟的话，他会有执迷不悟的理论和道理。我希望你能够清醒点。
1: 你说我是逃兵，我承认，所以我既然已经逃过一次，我就不可能再逃第二次了。

0: 坐下来，我跟你好好聊聊。宋阳，我不希望你从事这么危险的运动。拳王阿里得了帕金森，这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
1: 有证据证明，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0: 他的头部被猛烈撞击过20000多次。
2: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老师？我必须要完成这次的合约，打完这场比赛。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沾拳击。
0: 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
2: 因为我想找点事情做，我想让自己充实起来，我不想再去胡思乱想。正好耿虎来找我，就是我在北京认识的那个陪练，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就答应了。我刚开始进去训练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我所有的练习都那么的小儿科，真真正正魔鬼式的训练现在才开始。我每天练到麻木，饭都吃不下，但我还会逼着我自己往里塞。我上了床上一放松，躺下就去跟一死人一样。
0: 那你为什么还干？
2: 因为充实。我每天练习打比赛什么都不用想，多好。
3: 我不是为了让你放心我才跟你说这些，丁老师。
0: 多充实多好啊，你这是逃避呀。你想逃避多久啊？
3: 我只想把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在当天都做好，我过好我的每一天，活在当下的这种感觉你懂吗，丁老师？我很享受现在这样的状态。
4: 孟妈，孟妈，我送你回家吧，正好我车停在这儿，一起呗。
5: 嗯，不用了，我还有事儿，你先走吧。哦，
4: 反正我也没事儿，你去哪儿我送哪儿。
5: 我去约会。逗你的，我这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

0: 看看老师吧。丁老师，您是不是头一回看这综合格斗比赛啊？
1: 看过，
0: 在电视里。
1: 哎呦，我听说对手很厉害呀，所有的比赛都没失过手。丁老师，您这消息真灵通，是。他的对手确实挺厉害的，而且已经有专业的团队看上他了。今天啊，是他这个对手在这个业余组打的最后一场。
0: 这样扛得住吗？
1: 没问题。我怎么跟您说吧，其实松阳参加综合格斗比赛就是一个噱头，主办方看中他呢，目的不是为了让他能够赢得比赛，而是让他能够参加比赛。
0: 你跟他说什么噱头？
1: 对啊，您想啊，松阳是大明星，我们这儿就是业余比赛，800年都卖不出一张票。现在有松阳可就不一样了，这万众瞩目的大明星台上打比赛，多吸引人呐！要不然今儿怎么能来这么多人呢？只要松阳啊，在场上能够坚持下来，他就是输了比赛也没关系。
0: 宋阳知道吗？
1: 我没跟他说，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只想认真打比赛，他从来就没想过要糊弄观众。

0: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1: 如果说这是一出戏，那最起码松阳的态度是真诚的，观众也高兴啊。
2: 松阳会受伤吗？
0: 不会，您就放心吧。主办方已经跟他的对手都说好了，让他注意分寸。丁老师，您不用担心，比赛已经快开始了，我去看看他。
3: 刚开始

0: 苏阳，苏阳，起来，起来呀，儿子，起来呀，儿子，你可以的，站起来，苏阳。 你是我的儿子，你是爸爸的骄傲，没有人可以打败你。站起来，
1: 苏阳，
0: 站起来，
1: 坚持住，苏阳，苏阳，听到了吗？坚持住。
2: 苏阳，起来！
1: 苏阳，
0: 站起来！

0: 绿色进来一下，好不好？这两天我关于宋阳的什么消息吗？有，现在情况有些变化，而且，
1: 怎么了？
0: 有虞姬说宋阳是被人设计了，刚才开始有人在讨论孔亮。
2: 我有个想法，还是看不清楚吧。在这儿，以后记住了，要多喝水，多排尿啊。好，坐坐坐坐。
3: 哎，慢点。我看，下回再让你演盲人。 不用提了，生活，别笑，一笑就会疼。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眼睛不好，又不是手动不了了。这样，
2: 对，
3: 丁老师，其实我特别心疼你。 其实你也没休息好，你还一直在照顾，你早点回去吧。
2: 没事儿了，
3: 师母的直播时间到了，你可以听一听。我呀，现在听这个能止痛，你听这个心静。来，
2: 嘿嘿。

0: 天咱就不听。
1: 丁老师，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丁老师，你真的，你赶紧回去吧，你别让他们挂念着你。
0: 咱一起回。
1: 我还没想好呢。
2: 宗雅，其实我想说的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那是你的自由啊。跟我、跟默默、跟所有的人都可以没有关系，但是你打人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个交代，不能躲在别处就不面对了。有些问题呀，不是你不想不看就不存在，他就放在这儿，放多少年他都在这儿。就像我跟你师母似的，我不想离婚，不想面对，但是到最后你不是还得要面对吗？孩子啊，我希望你去勇敢地面对，无论结果是什么样，而且你不是已经面对了最坏的结果，还怕什么呀？

0: 他怎么样？
1: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宋阳了？

0: 拍的。
1: 被虞姬拍的，发到网上了。
0: 全知道了。
1: 宋阳听您的，您再劝劝他吧。

0: 没想到，目前情况还是可以的。Lisa，
1: 你马上组织，抓紧研究一下后续的宣传计划，包括回归的落地方案，一定要重点强调这一次松阳决心回归重新起航。好，各部门的同事们都要积极的工作起来了，后续的各种对接要更认真对待。虽然这次受了影响，但大家不要放弃。无论如何。
0: 我真心希望大家对松阳的回归提供支持，我也相信大家可以。丁老师，真的特别感谢您。我看到那些照片，我也特别的激动。啊，我也跟您汇报一下啊，现在公司的宣传部门已经跟上了，整个经济团队都恢复跟松阳相关的工作了，进展特别顺利。啊，丁老师，我挺不好意思的。
2: 但还是希望您能再多劝劝松阳，特别是您，还有默默，多劝劝他。现在说起来，最惭愧的就是我了。当初差一点放手。嗨，当时情况其实大家都了解，也理解你。当时真的是身不由己。不过现在还得要感谢你啊，因为大家看到了你的努力，看到了大家的行动。松阳这小子，有福气。
0: 丁老师，您再劝劝松阳，他现在到。

0: 你怎么样了？
1: 我想啊，现在他住在什么地方其实不重要了，
2: 当他认识真正的自己，找回当初的初心和坚持，他一定会知道。

0: 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松松一定要演话剧，为什么一定要跟您同台，而且每次提到您都特别的崇拜。丁老师，我必须也对之前对您和姜老师那些不礼貌的行为表示道歉，希望您能原谅。
1: 您客气了。
0: 不管松松怎么选择，我相信只要您在他身边，他一定会越走越好。
1: 但愿吧。
2: 其实对松阳我也不是全面的了解的，你看过他打拳击吗？真的是给我很震撼，
1: 他的那种勇敢，他的那种担当，那种青春的活力呀，
2: 真的是让我感动
1: 啊！我发现我真的认识了不一样的松阳。
2: 松阳，我到家了，见了默默，他仍然很喜欢你。我还记得你刚分到话剧团的时候，还没上台就哆嗦。我告诉你，什么时候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忘记一切，甚至表演结束了你还不想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演戏了。我欣慰的是，不久的你真的成了熠熠闪光的明星，唯独可惜还不算是个真正的演员。我已经50岁了，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会失去舞台，毕竟世界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3: 你应该了解我，
4: 我在乎的是戏好与坏。
2: 只要你肯塌下身子，用心演戏，用信念覆盖掉那些浮华，你就入门了。当你看不到自己，只有剧本、角色的时候，你就成了。至于父与子，对你来说是挫折还是成功并不重要，你有决心与努力登上这个舞台，就已经开始磨砺崭新的自己了。既然如此，你觉得现在放弃值得吗？这一切不可惜吗？宋阳啊，没有磨砺过的男人是不会成熟的。面对这一切，让脸上的伤疤开出鲜艳的花来吧。出来道歉，面对惩罚，观众原谅你，就去做个演员；观众不接受你，起码做个坦然的自己。我想这些话应该也是默默最想告诉你的吧。

妈，你能坐下吗？嗯。妈，你说宋阳他还会回来吗？ 此时此刻，他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问你，如果宋阳不回来了，你能接受吗？在他做好决定之前，我不会强迫他，我也不会给他意见，我甚至 可以控制我自己不去想他，可是我真的想让他回来。

他喜欢演戏，他努力的想做一个好演员，努力的想跟我在一起，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每一个人或者每一对情侣，每一对夫妻都会面对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不同，生活的变故，有的时候可能你费尽千辛万苦在一起了，但是未必真的可以白头偕老，但这就是生活的常态，你得学会接受它，学会放过自己。

0: 你说生活怎么这么不容易啊？
1: 这不就人生的好吗？你看，甜蜜的爱情你也尝到了，分离的痛苦你也尝到了。我觉得，那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我认为这就是生活最好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神秘感。

0: 可忙啊。
1: 嗯，
0: 你现在不得了了 啊！你看你这一来，我们这公司啊，蓬荜生辉。
1: 哎呦，您客气。哎，剧本，咱们公司都看了吧？
0: 必须看的。您丁老师送来的剧本，谁敢不看呢？而且啊，必须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认真看。嗯，这故事啊，比较平凡，但是感人肺腑，好剧本。
1: 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知道啊，有些时候你们也得考虑市场啊。
0: 哥妈，你是不是觉着我糊弄你呢？
1: 什么叫糊弄啊？咱们俩认识这么些年了，这回咱不看面子啊。
0: 好，干嘛？就刚播的我拍那古装剧，你肯定没看，但是你听说了吧？
2: 反响还不错，热度也挺好，
0: 顺便还捧红了俩新人。
1: 嘿，恭喜恭喜。
0: 看你这言不由衷那样。没错，那是部烂剧，可是一部烂剧它怎么会热度第二呢？原因就是现在没人在乎它烂不烂。我作为一资深制片人，我还不知道这是一部烂剧吗？导演也知道，演员更知道，可是他们都接了。为什么呀？这个它到位呀。现在平台看演员，导演看演员，广告商也看演员，可演员呢看这个，就这么简单。
2: 能不能成也不是剧本说了算的。
1: 这样啊，咱们全公司上下把这个剧本都看完了之后，咱们再定这件事儿。
0: 嗯
1: 啊，
0: 我马上就要说这重点了啊。
1: 嗯，
0: 可王，这剧本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嗯，你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我看过的剧本有多少？摞起来比这楼都高。现在呀，抓个好剧本简直太难了，因为他们都觉得现在小鲜肉小鲜花就是市场，流量就是硬道理，只要他们出场，那就是赚钱的保证。谁还管什么内容啊？这就是恶性循环。所以你看现在啊，那些个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些翻拍剧，打 IP、大数据，大家都想着挣快钱、快挣钱，
1: 不正常啊！
0: 太不正常了。所以这条路啊，肯定走不远。那些个娇柔造作的剧情、浮夸的表演，观众早就烦了，早就不吃香了。所以说，我感觉啊，好剧本、好演员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正所谓流水的小鲜肉，铁打的丁可忙。
1: 哎呀，夸奖。
0: 可忙，那电视剧本谁写的呀？
1: 我一朋友。
0: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信。跟你说实话吧，我写的。
0: 那就对上了。好吧，说你有什么条件？
1: 稿费我不要，女一号江爷来演，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怎么着，不行啊？
0: 太行了。我告诉你啊，这电影的女一号绝对就是为江爷量身定做的，
3: 这角色非他莫属，他是不二的人选。
0: 另外呢，剧本费我必须得给你，而且还要多给，因为这剧本啊值钱。
4: 现在让我们惊喜的是，之前的合作伙伴向我们表达会持续关注松阳的后续。这么看来，我们的市场影响力仍在，大家对松阳的支持仍在，我相信后面的推进会很顺利。
5: 不过大家都表示，现在市场对于流量有很大担忧，觉得仅靠流量在未来难以为继。既然松阳的号召力还在，我们可以坐实他的演技派身份。
6: 没问题， 就这么推进下去，每小时向我汇报一下进度。
4: 好，
7: 出去吧。
4: 好，
7: 辛苦了。
8: 姐，邝建，你找我
7: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8: 我手机24个小时开机，音量都调到最大了，我就怕错过电话，但一直都没有消息，微信和短信也没有。
6: 不管他回不回你，你每小时把现在的情况和反馈都传给他，让他看见。
7: 实在不行，我求丁老师带我跟他过去找一趟。
8: 真的啊？那我能跟您一块儿去吗？
7: 还不一定答不答应我呢。
3: 不就是不能让江夜知道这剧本是你写的吗？你放心，我半个字儿都露不出去。
9: 是这样，
3: 嗯，
9: 这江夜啊好像敏感，所以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跟这部戏有什么瓜葛。
10: 明白。你为了他呀也真是用心良苦。
9: 嗨，来，拜托了，拜托啊，千万别说漏了嘴。
10: 得嘞
9: 啊，
10: 我就知道这部电影的编剧啊叫微光。
9: 谢谢你，谢谢你。好，请回吧。请回，请回，请回。那什么的，请回。再见，
10: 拜拜啊，
9: 再见，谢谢，再见，再见。

0: 喂，严总啊，你好啊，好久不见。
1: 嘿，江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2: 我告诉您呐，我刚抓到一个好剧本电影，哎，里边这女一号啊，特别特别适合您，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制作的。
1: 您看，您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咱们见个面，聊聊细节。
0: 对不起啊，严总，我可能接不了您的戏了。
1: 怎么上不了啊？
2: 哦，这您放心，我按照您的档期走，好吧？
3: 啊，跟档期没关系，
0: 只是我现在最近不想接戏。
1: 您是打算调整一下？没关系啊，我这等您，因为呢现在还没筹备呢，咱们到开机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
2: 我估计到开机的时候啊，您应该调整的差不多了，是
0: 吧？严总，我可能没。

0: 要跟您说清楚，我是说我最近不想演戏了。
1: 姜老师，您这话怎么说的？您这演得好好的，怎么不想演戏了呢？您不带这么开玩笑的啊？
0: 不是不是，其实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觉得太累了，想休息调整一下。那就这样，严总，谢谢您一直惦记着我啊，咱们以后再说啊。再见再见。
1: 我跟您说啊，

0: 你看这段时间都没怎么见你，都瘦成这样了，我就给你做好吃的去。
1: 对了，哥，你回来孟孟姐知道吗？要不要我去把她接过来？
2: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好。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3: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4: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2: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5: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聚间小休息，有事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2: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项链，这好几个项链，
3: 好几个项链。
4: 他们点播项链，大家欢迎。

0: 什么？这是干什么？
1: 都起来！
2: 起来！起来！
1: 起来！举起来！
3: 郑司令，我们哥几个就是来感谢你们救我们的。
4: 都是一家人。八路军是人民的队。

0: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
1: 不是，那个战士们伤亡太大了，都为了救我们，我们也过意不去啊。你这么着，郑司令，我们兄弟几个都在这儿呢，以后都听你的，你说啥只要一句话我们都听你的，行吧？
2: 是，我们都听你的。
1: 参加八路行打日本的也行，不过我们就是不能离开盘龙山。
2: 对，我们不能离开盘龙山。
0: 为什么不能离开盘龙山啊？
1: 其实我们兄弟也想跟着你们去打日本子，那日本子在哪儿咱就去哪儿打日本子，那多过瘾呢。可是乡亲们都没了，我们不能离家太远了。
3: 我是浙江人，郑司令是陕西人，咱们的一营长是东北人，整个十二团每一个战士他们的家乡都不在一起，家乡都在祖国的五湖四海。
4: 但是我们为什么能来到冀东呢？
3: 因为这里有鬼子，我们就是来打鬼子的。兄弟们，只要鬼子在中国，不论他们在哪儿，我们八路军都会去哪儿打鬼子。
1: 你们说的话我都懂。那咱附近那个三屯营，井中山山顶那个三中寺，就是我们祖先戚继光大帅修的，他明朝的时候就杀倭寇。那倭寇是啥呀？不就是现在的日本子吗？现在日本子把我们潘家峪都给屠村了，我们就跟日本子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就算我们只剩下一个人也不能给日本子低头。那仇就是在我们盘龙山结的，那就得在我们盘龙山解决了。万一我们盘龙山要是给日本子给占了，那我们就算是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2: 是。
1: 那郑司令，你们是救了我们不假，你这样，你要是答应我们不让我们离开盘龙山，你说啥都行。
2: 对，你说啥都行。
0: 好，我答应你们，我支持你们留在盘龙山。如果不离开盘龙山也能成为八路军，行吗？
1: 那能行。
0: 中。
2: 还有这好事儿？
0: 你们现在最缺的是枪支弹药，你们需要多少我就尽量给你们多少。营长，
5: 在
0: 雷燕，走，把你们一营的武器调配一些出来给九军他们。
5: 是是。
1: 哎，都消停点。不是，郑司令，那东西不都是你们要用的吗？
0: 咱们都是骨肉相连的一家人，只要是打鬼子谁用不是用啊，还分什么你我。
1: 行了，那是行
0: 冲。参加八路军得有一个名声响亮威震敌胆的番号啊，你们说呢？
1: 啥是番号啊？啊，
0: 这样好不好？你们就叫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中不？
6: 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
0: 嗯，
6: 好听，威风啊。
1: 那以后我们就是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了。
0: 是。
7: 你们就编制在我的十二团里面，复仇团归我直接指挥，
1: 行不行？
8: 行，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行。
2: 郑司令，那我们参加了八路是不是这啥事儿都得听你们的了？
0: 那当然了，八路军战士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没得商量，记住了？
1: 明白不？
8: 明白。
0: 好，既然成为八路军战士了，那我们以后就可以同志相称了。
1: 我们管你们叫同志啊？
0: 是啊。
1: 那不没大没小了吗？
0: 九军啊，关于同志这个事儿，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啊。
1: 那不行，那咱还管人叫郑司令啊。
2: 是，
0: 叫郑司令叫郑同志都可以，随便你们。
1: 郑司令同志。
2: 郑司令同志。
0: 同志们，
1: 哎，是站好了，站好了，
0: 站好，一样。同志们，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的

0: 什么叫战士，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为了保卫国家，为了消灭敌人，可以随时牺牲自己生命的，就是战士。同志们，凡敌寇踏入我中华之领地，务必剿灭之；凡杀我同胞者，必以十乃至百敌寇之首级以还之。为了正义，我们要讨还公道。同志们，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的同志们，我对你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你们在战斗之后能够活下来，给部队、给盘龙山、给潘家峪保存实力，延续火种，能做到吗？
2: 明白了。
3: 这是一个代代相传、冀东古老悲壮的仪式，也是祖先抵御外敌的办法。据说将士的鲜血融进长城，可以和长城融为一体。将士在战死之后，他们的灵魂也就依附在长城之上，帮助活着的将士打仗。失去了亲人的潘家峪青年，在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战士的时候，也用这种古老悲壮的方法和长城

0: 哎，师傅，你醒了！别动，别动，别动！你快躺好了。
1: 人呢？
0: 哎，师傅，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在县城，我们家那儿呢。

0: 金牙师兄把你送到我这儿来的。
1: 大金牙？
0: 是大金牙，都是你的大徒弟啊。
1: 他不是给日本子当了狗腿子了吗？
0: 他是当了伪军的，可他还是有良心的。

0: 别动，你的伤都没好利索呢。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叫我，我就在门口。我给你倒啊。
1: 邓参谋，谢谢你啊，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
0: 凤兰，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是不是旧金哥出啥事儿了？
0: 没有没有，不是。来，你先坐，慢点啊。
1: 啥事儿啊？
0: 你可一定要听住啊。
1: 咋了？

0: 你说这事儿啊，
1: 凤来，
0: 邓参谋，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没孩子，我压根儿就没怀孕。
1: 你没怀孕？

0: 那时候你跟我说你已经有了呀。
1: 那我是骗酒精的。我只有这么说，我说我跟他有个孩子，他才会心里多想着我。我就是这么想的。放心啦，
0: 凤兰。那将来，
1: 哎呀，那将来等打跑了日本子，我再跟他生个孩子呗，啊。邓参谋，等我以后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做我们孩子的干娘，行吗？
0: 行了，后来你先喝水，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员。
1: 邓参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是这样的，凤来的伤口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再过几天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1: 好，来，坐下说。你不简单呐，一个军事参谋，又是报务专家，还兼任医生的工作，不错啊。 啊， 啊，
0: 司令员，您过奖了。
1: 你怎么了？哭过？
0: 啊，没有，风沙进眼睛里了。司令员，我想去一趟军分区，盘尼西林等抗生素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我想多带一些药品回来准备应急，还有我想再带一部电台回来。
1: 不瞒你说，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电台的事情。上次战斗电台被打坏了，我们现在收不到上级的命令，我一直在考虑谁去比较合适。
0: 司令员，我去最合适了。
1: 哦，为什么呀？啊，
0: 我想顺便去看看我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1: 邓参谋，我给你派一个班的警卫保护你，你看怎么样？
0: 一个班的警卫
1: 够不够？
0: 司令员，不需要那么多。
1: 不用说了，保护你就是保护电台，懂了吗？
0: 哦，懂了。
1: 回去收拾东西，马上出发。
0: 是。
1: 见到军分区首长，替我带个好，路上多加小心，早去早回。
0: 是。

0: 九卿哥，
1: 你醒了，
0: 扶我起来。你坐。你咋来了？
1: 我就来看看你的伤好的咋样了。
0: 我还以为你都不来看我。
1: 我来那几次你都睡着了，我就走了。
0: 你都来好几回了
1: 啊？
0: 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那我还以为你压根儿就不关心我呢。
1: 我咋不关心了？自个儿妹妹受了伤，我来多看几次，那咋了？
0: 我咋成你妹妹了？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还是你的呢。
1: 你别说了行不？在人家屋里呢。
0: 还不承认呢？你不关心大的，也得关心小的呀。
1: 是啥小的呀？
0: 你看还真急眼了，还不承认你心里有我，对不？
1: 你没事儿，我走了。
0: 有事儿。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我画的，你看。
1: 这谁呀？
0: 他就是那天带人到咱村领头的那个日本子。
1: 啥？就是他？他叫啥？
0: 听那个翻译说是叫佐佐木二郎。
1: 佐佐木二郎？
0: 我怕时间长了他的样子我记不清了，我得画下来，这仇就得找他算。
1: 佐佐木二郎？
0: 对。还有那个汉奸度，就是那个翻译，
1: 就是那个给咱们办良民证的翻译。
0: 对，就是他。那个人化成灰我都认得。
1: 明白了。
0: 哎，你干啥去？
1: 你别管了。
2: 刘金德。
1: 啊，没事，着你火。

0: 子，
1: 姐，您下地了。
0: 你这戴的是个啥帽子啊？
1: 姐，我现在是八路军了。
0: 你是八路军了？
1: 嗯，姐，九斤哥、八头哥、小七哥，还有好多人，他们都是八路军的。现在咱叫复仇团。
0: 那我也是啦。
1: 九斤哥说不带女的。
0: 啊？这事儿咋没人跟我说一声呢？
1: 你不都躺这么多天了，你咋能知道？
0: 看见九斤哥没？
1: 他刚过去，都在那边呢。
0: 快快，带我去。
1: 慢点。
2: 干什么？这啥串？干啥呀你？我都看见了。让。
3: 没人，看看有没有人，那边看看去，
2: 我看看去，
3: 着啥急啊？
2: 没人吧？
3: 没人，都明了，给我看住了，谁也不让上来。
2: 哎呀，磨叽啥呀？
3: 干啥？
2: 都蹲下，
3: 蹲下。
2: 就是他，
3: 干啥？你们
4: 抢啥呀？
3: 这是
2: 干啥呀？抢啥呀？
3: 别抢，
2: 抢坏喽！我告诉你，不准抢，指指看，听见没？要把人收起来了，听见没有？记住这张脸，就是他，带着日本子到了咱潘家峪，杀了1230口子人，把这张脸给我烙在心里头，记住了没？
5: 进城去，弄死他吧！宰了他！
6: 来！
0: 你们干啥呢？
2: 啥也没干呢，你来干啥呀？
0: 你们干这事儿，一定少不了带我。
2: 哎呀，这是我们爷们儿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好好养伤呗。
0: 我那伤没问题，我也得去。
2: 你去干啥呀？那潘家峪就剩下那点老老少少的了，你不得照顾啊？
0: 听说你们都是八路军了？
7: 可不是这样的，
8: 是我们有大名了，叫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
0: 我是问你们都是？
9: 都是，
10: 是。
0: 那我呢？

0: 咋不带我呢？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呢？这是我们爷们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1: 啥叫爷们的事儿啊？那报仇那是爷们的事儿啊，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报仇的事儿那是剩下的活着潘家业人的事儿。你吵吵啥呀？啊，你就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你放心。
0: 我们哥几个一定把他脑袋拿回来，让你解气，行吗？你干啥呀，凤兰？
1: 这画像那是我画的，你们都不带我是吧？行，我就不给你们看。
0: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呢？你就是个女的。啥？我是个女的？
1: 那打小你不就说嘛，凤兰压根就不是个女人，现在我成女的了。这以前你们哪个把我当过女人啊？谁呀？我呀。你给我闭嘴！一个个的，凤兰叫的多亲呐，原来都是假的。这个时候都不中用。
2: 哑巴了，听我说句话呀！那个啥，让他参加复仇团。
1: 九金哥，让我姐跟他一块儿去呗。
2: 去啥？有你啥事儿啊？哎呀，那就让凤兰一块儿去吧。
3: 九金哥，我都去，让凤兰去吧。
2: 奏查看过那个佐佐木，是吧？让他去呗。
3: 哥，不是我不让他去啊。
1: 咱们现在加入八路了，人家正司令管咱啊，那得正司令点头啊，不是我不让你去的。行，你说了不算是吧？我去找那个说了算的。
3: 哎，你干啥去啊？你回来！
2: 凤兰，去啥去？
3: 刚才画像都记住没？差不多。
2: 你呢？
3: 差不多，行，我就不信了。我姐哭了。咋了？谁欺负你姐了？
2: 你看她都受委屈了，你就让她参加。九金哥，我觉着吧，你看凤兰那个脾气，再闹出点事儿来，再说了，就是她见过那个佐佐木，你就让她去呗。
3: 不行，为啥呀？为啥？就因为她是个女的。
4: 你这人可真犟啊你！
1: 上来，
4: 哎呀，凤兰啊，怎么哭了？你不回家好好躺着跑这儿来干啥？整天
1: 欺负我。
4: 他欺负你？
1: 就是他欺负我。
4: 哼，你是和他是不是又喝酒了？啊？美女，告诉我咋回事。
1: 说，九金他们参加了八路军，现在他们都叫什么什么什么复仇团了。他们商量着要进城找那个佐佐木报仇去，我也得去。那九金他就是不带我。
4: 你刚才说啥？他们要进城跟鬼子拼命？是啊，
1: 他们都在那商量呢。那我也得去啊。
4: 凤兰啊，你是个姑娘家啊，不跟他们掺和，跟八爷一块儿中不？
1: 不行，那报仇的事还分男人女人呢。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得找郑司令。
4: 听八爷说，哎，听八爷说，凤兰。

0: 你们一人倒一万，反正就是得听我的。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为啥不成啊？为啥不成？我是团长，你凭啥不听我的？
1: 你是团长还咋的了？我还是副团长呢，这次去杀那个木头，必须听我的。
0: 我是把头，你不听我的。
2: 反正我跟八爷。
3: 你们要进城？
4: 没说进城啊，
5: 这里没说进城啊，
6: 没有。
3: 别蒙我了，风来都跟我说了，说你们要进城找佐佐木。
0: 对，我们正准备这么干。
4: 八爷，你老啥意思？
3: 中了，你们应该去。
0: 那行，您老就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佐佐木的脑袋拿回来祭奠咱乡亲们。
7: 对，您老就放心吧。
8: 对，放心。
3: 我老了，咱潘家峪就剩下这几个孩子和我这个不中用的老头子了。
0: 八爷，您老就看好了潘家峪，报仇的事儿有我们呢。
9: 潘家峪就剩下你们这几个了，
3: 你们都是有孩子。
7: 山炮倒是有老婆孩子，那不是被日本子给杀了吗？八爷，我们现在就是来去一身轻，无牵无挂。您老放心，这仇我们一定给报。
3: 喊起来啊！潘家峪要绝户了。
4: 您老慢着点儿。
0: 这八爷啥意思呀？
10: 我明白。
0: 你明白啥？我也不知道。不管了，这城必须得进，研究研究。进城，这是他城门子。
11: 郑司令在里头不？
12: 在啊。哎，你不能进去。兄弟，你干啥呀？
11: 谁是你兄弟啊？我告诉你，我找郑司令有急事儿，是要命的事儿。出了事儿，你都担不起这责任，你知道不？司令，我找你有事儿呢。
13: 凤来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1: 我要入复仇团，九金不让，他凭什么把我担出来呀？我找你是因为你是这儿最大的官，你给个话，我也要加入八路军。
13: 这个事儿啊，进去说吧。
11: 不进去，就在这说。
13: 凤来，你伤怎么样了？
11: 没事儿，好了。
13: 杀！你看这样好不好？杀！你加入复仇团的事儿，参加八路军的事儿，咱们慢慢说，慢慢商量。等你这伤啊彻底好了，咱们再议，中不？
11: 慢慢商量。那他们要打仗去了，还要慢慢商量。

0: 最近日军在咱们盘龙山可是频频的有所动作，十分嚣张，根本没把咱们十二团放在眼里啊！
1: 对，
2: 司令员，小鬼子已经骑在咱们脖颈上拉屎撒尿了，咱得还个礼呀！
0: 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咱们要是不给日军送份大礼的话，那显得咱们太不够意思了。要么不弄，弄就弄他个动静大的。
2: 好。
1: 侦察员得到情报，
0: 日军在长城脚下有一支新兵训练营，我想利用这个新兵训练营好好做做文章，来个一石二鸟。
1: 司令员，一石二鸟咋干？
0: 首先，雷爷，你得给我打个头阵，坐狼右子，想办法把新兵训练营的日军给我引出来。
3: 是，
0: 还用老办法，穿上日军。

0: 军的服装，把日军给我引到
1: 咱们一营的包围圈里。
2: 放心吧，司令员，保证完成任务。
3: 那老雷都把日军引进包围圈了，那剩下的活必须是我的了。司令员，你就告诉我们在哪儿打伏击。
0: 营长，你这才问到节骨眼上。哎，都跟我进来。
4: 胡子，
5: 去去，开会呢。
0: 你们看，我们把包围圈就放在这儿。
3: 葫芦峪，
2: 葫芦峪呀、啊，
0: 对，葫芦峪。以前打穿插的时候，我曾经到过这里。这里地势复杂，适合设伏歼敌。我们就在这儿给小鬼子包顿饺子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抓紧一切时间，尽快结束葫芦峪的战斗，然后把部队移师到青山口设伏，
4: 围点打援，
0: 消灭前来增援的丰润日军，吃掉佐佐木。
2: 是是，那司令员，一会儿我就去熟悉路线。
5: 没必要，咱们有现成的，他们对这儿的地形老熟悉了。
2: 谁啊？
5: 复仇团。
0: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就不让他们参加。如果他们上了战场，见到鬼子一定杀红了眼，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再说了，他们的军事素质有待提高啊，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再受到任何伤害。
6: 三
7: 杀
6: 四
7: 杀
6: 五
7: 杀
6: 六
7: 杀
6: 一
7: 杀
6: 二
7: 杀，
8: 咋了？
7: 杀
8: 咋了？
9: 九星哥要打仗了。
8: 打啥仗啊？
9: 战俘你说的，葫芦峪狼鼬子杀的，他说的就是不让咱复仇团去。
8: 打日本的呀？
9: 是。
8: 你听清楚了？
9: 听清楚了，我在外头送水，我听见了。
8: 大头，
7: 杀！
6: 一，
8: 咋了？跟兄弟们说，郑司令可能要打仗了，打日本的。我先去看看去，咱们进城的事儿先放放。打日本子，过来。
10: 雷爷，你们的行动非常关键。
8: 干啥呢？
10: 志炫，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8: 早了，研究打仗呢。郑司令，你们打仗咋不告诉我们复仇团呢？
10: 胡说，打什么仗啊？
8: 哎，你们这不是研究葫芦峪的地形吗？我熟悉啊。还有你们那个什么什么狼鼬子计划，那我去最合适了。我们山里人打猎下套最拿手的呀。
0: 葫芦峪，还狼鼬子？九军啊，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啊，
8: 郑司令，你咋还骗我呢？
0: 谁骗你？
8: 喜子，过来。
5: 去
9: 走。
0: 好你个喜子，卧底都卧到我的指挥部来了啊！
5: 你好大的胆！
9: 郑司令，你就带着我，我也想去。
0: 你去哪儿啊？你还长齐了吗你？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干净。
3: 这个案子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5: 与热点更近，
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8: 与时代更近，
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0: 北京时间，
4: 北京时间，
11: 北京时间，
12: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3: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5: 北京时间。
2: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

0: 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2: 情悠悠的那个铃，铃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啊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长啊，
1: 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0: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1: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0: 林龙。

0: 听早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言说李云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1: 独立团伤亡大吗？
0: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1: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2: 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喝点水吧。来，来躺下。来，
3: 感觉怎么样啊？
4: 老周，我睡了多长时间？
2: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5: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4: 和尚，和尚，
2: 你醒了。
4: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2: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5: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他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4: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5: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4: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5: 有的回见了。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
0: 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1: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0: 老赵，有烟吗？
1: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0: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过兜率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礼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这你咋看我不死板嘴？
4: 闹了，
3: 二婶儿，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5: 就是，咱得赶紧做。
6: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兴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
0: 媒婆都没事干了。
6: 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5: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6: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4: 哎呀别说了，一会儿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6: 说什么呀？
4: 哎呀，
7: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8: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7: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8: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9: 今天好啊，
7: 秋琴来了。
10: 哎，团长，过来。
7: 停。
10: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7: 哦，好，谢谢。和尚
11: 到，
7: 给秀琴倒杯水。
11: 是。
7: 哎，把这个拿走。
8: 秀琴同志，
10: 哎，
8: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娇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7: 哎、行了，来坐，小琴。哎、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8: 不对吧？真一样？
7: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儿做军鞋，我们爷们儿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3: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

0: 也要办，是吧，团长？
1: 那是，咱说话还能假吗？
0: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1: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0: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新一团一辆加，三挺九二式，五挺歪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
1: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亲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2: 来吧。
3: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
1: 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五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4: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0: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二十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4: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0: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1: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4: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
5: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3: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4: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5: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兄弟。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3: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

0: 奥特兔崽子。
1: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2: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0: 老李，后会有期。
1: 老李，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喂，唐老虎，你等会儿，我们家快点了，
4: 唐老虎，喂，唐老虎，
3: 等会儿，
4: 喂，唐老虎，喂，唐老虎，喂，
5: 唐
6: 老虎，哎，包子来了，来。
7: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8: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7: 老陈醋？现在没货。
8: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7: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8: 嗯。你是王老板？
9: 你是秀琴同志？
8: 嗯。
9: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
10: 虎子，
0: 哎，
10: 门口看着点。
0: 好嘞，
10: 把门带上啊。
8: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9: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8: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9: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8: 啊，
9: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8: 好，那我先走了。
9: 哎。
8: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9: 怎么，你要买酒？
8: 啊，
9: 那你麻烦两瓶。
8: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9: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8: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4: 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11: 太君，花姑娘，花姑娘，
12: 哎，
11: 走。
13: 什么呀？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4: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别动手！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 thinking まろ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点滴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2: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9: 与热点更近，
10: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1: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2: 与时代更近，
13: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4: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1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7: 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佩欣。
1: 九十天成神咒，北京的五月哪一天叫最出天？剧情手段，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天历史巅峰神，每一个讲话九宫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1: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喝酒了？
0: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0: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3: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0: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3: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0: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4: 俺叫你们团长。
1: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0: 是。
4: 团长。
1: 哎，秀琴。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4: 俺找你。哦，
1: 那屋里说吧。
4: 啊。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0: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4: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3: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4: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4: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4: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啊，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4: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5: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4: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5: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4: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5: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4: 嗯，
5: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4: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5: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4: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0: 好，那你就留着那小子，这丫头死心眼儿。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2: 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0: 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1: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0: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2: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1: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2: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5: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哦，
3: 人让小鬼子3把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5: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5: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0: 是，
1: 好，去吧。
0: 那我回去了，政委。
2: 失忆吗？
3: 程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4: 哼，黄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3: 哼，
4: 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3: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5: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3: 哼，
5: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3: 团座的意思是
5: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6: 哦，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店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同一年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4: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6: 是。
3: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5: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3: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4: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3: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4: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3: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4: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 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0: 有，
4: 集合，跟我出发。
0: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
3: 啊，大家好。
0: 老李回来了。
1: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
2: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7: 啊？楚云飞知道吗？
2: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7: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早安算。
2: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7: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啊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2: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7: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2: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某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察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2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钱伯军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3: 同学，
4: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1营为左翼，2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1: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0: 我说有就有。
2: 吕军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武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3: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2: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儿。 趁火打劫之前，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
4: 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
2: 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
5: 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2: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笑>林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笑>福兄啊，你客气了。
5: 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
4: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2: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儿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5: 这位兄弟。

0: 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于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1: 走，跟上。
2: 首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3: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驾驾！
4: 营长，楚团长追上来了。
2: 有多少人？
3: 有一个人。
2: 营长，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
2: 他是来找死的，谁是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5: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2: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5: 我下不了手。
2: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0: 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5: 田伯驹。
3: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即使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2: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驹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3: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我不敢。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2: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是。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 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2: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驹，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开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啊，
1: 是。
2: 哎，李团长。
1: 哎，秀琴啊。
2: 哎，
1: 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1: 讲课？
2: 啊。
1: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怎么找怎么找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笑>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你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1: 秀琴，哎呀，你，哎呀，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
1: 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儿？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1: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1: 秀琴，秀琴，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秀琴，
2: 走走。
1: 哎，秀琴，秀琴，
2: 走。
3: 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李团长

0: 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
1: 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3: 好。
1: 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1: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嘿嘿，老子就我就没吃，哼。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4: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5: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1: 哈哈哈哈，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6: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1: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6: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1: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氏。

0: 或者他已经做了什么？
1: 不，不可能。魏处长绝不会是那种会出卖自己上司的人，他不会是那个眼线。
0: 谁是眼线？我会抓到他的。上面命令我们立刻秘密处决所有在押的革命党人，不给他人以口实，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是政治犯还是在押的其他犯人，一天之内全部枪毙。你马上去跟他们办手续，记住，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
1: 可是犯人实在是太多了，恐怕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根本无法握。
0: 你就不会去多找几个地方吗？
1: 是。

0: 快去把楼下的犯人集中起来。
1: 是是。
2: 好了，就这样，按这个去办吧。
1: 是是。
0: 秦科长，文件需要签字。
3: 马上接到一号地点，撤离前我必须要见到他们。
4: 你干什么？他们已经暴露，我们也被严密监控，这太危险了。
3: 我们的安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完成任务。

0: 出来。
1: 这可不是我飞燕所定啊，咱们可得为自己想想啊！啊，你俩说是不是？
2: 说的是，
1: 没说错。
3: 哎，
2: 魏处长，
3: 你们几个不干活在这闲聊什么呢？嗯。不是叫你们两个盯紧秦科长吗？啊，还在这傻戳着干什么呢？
2: 他就在楼上忙着呢，这也要盯啊？
3: 敢盯嘴了是吧？啊，
2: 魏处长，
3: 不干活，不干活，我叫你们盯，你们就盯，哪那么多废话？
4: 文成，
0: 哎，人在呢。
3: 赶紧给我盯紧了。
2: 哎，
5: 欺软怕硬的家伙，
6: 就是，就知道欺负咱们这些老实人，不得好死。

0: 冯同志。这边没有
1: 人，怎么不见了？
0: 那怎么办？
2: 国府官每天不是回家就是回处理，他根本不去其他地方。再说眼下革命军就快打过来了，当官的整天忙着候车，咱俩也回家收拾收拾吧。你看呢？
0: 行，听你的，走走。

0: 这种谈话，曾大小姐在这儿是否合适啊？
1: 炸药制成之后，总得有人负责接应。既然山野阁下命令你我共同完成烈焰计划，那么我总得找我的心腹去完成任务。曾思佳就是我的首选。
0: 心腹？

0: 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你们就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吗？曾局长他是一直在这位日本小女子手下听差吧？你就是个傀儡。我说过，回头我会亲自把钱志学送到你们督办处，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而你现在又拿话讽刺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很清楚，我要的就是这个眼线的名字。
0: 我不知道什么眼线。
1: 情急之下，你已经准备放弃这颗棋子了。
0: 你还需要保护他吗？那你为什么不放一颗子弹，亲眼看见他死在你面前呢？
1: 这么说，你承认眼线就是晴天了？我不知道你曾凡博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做事。但任务完成之后，我会让他说出所有的细节。等到那个时候，就怕是日本人都保不了你了。
0: 我坚信你什么都不会得到。
1: 好啊，那我们就走着瞧。
2: 哟，看来二位是要这么一直争斗下去，我可不想。
1: 邓大小姐，我劝你还是另外找个男人吧，不然你这辈子都会守活寡的。
0: 蔡万生，你敢威胁我？
1: 警告，我是在警告你。直接把人给我交出来和等他把你招出来，这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
0: 现在该是你交人的时候了。

0: 我的人从始至终都在革命党的身边，没有照片你让我的手下怎么协助他行动？哼，一个被别人知道自己面孔的密探，他永远成就不了大事。难道你们就派了一个人去？
1: 曾大小姐是你们搜查局唯一执行任务的人。
2: 你们派几个人没关系，不过山野阁下这回说了，所有的人都得听从蛇退的命令。这回我说了算。你说上头是不是疯了？非要现在枪毙所有人，上哪去找地方去？
3: 是啊，但时间太紧，如果找不到的话，这回恐怕是联名都保不住了。
2: 是啊，偏偏调脑门的活让我们来干。 革命军就要打进来了，我们保命要紧。我去看看石头谷，不行就那里了。等等，石头谷？嗯，南城郊外那个？
3: 对啊，就是他。怎么了？
2: 那是一个绝佳的好地方啊！哎，这么着，这地方让给我啊，你再找一个去。
3: 不是时间这么紧，你让我到哪儿去找？
2: 没问题，你有这个能力。再说了，咱俩谁跟谁呀？ 这个时候不帮我，什么时候帮我呀？
3: 你开什么玩笑？我对南京一点都不熟悉啊！
2: 跟熟不熟没关系，看的是你的能力。你放心，你对我的好，日后我一定报答。就这么定。
3: 哎，魏处，
2: 你找地方去吧。
3: 不行的话，就找王科长，让他给你帮帮忙。
2: 哎，不行，我是真的找不到。不是，
3: 喂，魏处长。

0: 通知他们没有？
1: 通知到了。大哥，到底什么情况这么急？
0: 北洋政府要枪决所有在押犯人，必须让他们派人进行营救。
1: 该死，反动军阀真是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我的任务呢？
0: 马上与秘密小分队取得联系，让他们在北市八部宫，到时候我会安排一部分犯人到那里的。
1: 可小分队人手不足，胜算不大，
0: 所以你要提前过去侦查好地形，人员布控要得当，尽全力把人营救出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记住，营救成功后跟他们一起撤离。
1: 那你呢？
0: 大人一起走。
1: 你可不能骗我，
0: 你的废话太多了。
1: 接下来就不是废话了。我之前进到档案库，发现了搜查局已经

0: 我才闻声的有关烈焰计划的绝密档案，看到了你们这些炮手以及潜伏在四大城市所有黑沙帮成员的档案资料，全部细节都在我脑子里。
1: 你怎么又进去了，又擅自行动？
0: 这次是那个特务阿成让我帮忙的。放心，没人知道我看过档案。
2: 好极了，
0: 我们掌握的情报是越来越多了，这对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提供了更多的线索。一定要想办法把到手的资料传递出去。
2: 明白。
0: 前面点上。

0: 撤离命令不是已经传达到了吗？他怎么还约我们在这里碰头啊？他这么做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居然还迟到，没有一点时间概念。
1: 别说气话了，你是担心那晚他会被密探发现吗？
0: 我才不担心他呢，整天在军阀那里吃喝玩乐的，能学什么好？你看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等他归队以后啊，你得好好给他洗洗脑，千万别手软。

0: 他怎么还没来啊？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1: 哎，你不是不担心他吗？
0: 我不是担心他，他约我们见面肯定是有重要情报要给我们，这老不来我是担心我们拿不到情报。
1: 他回来了，你们就可以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了，是不是马上补办婚礼啊？
0: 我才不要马上办婚礼呢，等到他什么时候彻底改造好了再说，他要是不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我就嫁给别的男人。
2: 你想嫁给谁啊？别回头，注意警戒。
0: 这人怎么像鬼似的，吓死人了。
2: 这点警惕性都没有，你这个老地下这些年是怎么蒙混过关的？
0: 我你少没正经，说为什么约我们来这里，为什么迟到？
2: 还是先说说那天晚上的事情吧，我再晚一秒钟出现你们可就麻烦了。
0: 少拿自己当英雄，你要是不出现我们一样能解决掉那些密探。
2: 这我信，那就说说你想嫁人的事情吧。不想嫁给我，你想嫁给谁啊？嫁给他吗？
0: 秦天同志，请你严肃些，别胡说八道。
2: 敌后工作，你怎么能随便叫我的名字？你这是在犯纪律。
0: 我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这对小夫妻还是以后再拌嘴吧。
0: 我都说了，他要是不做个好人，我就不和他成亲。
2: 那你也是我老婆，不就差个婚礼吗？亲爱的，眼看就要在一起了，你可不要真的跟别人跑了。
0: 说什么呢？收起你那副反动军阀做派，丢不丢人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那个日本女探子搞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
2: 我跟他搞哪一套？老婆大人，生活在敌人的心脏，我必须那样，而且还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是一个花花公子，要不然你会真的失去自己的丈夫的。再说了，你出现在那里同样是在犯纪律。
0: 你以为我愿意看到你们呢？我恨不得自己是睁眼瞎。好了，不说了，私房话时间到了。
2: 是啊，你规定接头的时候我们的私房话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很短暂不说，而且每一次谈情说爱他都会洗耳恭听，这种私房话倒是蛮特别的嘛。好了，我们说正题吧。敌人在26日要枪决所有的在押犯人，地点分为四处。

0: 分别是直系军阀内部刑场北石挖和石头谷，最后一处我会亲自押送，位置在北城远郊橡树林，你们要马上进行营救部署，不然的话这将会是一场大屠杀。另外钱教授的去向不明，但是枪决犯人那天趁乱，我也许有机会知道他的去处。还有我们第三联络站一名幸存人员明天会被一级枪决，希望营救出他之后能知道敌人都掌握了什么样的情况，还可以搞清楚失踪人员的情况。所以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这次行动更值得一试。
1: 26号，时间太紧了，我们人手不足。
0: 我当然知道你们人手不足，贝什娃不用考虑，因为我已经安排孔明去联系了秘密小分队进行营救。
1: 你联系了秘密小分队？他们只有10几个人，这能行吗？
0: 行刑队大部分人员早被抽调去抵挡国民革命军，所以卫兵不会很多，再加上我把刑场分为了3处，人员更是少得可怜。贝什娃地势奇特，犯人会被统一安排到山体下面。两侧山坡尽管有卫兵把守，但是他们前面全都是密林，每边安排2个狙击手就足以应对卫兵。因为犯人较多，敌人会改用机枪行刑，所以行刑者不是刽子就是握子。这样一来，只要行动开始，大部分敌人是来不及调转枪口就会被我们吃掉，所以战斗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10分钟，而敌人的增援部队30分钟之后才会赶到，所以我认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1: 石头谷和那儿的地形有相似之处，确实便于伏击战，你考虑得很周全，
0: 连后撤的路线我都给他们想好了。得手后让同志们换上敌人的军装，向北走山路，那里有敌人押送犯人的卡车。
1: 坐敌人卡车后撤固然很方便，但这样一来我们又要分兵部署，这行不通。
0: 放心吧，那里是这次行动最薄弱的环节，负责石头谷行刑的是杜万初的卫副长，是我故意让他去那里的。这个人贪生怕死，其手下更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自己能活命，谁也不会去管什么犯人是否会逃脱。想必卫副长这会儿正在勘察场地，而石头谷西面的道路是他唯一可以逃脱的路线，他会轻易的发现，所以枪声一响，卫副长稍作抵抗就会奔袭逃跑。事先安排1-2个人在卡车附近，等枪声一响点燃鞭炮，留守卡车的士兵以为有增援，必定会跟他一同向西逃跑，这样一来被营救人员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安全撤离。
1: 可其他2处我们仍然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
0: 不，应该还有1处，敌人的内部刑场只能放弃，时间、位置以及行动方案都丝毫没有得手的可能性，因为那里是重兵布防，外务督办处的蔡文生会亲自担任执行官。

0: 想办法把人数控制在最少的范围内，能多带走一个我就会多争取一个，以我的能力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三万生已经完全不相信我，一旦我被怀疑，行刑地点就会被更改，那样营救计划就会彻底失败。
1: 三万生不信任你了，发生了什么事？你会不会有危险？
0: 没事的，不过是因为我给曾凡博当眼线的事情。
1: 那他同样会对你下死手的，营救成功之后和我们一起撤离。
0: 看来我老婆还是很担心我的嘛，那就不应该嘴硬。放心吧，我已经开始扰乱敌人的视线。蔡万生这个人疑心很重，不会只怀疑我一个人。
2: 我知道你已经尽全力了，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在这个时候来送情报。
0: 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多，如果能取得北洋高层更大的信任，就会晋升军衔，就有机会制止反动军阀的行为，那样的话也许我能够救下所有的人。
2: 不要这么说，这种压力不能全由你一个人来承担。我们要坚信革命者的血是不会白流，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0: 快撤！
1: 同志你好，我叫刘德明，南京情报站的地下人员，叛徒张赫出卖了我们，一定要抓住他呀！
0: 好，先不要说这个了，这里不安全，有什么事等回去再说，把他带回去，快！
1: 不许动！把武器放下！放下！放下！
2: 同志，你就是晴天对吧？
3: 你不应该这样称呼，这严重违反组

0: 是纪律。
1: 抱歉，我必须再次确认你的身份，你就是我们的敌后英雄晴天，代号浪，对吗？
0: 对，是我。
1: 你好，我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鲁克。首先，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才能救出这么多的同志。隐藏在北洋政府内部的同志早前给组织送出消息，说督办处的人要枪杀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徐俊凯同志发出准确的地点，所以在这里提前做了准备。晴天同志，组织让我通知你，你的潜伏任务圆满结束，请你跟我归队。
0: 我知道，但是我还不能撤。
1: 为什么？
2: 卢克同志，北洋军队正在向这里快速移动。
0: 是军方的增援部队，我必须跟他们走。
1: 可之前我看见你向行刑队的人开枪，也许逃跑的人也看见了，他们会揭穿你的。
0: 不会的，他们都忙着保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做了些什么。
1: 晴天同志，我的任务是带你一起撤离，
0: 你的任务是配合我的下一步行动。
1: 你说什么？三班听着，掩护这位同志向南移动，其他人撤。
3: 是
4: 是。
5: 报告。
1: 什么事？
5: 发现军阀有一个活口，但是受伤了，怎么处置？
1: 他现在是我们的俘虏，带着他一起走。
5: 是。

0: 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呢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 样一样。
1: 嗯，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嗯，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嗯，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嗯，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啊，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嗯，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

0: 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储备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精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你们都该被枪毙，你们还有什么脸回来？
1: 总长啊，我部顽强抵抗，实在是革命党人数众多，我们
0: 什么人数众多？革命党的地下组织有那么多人吗？你这是科学的狡辩。
2: 蔡总长，革命党是在暗处袭击，我们当时人手不够，当时我们正在
0: 拖出去。革命党竟然同时出现在刑场，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好，好极了，好极了。我们现在内部不但有速查局的眼线，还有革命党的谍报人员。告诉我是谁，告诉我是谁。
3: 是谁？
2: 总长，我们一共出去三组带队的，这活着的都回来了，还有被革命党地下组织击毙的，那剩下没回来的，那恐怕就有问题了吧。

0: 我问你的副官孔令宇呢？
1: 总长，他不是跟我一组的，我也不知道。
0: 孔令宇跟王科长负责三组，王科长被革命党击毙了，那现场又找不到孔令宇的尸首。
1: 总长，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能说明孔令宇是革命党人？
0: 你说呢？

0: 是你的副官，你为什么要把他派到第三组去？
1: 不是我派的，是王科长跟我要的人。
0: 难道你要让我去向死人核实情况吗？
1: 可这是事实啊！
0: 事实是所有的行刑场地是你选的，
1: 是我挑选的。可这是您给我下的死命令，
0: 于是你把三个行刑的场地都选在了意义埋伏的地方，是吗？
1: 不完全是我，是魏处长和我一起挑选的场地。
2: 是，哎，不对啊，不对，我那块地方也是秦天提供给我的。
1: 魏处长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我提供的，说那里是绝佳的场地，难道这句话你也可以抵赖吗？
2: 啥？我有说过吗？
3: 是魏处长说的，而且听上去魏处长好像相当熟悉那里的地形。蔡总长，我们俩都能证明。
2: 总长，这不应该啊！
0: 什么不应该？跟曾凡博一样，我不应该看你是吗？啊，这样一来你就干净了吗？
2: 不是，总长，什么曾凡博，什么看不看我的呀？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啊！
0: 我说得很清楚，你们三个都有重大嫌疑。
2: 我们三个，总长，冤枉啊！我怎么有嫌疑啊？还重大？我可是您的人呢！
0: 闭嘴！告诉我，速查局的人和一男一女在北城老街发生枪战，随后被一位神秘的男子迎接走了。那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0: 撒谎！说，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歌舞厅喝酒去了。
0: 之后你又去了翠红楼，对吗？不要这么看着我，我还知道。随后，你又脱离了跟踪你的人的视线，他们凌晨两点进入翠红楼去找你，可那儿的人说你一点钟就离开了，可是直到3:10你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大街上。但是你最终回家的时间是3:40。说这个期间你干什么去了？是你给孔令宇送的情报，让革命党前去伏击我们的。
1: 我没有，如果是我，我还敢回来吗？您别忘了，我可是吃了革命党的枪子儿的。
0: 这种断臂求生的计谋，你能骗得了我吗？营救成功之后，你让孔令宇撤离，然后再开枪打伤自己，这样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孔令宇身上，来个死无对证。今天你很高明啊。
2: 哎，对对对，总长，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他喝多了给我打电话，就是说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孔令宇身上，没错。
4: 这就喝上头了。
0: 这回我的枪里可不会没有子弹了。
1: 本来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你信不过我无话可说，但是你既然能监视我，就一定会派人去监视我的副官孔令宇，那就应该让监视孔令宇的人站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没去找过他。
2: 三队长，三队长，不好了，我被革命党

0: 怎么回来了？回总长的话，我们被革命党四处围堵，我和几个弟兄好不容易从扎河逃出来的。
1: 有那么可笑吗？
2: 难道不可笑吗？
3: 用您的话说，营救成功后，我让孔令宇撤离，然后再开枪打伤我自己，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他的身上，来个死无对证。
2: 现在好了，证人就站在这里。
3: 蔡总长，您来告诉我，这个屋子里到底谁是革命党？
2: 你孔令宇怎么不死在外面？
3: 死了你就不会是革命党了。
0: 你说什么？
3: 你少跟我装糊涂，更不要以为你人回来了就能解除对你身份的怀疑。你说我们行刑的地点到底是谁选定的？
0: 我不知道啊，但王科长说是魏处长让他找的。
4: 啥？我？怎么可能？就，总长，我

0: 可别听他的，你放心，日后我一定回报的啊！哎，不是，魏处长，你找地方去吧。不行的话，找王科长，让他给你帮忙。
1: 是的，是魏处长说的，我们可是亲耳听到的。
0: 你们两个混蛋，我看你们两个才是真正的革命党！
1: 魏永征，你这是在杀人灭口！
0: 我。
2: 不好了，总长！国民革命军突破滩头阵地，神童部队已经杀进城内，搜查局的曾凡博和其他当官的早就带人逃跑了。怎么办，总长？弟兄们已经抵挡不住了。
0: 快从密道撤，把他们三个给我押上！快点，撤了啊！
3: 走，
0: 总长，快走！
3: 总长。
4: 1927年3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攻占南京，完全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日本军部遂命黑沙帮日本头目山野正雄开始加紧实施烈焰计划。

0: 嘛这么看着我？有事吗？
1: 南京刚被我们拿下，你这位大探长就跑出来了，之前干什么去了？
0: 哼，我怕死，子弹可不长眼睛，我躲到乡下老家去了。
1: 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没必要拿这种话来搪塞我吧？你徐探长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说吧，你是不是革命党？哎，可千万别又说你是中国人啊！
0: 哼，我确实是中国人，但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可真有你的！行了，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我来就是想问你，知不知道曾凡博的动向？我有可靠情报，他是黑沙帮的帮主，没准还是个日本密探。南京攻克前，我曾去暗杀他，可惜被他的替身挡了子弹。他杀了我们太多革命党的人，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0: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共同的。我也在打探他的消息。
1: 好极了，合作愉快。
0: 合作？你好像是我的下属警员吧？
1: 不是吧你？当官有瘾啊？不过，我很荣幸能在你的手底下当差，而且我希望这辈子都能跟你一起战斗下去。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

0: 有关两位的行动部署，山野阁下已经过目并给予了肯定，我想就行动细节再跟二位深入地研究一下。失败只是暂时的，只要烈焰计划成功，我们就有机会将英法美等国在华的利益收到帝国手中，所以大家的心情不必过于沉重。二位还有什么疑义吗？
1: 我们督办处挑选出的操炮手已经投入到训练当中，只等山野阁下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开始行动。
2: 我们已经把前置弦研制微型炸药的必备材料准备齐全，南京等四大城市的所需物品我们也在秘密的筹集当中。
0: 着急了，钱志学本人呢？开始工作了吗？
2: 山野阁下不是说了吗，这次绝密行动让我们配合督办出来工作，所以我已经把钱志学本人交给蔡总长了。
1: 恐怕是你不得不交吧。
2: 蔡总长何出此言呢？我奉命抓捕钱志学妇女，又逼迫他研制出微型炸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以大局为重把人交给了你，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1: 冠冕堂皇的话我也会说，但是你在我背后做了什么，别以为会这么算了。
0: 行了，山野阁下将烈焰计划分为 AB 两部同时进行，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不是让你们相互猜忌相互争斗的，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还知道你们所用之人出了点问题，蔡万生先生怀疑晴天是曾局长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而你们二位又同时都怀疑他有可能是革命党。没关系，我已经安排好相关事宜，相信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结果。不过还望二位暂时不要向他人透露我是日军军部的人。

0: 有今天的消息吗？
1: 哦，刚才组织派人过来，对我们之前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还说北洋政府的人可能知道你我的身份，担心会派密探对我们进行暗杀，出于安全考虑，让我们暂时不要公开身份，同时决定派鲁克和黄小丹等同志前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0: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和秦天同志联系上？

0: 二位可以先到各自的房间休息一下，很快就可以开饭了。房间？就什么房间？吃完饭就回去了，我行李都没拿，什么都没带。
1: 放心，这里是接待各国商人的高级会馆，里面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请问您是哪位？
0: 鄙人金泽涛，是负责调查北洋内部的特派员，还望二位配合我的工作。
1: 哟，金先生。 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不就是了解个情况吗？什么意思？难道短时间内还不让我们走了？
0: 不是短时间，是短期内，查不出谁是革命党，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0: 站住！你要去哪？
1: 我想去隔壁房间坐会儿，可以吗？
0: 去吧，记住下次别这么跑过来，不然我们会开枪的。
1: 啊？开枪？为什么？我又不是革命党。
0: 是这儿的规矩，你明白就好，别管那么多了。
2: 果然是狗急灰丸，连这画像都是大师的人气。不错。
3: 谁呀？请进。

0: 周刚，孟丽，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紧张？哎呀，哎，别动！怎么了？坐，别坏了人家风水，赶紧坐。你还讲究风水？你不觉得这里很压抑吗？我那屋更奇怪，咱们在楼外面的时候，看着像山庄，可是一进来。
1: 围着黑布，还有那个餐厅，那两匹奇怪的马，你就不觉得这些好恐怖吗？
0: 怎么会呢？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摆设，可都是上等货啊，而且还很时尚。你不觉得和我这一身很搭配吗？嘿，孟丽，你要懂得欣赏，别太敏感了。什么敏感？我的直觉很准的，整个楼道里站岗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都持枪看着我们，还不让我们乱走动，还有那个姓金的，一看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1: 那又怎么样？你我又不是革命党。哎，蒙丽，你放心吧，王司令是我舅舅，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女朋友，看他们谁敢动我们。

0: 谢谢。
1: 哇，这么丰盛，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2: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等所有人到齐了才能开饭。
0: 到齐了？还有谁啊？
1: 哎呀，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管他还有谁呢？你看看，至少这饭菜比咱们局里吃的可强多了。哟，魏处长，怎么你也在这儿？你好啊，
0: 秦科长、孔副官，太好了，没想到你们都在。
2: 你们彼此都认识吗？
0: 嗯，当然认识啊，我们都在督办处做事，只不过平时很少说话就是了。
2: 认识就好。今天你们所有人就算都到齐了，其实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会聚到这里，主动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交代事实，还是会有出路的。其实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动刀动枪了，凡事喜欢高高兴兴的办，你们也不用

0: 受罪，我们也省得麻烦。
1: 弄了半天，把我们从南京秘密送到这儿来，是怀疑我们中间有革命党啊？我们要是革命党，还来这儿干什么？还不早就跑路了？
2: 没错，我们可都是跟随蔡总长多年的人了，尤其是我，掌握着这么多北洋政府的机密，你说我要是革命党的话，估计早就闹翻天了，不至于等到这个时候吧？怀疑我是革命党，那有点太可笑了吧？
0: 你们两位呢，不想说点什么？
3: 我不是革命党。
0: 孔副官真是惜字如金呐、啊，从到这里的那一刻，永远都是这六个字。那你呢？
4: 我在南京的时候就已经向蔡总长解释过了，没什么可说的。不过金先生说自己是负责调查北洋内务的特派员，可是却不愿意向我们出示任何你的证件。而这种诡异的地方，又从来不见其他的北洋军人，不知道对此你又作何解释？
0: 处决所有犯人的命令是上面直接下达给你们处理的。你们当中有收报的，有议报的，有去执行的，结果行刑地点全部被伏击，犯人被革命党巧妙劫走，这说明消息是你们这几个人放出去的，这总没错吧？没关系，先吃饭，吃饱喝足，我们一起把革命党找出来，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0: 徐正凯探长，我一上任就听说了你的大名了，很厉害呀，抓了不少黑沙帮的人，破获了不少的大案要案，你可是我们新一届警察署的得力干将啊，一定要再接再厉。
1: 署长过誉了，这都是所有探员努力的结果，属下也会竭尽所能完成您交给的任务。很好，说正事吧。 你们现在的主要工作重点依旧是捣毁黑沙帮，这个组织一直在为北洋政府和日本人做事，实在是可恶。黑沙帮的残余势力依旧存在，我们要继续努力，务必将隐藏在南京的黑沙帮分子给我全部的揪出来。
0: 可是署长，黑沙帮的人都是职业密探，善于伪装，身手好不说，而且目前都已隐藏起来。
2: 办案难度很大，我们现在又严重缺乏有经验的人，仅凭署里的探员，恐怕很难有作为啊。
3: 那就招兵买马，给他们高薪的回报。我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徐探长，这件事就由你全权定夺。
4: 是。
3: 我不知道谁是革命党，因为我跟他们共事的日子也没多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真想看看你是怎么查出谁是革命党的。不过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交差，非要捏造出一个革命党来。有可能是上面走漏的消息，也有可能是监狱里有革命党的内应呢。

0: 了，你说你不是革命党，可是他却在刑场上看见你拿枪射杀自己人，这你作何解释？
1: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我们被伏击！请求支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他。
0: 那你认识他吗？

0: 我认识，他是秦天，秦科长。我看见他在刑场上开枪射杀我们北洋军人。
1: 你说什么？好大的胆子，谁让你这么说的？
2: 你居然说你不认识你的通讯兵，这有点不合情理吧？
1: 我刚到督办处还不到一年，我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多人？难道刑场上每一个士兵我都应该认识吗？
2: 别激动，回去冷静冷静，也许能想到很多事情。嗯，
1: 我自己会走。
2: 你真的没有看见他有异常举动？
0: 没有，长官。当时革命军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看见他被革命党打伤，就倒在我面前，其他的我真没有看见。
2: 下去吧。
0: 是。
2: 带下一个。
3: 我就跟你直说吧，我觉得魏副长、秦天还有孔令宇都有可能是革命党。
2: 为什么这么说？
3: 我舅舅是司令，咱们可就是一家人，咱们自己家的事儿，你说我能不上心吗？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留意着呢。
0: 你笑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事情才叫可笑。有本事我们集结部队把国民革命军全部打出南京，你说你在这儿自己人整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
2: 年轻人，自己人变坏了，损失才大。就像你们这些刑场上的行刑官和革命党里应外合，放跑所有犯人。
0: 你可真有意思。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革命党。
2: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这次听你多说了几句。还有什么？
4: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的直觉很准，魏福成可能就是这个革命党，但是……
2: 别怕，还有什么就说出来。
4: 每次我接电报的时候，魏福成都会靠近我去看。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有点不太合规矩吧。我想，他也是懂摩斯密码的。
2: 靠近你，靠得有多近？足以看清摩斯电码吗？
4: 应该能看清。
2: 来人，把魏福成所有相关资料都拿过来。
0: 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高手，这是他们的相关资料。他叫黄小丹，22岁，人虽然年轻，但在通讯和密电码方面在民间却是顶尖高手，没有他破译不了的密码，而且还能利用相关材料在短时间内迅速组装电台。

鲁克，江湖人送绰号千里客，一身好武艺，是功夫世家，十几个壮汉都无法近身，特别是飞毛腿的功夫更是令人叫绝，据说就连四个轮子的汽车他都能追上。

0: 乎了吧？难道它还能飞上天，比飞机的速度还快？
1: 确实有夸大的成分，但是近身肉搏、擒拿格斗绝对是我需要的人选。他叫朱梦彤，31岁，猎户出身，本地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最难能可贵的是，长枪短枪、猎枪步枪，在他手中都使得游刃有余。

0: 白，我不想对您有所隐瞒，这个祝梦彤她是我的情人，还请您不要把这事儿透露给别人。
1: 我就知道这两个女人当中肯定有一位跟你关系不一般。没关系，男人嘛，这种事情很正常。
0: 谢谢署长。
1: 不过啊，你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江湖奇人全都挖出来了。
0: 黑沙帮破坏力极大，为保国之安危，属下不敢有丝毫怠慢。
1: 很好，上方早就有训示，江山一旦打下，警察比军队更为重要，我们应该成为国家生死存亡的支柱，绝不让破坏分子在南京站住脚。
0: 哦，他叫魏
1: 啊，不用介绍了，只要是你挑中的人我都认可，赶快让他们行动干活吧。
0: 是。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4: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4: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

0: 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1: 那这样
0: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